0: 说，自研可控的软件中台平台，我们在不同的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我可以快速的实现迭代。
1: 扎实的技术积累最终体现在了市场订单上。目前海皓动力已收获国内外头部主机厂的批量订单，累计斩获全生命周期订单超400万台。从北京出发，海纳川产业链布局辐射河北廊坊、天津等多地，有效拉动了上下游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3: 好，今天白天的北京依然是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呢，下午啊，偏南风逐渐加强，阵风可以达到5-6级。您外出的话呢，请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今天的前半夜天气依然晴朗，偏南风依然明显，后半夜风力减弱，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周日的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夜间天气转晴，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傍晚前后云量开始增多，下午偏南风比较明显，阵风有5-6级。夜间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么到了2号呢，将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间啊同样是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4度，最低气温会降至17度。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西部北部地区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雷避雨。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那么随着气温逐步攀升，各类的消暑清凉用品也提前开启了热销模式，商户也在结合消费需求升级产品。
4: 眼下日间气温偏高，短袖成为日常穿搭，虽然夜间还没到酷暑难耐的程度，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的纺织厅里，竹纤维凉席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客流络绎不绝。
5: 热了嘛，这不是人就多了吗？
6: 去年来说人挺多的，因为那次排的都到那边了。
4: 商家介绍说，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下个月买消暑产品消费者的数量得是现在的1倍。商场里按米售卖的竹纤维凉席常年热销，积累了大批回头客。
5: 因为有老人有孩子，一般不吹空调，睡觉之前吹吹电扇，然后就用这个就行了。
7: 那布的吧，它那个没有这凉快，知道了吧？热，这个有点热。这不是有商场买的，我跟四清那头住了，
8: 比较硬，也得垫上点床单。这不是一次性全解决了吗？洗的也方便，那你还来回擦，多麻烦。
6: 不沾身，然后你要开空调，觉得很凉快，就是比咱平常的那些家居用品显得就是夏天的，就是凉爽度要高一些。
4: 今年热销的竹纤维凉席分为2层、3层，是商家根据大众使用需求完成的产品升级。
9: 我们在研发成这个3层螺纹工艺的，就是今年我们卖的比较火爆的这个3层螺纹，使用寿命会更长。
4: 不止竹纤维凉席，近期夏凉被、毛巾被等商品的销量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台报道。
2: 正值各类时令鲜果集中上市的季节，新发地市场本周末正在举办第4届美食节。
4: 新疆小白杏、广东荔枝、大连樱桃、海南百香果，再加上清甜多汁的泰国山竹，多款时令鲜果齐聚新发地榴莲馆。以往在新发地市场，想要拿到批发价采购水果，大多需要整箱购买。而本次美食节活动期间，在很多摊位上，市民哪怕只买1斤水果，也能享受实惠批发价。
10: 这是应季的正宗的新疆小白杏，它特点是吃软不吃硬，15块钱一斤。山竹18一斤，这广东的飞利浦荔枝13块钱一斤，百香果平时卖15，13一斤。
4: 近几年，新发地市场持续推动从批发交易平台向品质生活服务枢纽的战略转型，美食节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品牌载体。活动将各地当季鲜果集中展销，免去市民分区选购的麻烦，实现一站式采购。瞧瞧这个摊位，巴掌大小的青泥榴莲和荔枝王摆在了一起，很是吸睛。
11: 3天前吧，一箱可能卖到130，现在基本上就是90来块钱左右，往后可能还会便宜，如果货量大了的话。

0: 这个口感就是绵密，有种焦糖味，跟金枕比它出力要稍微小一点。它有个特点，它就是这个核稍微大一点，比金枕。这一个估计50多块钱吧。
1: 50多块钱。
0: 就很自由了。
2: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猫山王了啊，价格我相当满意。
1: 这是多少钱啊？
2: 这是90块钱一斤。
1: 嗯，
2: 对。
1: 别的地儿呢？
2: 别的地儿起码得100多了。
3: 本次美食节还引入榴莲狂欢节作为亮点。活动期间陆续举办开榴莲大赛、创意料理秀、榴莲盲盒挑战等趣味活动，还有新的品种即将登陆新发地市场。
4: 马来西亚里有个叫白雪的品种榴莲，如果说在树上成熟以后，它很快这个白雪这个品种就会到咱们国际榴莲馆。
5: 这次打造的主要是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能真正面向老百姓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正老百姓能到新发地直接采购的一个好的平台。
3: 北京台报道。
6: 时令水果进入销售旺季，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市场监管局向消费者发出五点提示。
3: 广大消费者购买食用夏季时令水果，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选购、清洗、食用的方法，守护自身饮食安全，维护合法权益。一、优选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超、农贸市场或正规生鲜电商平台购买，注意留存购物小票、支付凭证等消费记录，谨慎从路边流动摊贩、无固定门店处购买，规避来源不明、无法溯源的风险。二、细致甄别品质，选购水果时可通过外观、色泽、气味、手感综合甄别品质，优先选择自然成熟、品相正常的当季水果，警惕颜色异常鲜艳、气味刺鼻怪异、表面异常光滑发亮或软烂破损等感官异常的果品。三、掌握清洗方式，杨梅、桑葚、草莓等无果皮易藏污果品，食用前宜先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再用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后再次冲洗干净，有效去除虫卵、杂质，减少表面残留污物。夏季时令水果大多不耐储藏，建议即买即食，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变质。四、留意食用禁忌，糖尿病患者应控制高糖水果的摄入量，老人、儿童、肠胃敏感及过敏体质人群需酌情少食，防止引发腹胀、腹泻、胃痛等肠胃不适。五、主动维护权益，消费过程中若发现售卖变质水果、疑似违规添加的果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注意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6: 六一儿童节将至，日前朝阳区卫健委在京面向关爱两动一闭儿童展开了线下精准科普和义诊活动，多位国家级名老中医齐聚一堂，为孩子们带来关爱和帮助。
7: 一开始还不会做，后来还会做，慢慢的就特别晚，然后去那个医院查是那个什么发育迟缓，我觉得他应该疑似自闭。
8: 生下来几斤？
7: 5斤，特别轻。
8: 那你这个小孩就是勉强达到标准，
7: 对，
8: 因为出生体重就应该大于等于2500克。
9: 一大早，张女士就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活动现场。据张女士介绍，3岁的儿子一直就不爱说话，发育缓慢。本身国家级名老中医的号源就不好挂，但是这次能在活动中免费看到多位名老中医同时为两动一闭儿童问诊，当家长的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7: 只有从网上我们才能看到王主任，这次安排的就特别好。王老师给我分析特别清晰，就是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治疗，包括从叫康复和那个用药方面吗？
9: 据记者了解，本次活动是为了响应国家儿童发展纲要和儿童青少年五健计划，特意邀请了多位国家级名老中医组成专家团队，把健康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这次活动预计能服务上百个家庭。专家表示，关爱两动一闭儿童需要家里、学校、社区一起努力。首先，家长自己得明白，孩子不听话、爱捣乱。 乱，不是故意的，是孩子控制不住，这是疾病，要进行干预，一定要多共情，少批评，尤其是别在公共场合训斥孩子。
10: 另外呢，就是当孩子突然发脾气了，我们不要一个劲儿的说别闹了别哭了，而是要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安慰他，让等他安静下来了再跟他讲道理，
7: 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去跟他

0: 治，但是相对于治疗，最重要的是要提前干预和预防。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及时观察孩子是否有发病的前兆表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简单概括，抽动症可能在发病前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孩子就会频繁地眨眼睛、咧嘴，不自觉地甩头、耸肩，或者老清嗓子、干咳、吸鼻子，严重的甚至会突然骂脏话。多动症常发生在学龄前，比如3-4岁的孩子容易出现坐不住、烦躁、说话爱抢话等现象，而自闭症的孩子经常出现不爱看人眼睛、叫他名字没反应、想要什么东西不会伸手指、说话比同龄人晚。现代医学和中医都认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存在相互影响，一些后天原因证实会诱发或加重此类疾病。
1: 对于孕妇来说呢，在围产期的损伤啊、饮食不节呀、或者是每天的这种看电视啊、心情不好啊，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些饮食食品的这个不注意，尤其是有添加的食品的，大家呢一定要高度的这个重视。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时刻准备着我们从这里出发，首都少年儿童迎接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举办。
3: 开场舞《少年有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一篇章《心有沃土》，聚焦成长扎根。节目《破土出芽》，生生不息，以艺术化的表达融合情景戏剧表演、课堂教学活动展示与民乐演奏，生动展现了孩子们追求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成长图景。第二篇章将红色教育与美育教育深度融合，特别邀请延安老艺人、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代表与首都少年儿童同台演绎。第三篇章智若山峦，突出师者引领、时代担当，通过跨越不同年代的群舞荟萃、体育与科技融合的创意节目《攀登者》，是少年宫原友谊合唱团深情演绎的少年，层层递进，表现了广大教师立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4: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成长在祖国的怀抱里》。作为新时代少年儿童，能够成长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心中倍感荣幸，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5: 在61儿童节这个独属于我们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演唱这些歌，就是用歌声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们。
6: 我们今年61期间呢，还将陆续开展我们的传统的项目游园会、自然讲堂等特色的活动，首都的20000余名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将走进北京市少年宫，体验多彩活动，共同欢度61佳节。
3: 北京台报道。
7: 欢迎话题啊，来首都博物馆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怎么才叫沉浸式呢？一场沉浸式互动视频秀《预言启示录：玛雅回响》，让您在看展之前先有个了解。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怎么叫沉浸式逛展。一过了安检之后呢，咱往这个方向走。
9: 要不我现在给你先装扮一个
8: 有特色的一种披肩的服饰，全家人来了，每个人都装扮上。
9: 前两天过来就看，我就要画这个，我就要画这个，画的一样的。
8: 现在已经能看到我是什么样了，是吗？
10: 哇，好看哎！
8: 对，我这次太沉浸了，
11: 沉浸式的体验，欢迎您随时来参观。
8: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排着队陆续进场了，然后我也都装扮好了，一会儿见啦。
9: 好嘞。
12: 勇士进入我们的记忆回廊，保管好我们的圣器。
8: 火焰，漂亮啊！这是一个豹，这是一个生命之树。
13: 是，用脚行事。
8: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玛雅的世界了。
13: 这是神秘又古老。
14: 跟着考古学家阿豪去解锁千年玛雅真正智慧的过程当中，消除了对世界末日的误解，为这次来首博看展探秘做了个小预习。如此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热情似火的记忆。
8: 整个过程走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自己都已经变成玛雅人了，然后加上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打着鼓点，然后唱着旋律，唱着歌。
14: 体验之后再看展，很多

0: 都会觉得亲近了很多。
1: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您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北京多所学校以各种形式向革命先辈致敬。在国安剧场，红色戏剧《25000里》正式公演，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近200名师生登上舞台，展现长征精神与当代少年成长的双重主题。
3: 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然后看到了在长征时候的小故事，看到这些，我联想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他们的红军战士为我们创造的。
4: 将宏大的长征精神，通过戏剧这一形式，让学生们可感知、可学习、可践行。
2: 通过沉浸式的大思政课，让同学们在表演中感悟长征精神，涵养责任担当。
5: 通过孩子们来展演这个剧，那么来学习长征精神，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国戏曲学院也携手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共同为首都观众打造了原创戏曲清唱剧《长征之路》。剧目汇聚京剧、昆曲、豫剧、评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以两位老红军的回忆为线索，用10大篇章全景式再现了长征之路。
6: 我感觉在解决这些创作难题的过程中，就像是跟着剧中的红军人物重走了一遍长征路。
7: 那么这次我们采取了戏曲多剧种的这种唱腔，重新诠释长征主题，生动地呈现战争的残酷，还有这个军民的深情，包括战士的坚毅和这种信仰的力量。
2: 北京台报道。今年88岁高龄的作曲家、教育家高维杰说过，我们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最近高维杰从教66周年作品音乐会精彩上演。
8: 上半场以声乐作品为主，首演的女高音独唱《李清照词四首》是高维杰先生应邀为女高音歌唱家杜欣蔚所作，以词传体的方式勾勒李清照自少女至暮年的一生。
9: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东西，一直到去年的新作品，传统的写法我一直照样还是一直在搞，尤其是声乐作品，我基本上都是用传统的音乐的手法写的。
8: 下半场转入器乐协奏，由指挥家王子执棒，中国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奏。高维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创作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协奏曲、民族器乐、声乐等多种形式，既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又以开放视野吸收现代作曲技术与世界音乐资源。
10: 高老师家整个一面墙都是 CD 和书籍，高老师特别喜欢钻研，特别喜欢看书，他们家的资料堪比图书馆，所以每次我们上课在遇到创作困难的时候，高老师都会为我们准备去找很多资料，让我们来潜心的学习，举一反三。
4: 本次音乐会我们邀请到高先生众多的杰出弟子，国内外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音乐学家、表演艺术家，以及全系的全体师生共同参与。
11: 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对音乐的那种热爱和好奇吧，这是最大的影响。
8: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把时间交给你。
1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预报。那么今天呢，主要的降雨集中在西部以及华南地区，其中呢，云南的中西部、广东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降雨依然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及华南地区，另外东北地区也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啊，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重庆的南部、惠州的西部、广东的中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后天呢，西部以及华南地区的降雨还会持续，东北地区的降雨东移有所减弱，其中啊，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贵州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初夏的鹿城潮畔公园，因为拳击的热血与市集的烟火气而格外热闹。5月29号，北京市第一次大型户外拳击狂欢节“一路潮玩”鹿城拳击狂欢节正式启幕。为期3天的活动呢，将以拳赛为核心，融合潮流、市集等多元玩法，带来全天候的沉浸式休闲体验。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鹿城潮畔公园。这个周末备受关注的“一路潮玩”鹿城拳击狂欢节在这里上演。在我身后的拳台上，拳手们正在进行冲重，而旁边的市集区域，不少市民已经开启了逛吃模式。
14: 我会给小朋友们带来一节拳王公开课，然后带小朋友们体验一下拳击文化，感受一下拳击精神，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这3天的狂欢季比赛的活动。希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能突破自我，打出一些好成绩、好风采，然后给现场的观众也给家长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3: 除了热血比赛，这里还依托潮畔公园的自然环境，打造了生态露营区，市民可在拳赛间隙在此休憩放松，享受初夏的户外松弛感。同时呢，现场音乐展演也将同步开启，本次活动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可直接入园观赛游玩。园区内还设计了遮阳休息区、医疗服务点、便民饮水点等配套设施，为市民提供贴心保障。
15: 本次拳击狂欢节是我镇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活动以拳击为特色 IP， 打造全龄友好、全民共享的城市文体新场景，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刺激夜间经济、市场经济、赛事经济，进一步提升鹿城城市活力与品牌影响力。
2: 花园城市建设，方寸之间见真章。昨天，首都功能核心区传来喜讯，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从昔日的闲置工地到如今的艺术客厅，从曾经的窄街边角到如今的全龄友好暖心驿站，一个个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正让居民推窗见景，出门入园。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园林景观设计师的视角去探寻核心区绿廊的变化轨迹。
16: 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是一片苍松翠竹与环形艺术之桥构成的口袋公园，而3年前这里还是一块被围挡围住、环境杂乱的封闭空间。园林设计师李占修将这里设计成为东美园口袋公园，开园后成为了首都核心区承载自然与艺术的城市艺术客厅。
17: 把这个一个城市景观的需求，包括美术馆功能的外延，还有这个地铁的一个交通的功能，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一个活动的需求，都融合在这个场地的里边。
16: 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土地资源异常宝贵，而如何利用这些闲置地、边角地见缝插绿，是过去数十年间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重要课题。北京市第55中学南侧门前绿地，经拆违透绿、空间重塑，变身校园周边型口袋公园。
18: 以前呀，大家一般都是
19: 站在这底下
18: 马路边上，现在提前来了以后，大家在这儿还能看个书、看个手机，放松放松。
16: 全龄友好是核心区口袋公园设计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在西单商圈灵境胡同地铁口，通过微更新灵境翠园，巧妙地顺应了商业区到老城区从动到静的氛围过渡。
20: 我几乎每天都来，就是下午3点半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出来在这玩。
21: 老年人吧，到附近散个步啊，或者遛个弯，然后那个在这儿休息一下，各个年龄段在这个公园那个体验感都挺好的。
17: 往西边全都是胡同片区，胡同片区有2个学校啊，有大概几万人的老百姓吧，平常也没有活动的地方，所以这块本身也是一个消亡那个500米公园那个服务半径的区域啊。
16: 不仅仅是单纯的休憩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赋能同样是区别于其他公园的最大底色。这些绿意盎然的城市为空间，通过多元共建，成为了传播中华美学、普及生态知识的阵地。
22: 到目前为止，首都功能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口袋公园建设的全部任务。东西城区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基本达到100%。 实现了市民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16: 自2016年以来，全市通过规划建绿、拆违还绿、建缝插绿、多元增绿等方式，利用城市待征绿地、拆迁腾退地等闲置空间，累计建成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710余处。15-5期间，全市将以每年新建50个的计划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北京台报道。
0: 最近一段时间，福建厦门街头的凤凰木陆续进入花期，
1: 中山公园等地橙红色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克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可以打卡的地方，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1: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舅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舅市的彝族姑娘文娟。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竟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不行，给我看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个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4: 就那个品牌好吃，你知道吗？别的品牌的蔬菜都不好吃。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5: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0: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6: 妈妈帮我剥，
1: 那你不说话。
0: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这里锡矿资源丰富，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采矿的活动，是世界闻名的锡都。个旧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彝族语矿石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彝族语荞麦多，农作物多的演变。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1: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1: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1: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拌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各旧的地道风味。
1: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0: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她都要守护好。
2: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它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0: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2: 走去钟楼了。
0: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2: 来，你跳呢？
6: 小心摔倒。
2: 啊，小心呢？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家在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6: 就我只看见一个大树。啊，
2: 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喊你给救。
6: 哦，看见了。
2: 什么？
7: 我不找人，你愿意愿吃这你的价钱？
8: 我算菜。
0: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2: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6: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7: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的？
0: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2: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0: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2: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0: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2: 这里的装饰什么的都是自己一点点弄起来的，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10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也有点舍不得，也处了10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 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0: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2: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8: 掌门私房菜，火腿土豆丝炒饭。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各就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那个豆豉去代替。
8: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2: 清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阴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9: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呢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10: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0: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
10: 发呆小手，
0: 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11: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0: 这是咱
0: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10: 羊肉呢？
0: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10: 咱们21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炙子烤肉，
0: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12: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代替啊 ，A 级的，
11: 对，
12: 小羔羊，
11: 对对对，
12: 4-5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10: 五
12: 个挑七。
0: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她，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12: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卖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分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角，各大饭庄，包括民族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0: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勤捕捉。
12: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习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0: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12: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它给我。
10: 行行，下了一条。
12: 下去必须听见刺刺啦啦的声音才能锁着我吃粉。
0: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12: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他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0: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12: 这个房子嘛，是17号楼1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5: 也不愿意管。
0: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12: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在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苑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儿啊，哎呀窝窝呀，驴打滚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2011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1年以后呢，把这个立条的房卖了。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5: 从这搬走你还有印象吗？
11: 这个也有一些印象。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12: 为什么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0: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12: 定型了，咱再翻的啊。
10: 好好好，
12: 老翻的话，它没有金黄。
0: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12: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制的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0: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10: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锣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四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这个元宝肉；想吃这肥的，咱就吃羊后腿肉。三叉肉呢，筋多一点，更有嚼劲儿。
0: 炙子烤肉得讲究现吃现腌，腌肉的料汁儿是每家的秘方。王秀红用了20多种中草药来调配。
10: 你得把这个料给它分清楚了。
13: 嗯，
10: 我的配方和配比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夏天呢，因为牛羊肉它都是温补的，容易上火，去火的山楂呀、罗汉果呀，适量要多放。天凉了，补秋膘，相应的药料要重一点，增加肉质的醇厚芳香。
0: 香料搭配得当，还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10: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搭配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0: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儿，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10: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13: 嗯，这个还挺香的。
0: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10: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腌的话，会杀出来水，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加炭时候咱能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0: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10: 左手加，
14: 哎，你好，给咱上下炭啊，小心烫。
10: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生意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14: 好嘞。
10: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儿停班。”
0: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10: 来这里油的，咱开始煸羊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触这个羊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雪里红，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0: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14: 您尝尝味儿。
10: 好，他毕竟是年轻嘛，他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0: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干，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0: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12: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一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大料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一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三勺，黄豆酱油来两勺，香油来一勺，姜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5到6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到里边，来半勺辣椒面，半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0: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15: 这就是我们谢宗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0: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2: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为什么？
1: 明知故问。
0: 你为什么害我？
2: 害你呢？
3: 从何说起？
0: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冯博士就是你们的目标，我们就是你的炮灰。你利用了我们，盗取冯博士电脑里的资料。
3: 很好，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特工的敏锐嗅觉，这就是线下任务的魅力，让你们感觉像是在真正窃密。
0: 别跟我扯了，这就是一次真正的窃密。你们打着游戏的旗号骗我们入局，老子不跟你玩了。
3: 你以为你能走得了吗？如果这不是一个游戏，那是你们想来就来。

0: 就是他们的痛苦。没有你的帮助，纠盘里的木马如何进入到天道里？
1: 你在威胁我？
0: 我在矫正你。
2: 游戏世界有规矩，
0: 现实世界有法律。
1: 可你让我们做的事儿就是犯法。
0: 好像是啊，但是你们也做了。
3: 我们可以去国安局说明情况，告发你。
2: 告我？

0: 名被告窃取涉密文件，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有许多玩家可以去完成任务，倒是你们，6年的青春不在，出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2: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1: 当然是游戏啊，我一直说这是个游戏，是你们非说是间谍。只要你们一直玩下去，

0: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
1: 什么话？
0: 我们犯法了。
1: 我不知道。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0: 这游戏它绝对有问题啊，而且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冲你？
0: 生物样本啊，还有冯博士的研究都跟生物集团有关，我爸就在那儿工作，他们这是给我下套呢。
1: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只是在玩游戏，我没有窃密，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游戏。
0: 你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
1: 那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假的样本，想去拿别人电脑里面的几张照片，最后也没有拿成。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在犯罪。
0: 你这些话跟国安局的人说，他们会相信你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安局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

0: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是现在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头扎进沙土里面。
1: 你不用害怕，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们查不到你这儿的。
0: 你瞧不起我？咱们两个人是搭档，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1: 要坐牢，你也跟我一块儿坐吗？
0: 我们能不能不坐牢？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0: 有啊，继续玩游戏，等拿到10万奖金之后，咱们就离开静海湖。
1: 你就为了这点奖金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那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犯法了，那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还不如将错就错下去。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真的能像游戏一样重来一遍吗？
1: 你就一点也不害怕？
0: 我害怕，刚刚在游戏里面我害怕极了，可是还不是被张老板一枪打死了，害怕有用吗？
2: 那咱们也不能越做越错越陷一身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反正这游戏啊是不能再玩下去了，正好任务失败了，直接退出吧。
0: 不是，我们不就玩游戏吗？为什么非得走到自首这一步呢？说的我们好像真的犯罪了一样。那再说了，我们的卡是绑定游戏的，退出难道真的没什么问题吗？算了，你随便怎么样吧。
2: 哎，你去哪儿啊？
3: 想一个人待会儿。

0: 1136。
1: 啊，对。
0: 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1: 在居酒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石磊了。
2: 是吗？
1: 你还记得那个清洁工穿什么鞋吗？
2: 不记得了。
1: 真的很巧，那个清洁工穿的也是黑色的休闲鞋。清洁工在地下商城换装破防，上衣可以换，帽子可以换，但不会刻意换掉鞋子。
2: 黑色的休闲鞋，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啊。
1: 是。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计算有多少巧合可以在石磊身上。
2: 那第二个巧合是什么？
1: 样本丢失那天下午，石磊请病假，就可以有作案时间。
2: 又是一个巧合。第三个呢？
1: 你还记得于小月去办假证，她遇见危险，石磊出现了。
2: 又是一个巧合。
1: 我怀疑石磊一直在监视他，于小月电脑的监控程序也是他的。
2: 还有吗？
1: 还有。
2: 冯博士的接待任务又是石磊。
1: 这么多巧合都在他身上，那不可能只是巧合。

0: 跟这儿是吧？
1: 对。
0: 您怎么支付？
1: 线上支付。
0: 好嘞。慢走啊。

0: 送上来。
1: 我需要更高的报酬。
2: 坐地起价，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1: 我因为这个游戏把我自己把我的女朋友都丢了，这理由不够吗？
2: 没人逼你，你需要钱供养你的女朋友，我们需要你拿数据，各取所需。当然，对于你的遭遇，我深表遗憾。如果像这样的女孩，你也没有必要伤心。
1: 有没有必要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只需要考虑要不要接受我开的价。
2: 你想要多少？
1: 100万。
3: 要现金。
2: 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
1: 那我就退出。
2: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1: 谁手有筹码谁定规则。我知道冯博士这份研究资料的价值，你们不要，我可以找别人。
2: 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半的资料就可以跟我谈条件了？以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到了国安那儿，你的下场只会比于萧月更惨。
1: 你应该不希望我被抓吧，张老板？毕竟我们是在游戏之外联络过的。
4: 游戏之外联系过？
5: 他可能知道张老板真实的身份。
1: 100万。

0: 石磊跟张老板翻脸了。
1: 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跟业务摊牌了。
0: 你觉得张老板会答应吗？
1: 那要取决于他知道了什么，这是找到张老板的机会。
0: 你觉得张老板在金海？
1: 你想啊，石磊要的是100万现金，1000实现，张老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说明有可能他就在金海。

0: 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吧？
1: 虚张声势。
0: 这招挺管用的。
1: 是得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他一直想要脱身，这样的人不能留。
2: 上级已经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了。既然业务这么处心积虑的拉拢黄子成，日后呢，他一定会给他安排更重要的线下任务。我们也要争取黄子成，让他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不过这个黄子成，他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任务只是帮我们提供线下游戏信息，辅助我们破获特工游戏在京海的部署。专案组要加强对他指导。
1: 明白。
3: 上哪儿去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哥，我就问你一句，就一句，我会坐牢的，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话？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判决，但你现在必须要端正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是一场斗争。

0: 今天我们叫你来是要问几件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无锡，这是密点，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我们要开始了。你回去之后都做了什么？
2: 回去之后就是提交了任务。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在利用我们窃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如果真的是一个间谍任务的话，那我们已经犯法了，会坐牢的。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在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我早就想当他面揭穿这个丑恶嘴脸了，但是我忍住了。再后来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0: 打死了？
2: 对，我们不是没完成任务吗？这个就算是惩罚。这帮该死的，我要不是提前遇见你们了，我就真被他们吓唬住了，乖乖的任他们摆布。
0: 你现在不怕吗？
2: 我怕呀，我就是怕你们抓我让我坐牢。你们要是真让我坐牢的话，那我可太冤了。我
0: 那你不怕张老板吗？
2: 不怕，他就会躲在虚拟世界里，要是在特工世界里较量一下，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
0: 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吗？那我告诉你，在曼谷抓你的那些人就是间谍，你还会这么轻松吗？
2: 可这不是在金海吗？他们应该不敢吧？
0: 那可不一定。
2: 哎呦，在曼谷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
0: 现在还不到你提问的时间。
2: 啊，忘了忘了。
0: 嗯，你回去之后有跟其他人提过我们见面的事情吗？
2: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
0: 那瑶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是什么态度？
2: 他就是比较震惊和害怕，就跟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反应差不太多。
0: 那他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吗？
2: 他也觉得这游戏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呀，谁也不想坐牢，对吧？
0: 那就是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
2: 哎，不是，也不是这意思。
0: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就是通过这游戏认识的。他从洛杉矶回到了金海，我们都是第一次执行这个线下任务。

0: 在曼谷的事儿就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1: 他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嗯，
0: 就是觉得这游戏好玩，但是他挺在意奖金的。其实我也在意，10万奖金，谁不心动啊？
1: 那除了他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搭档？
0: 我之前有一个战队的队友叫江小花，他也在玩这游戏。
1: 是真名吗？
0: 是。
1: 麻烦你帮我写一下。他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0: 比我早几个月吧，他游戏等级比我高，路子也比我广。
1: 他有没有接触过线下人物？
0: 线下人物，他应该没接触过线下人物吧？他要是接触了线下人物，他肯定告诉我，江小花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1: 我们会去调查的。张老板，你了解多少？
0: 张老板，就张老板，他的游戏角色是一个女人。现实生活中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通过在游戏里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女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比较敏感，说话的节奏也比较平稳。他有个手下是个军人形象，人狠话不多，在游戏里就是他把我们打死的。他等级是50级。
1: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游戏的目的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啊挺牛的，做得特别真，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特工一样，完全沉浸在特工任务的世界里。
1: 这都不是借口。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以及你的供述，你现在就在帮间谍做事。
0: 不是，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知道这背后是间谍组织，那我肯定也不干这些事儿啊。
1: 你已经造成了窃密的事实，如果你是一名间谍，想通过玩游戏作为借口来脱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是无意识的。
0: 我刚知道他们利用我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去抓背后那个人，是你们给我拦住了，本来我能抓住的。
1: 那你替间谍做事是我们的责任吗？
0: 我肯定有责任，我承认，但是你们应该也有你们的部署吧？不抓那个人肯定是你们安排好的，中间拦着我是怕我打乱你们的部署，对吧，吴警官？如果你们早早就盯上我了，那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游戏玩家。
1: 我们不抓你不代表你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抓你，我们是有安排的，懂吗？
0: 那我问题大吗？
1: 不大。你会在这儿吗？
0: 我还有救吗？
1: 看你表现。
0: 这么说就是我还有救？你说吧，怎么表现？
1: 按照目前的情况协助我们调查，对于你的处罚可以从轻考虑。
0: 怎么协助？
1: 继续玩你的游戏，接受线下任务，如果张老板跟你联系，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0: 也就是说让我做你们的线人？
1: 准确的来说是协助我们破案。
0: 哎，那我那搭档呢？我那搭档可以跟我一块儿协助你们破案吗？啊，懂了，你们就看上我一人了。
1: 想的还挺多，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
0: 我就绝对不对外说，绝对不说。
1: 那你是答应了？
0: 能不答应吗？我不是拒绝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啊，信息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好好捋捋，责任重大，不能这么草率。
1: 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但时间不要太久，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联系。
0: 电话记住了，名片还你，我有月后积分的习惯。

0: 怎么样，锦初？
1: 反应很快，他没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啊，还有害怕。
0: 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黄子成具备一定的潜质，这也是他在特工游戏里面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1: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去。
1: 哎，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3: 你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如果你要继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是有风险的，别再让别人打死了。
1: 你别吓唬我，我要真当上特工啊，肯定不比你差。
3: 那你还考虑什么呀？
1: 我那搭档啊，他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把他扔了吧，得给他安顿好。
3: 你别那么单纯了，那游戏里面哪个下线玩家是个单纯的？
1: 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3: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1: 是吗？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3: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1: 哎，走吧你。
2: 开门，走了。

0: 现在基本认定这个石磊就是王牌特工教授，他跟张老板也谈判了，希望从间谍那里拿到100万的补偿。
1: 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1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吗？
3: 那咱要不要试试看联系一下银行，看这几天到底有哪些客户到银行提取过100万现金，咱们对他进行一个排查。
2: 哎呀，这间谍他行事一向谨慎，他未必一次性提取，这条线索的范围太广，就是不易排查。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还是紧盯着石磊，跟着他找到张老板。我会再加派两组人员支援你们，24小时监控。
3: 明白。
0: 好。
4: 石磊和于小玉都挺喜欢这家店。
0: 不只是他们，还有环姐。
4: 这个张老板肯定还会再联系石磊，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露出破绽。咱们拭目以待。家伙回来了。
5: 老板。
6: 拉茶一点。
5: 哎。
6: 这个拿到后厨。
5: 好。
7: 张老板联系石磊了，
4: 谢谢了。
8: 喂，钱准备好了，放在老地方。
9: 我需要点时间回去。
4: 石磊怎么了？
6: 吃完了？
9: 吃完了，记我账就行。
6: 好，慢走。

0: 皮箱是半小时前存进去的，存箱子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
1: 查到这个人的后续行踪了吗？
0: 这个人离开小区后消失在监控旁边，没有找到这个人后续的行踪。
2: 这个男人会是张老板吗？

0: 收到了吗？
1: 密码多少？
0: 文件传给我。
1: 先给我密码，我要先看到钱。
0: 6个4。

0: 密码是错的，
1: 。
2: 张老板根本就没打算交易，
3: 他这么多。

0: 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3: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7: 欢迎各位
6: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8: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不错，
1: 这送你了。
0: 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2: 没什么阴谋，我呀就是打算对我的人生重新规划一下。
0: 你不会要跟那女孩结婚吧？
1: 说什么呢？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到市场上全卖了。
0: 要，当然要了。倒一手，立马高价卖出去。
3: 所以啊，我也不能原价卖你，开个价吧。
0: 这么着急？
1: 原价五折，立刻转账，急得不行。
0: 成江，你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也不可能卖装备。不过你要别人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道具，哪天你想拿回去，我按买的价格赎给你。

0: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1: 哎，老铁，不需要。
0: 我给你个忠告，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线下任务，千万别接，切记。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陷阱，会让你倾家荡产。你看我现在这些东西都递给了你，你不想也变成这样吧？
1: 一点也不想。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接线下任务。

0: 是我朋友开的，没什么事儿我就在这儿待着。
1: 是吗？
0: 主要上次见面也没能跟你多聊几句。这两年过得还好吗？
1: 还行。
0: 这家酒吧不错的，你经常过来吗？
1: 偶尔吧。
0: 在附近工作吗？
1: 隔壁的 IT 公司。
0: 哦，那上次那个男孩是你公司的同事是吗？
1: 你问题也太多了吧。
0: 那个游戏还玩吗？游戏人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玩就对了。其实之前的事儿吧，
1: 我是来喝酒的，别的事情不想提。如果你想喝呢，我们两个就喝几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0: Jimmy，把我的存酒拿过来。

0: 爱情的事儿，你真的可以跟我讲，因为咱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并不了解你的生活，也算是个局外人吧。感情的事儿吗？
1: 你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啊。
0: 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我放不下的。
1: 是吗？那我肯定不在其中。
0: 你说了，你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我也不愿意提。可是咱们能再次遇见，说明还是有缘分的。不如就把这次相遇当成咱们俩的重新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1: 别费功夫了，我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上次那个男孩吗？
1: 不是，我的单已经买过了啊，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0: 你已经被抛弃了，教授。
1: 对，我就是教授。
0: 换走余小月的样本，也是你吧？

0: 威胁于萧月的李教授，
1: 也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害他？
1: 害他？他想做网红，哪有那么容易？运营推广都需要钱，我是为了帮他挣钱才去接触特工游戏的。

0: 能卸下任务，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1: 为了赚更多的钱，我就接触了线下任务，拍摄了实验室的照片。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是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网红，火了，可却离开我。
2: 所以你就把他也拉下了水。
1: 留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让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张老板这么指点我怎么做的？
2: 他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 B13 样本，才让你害于小月的。你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3: 见过张老板吗？
1: 我们只在游戏中见过面。
3: 还有其他接触吗？
1: 他很谨慎，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声音比较中性，应该是用的变声器，但是他有疏漏的时候。
3: 什么？
1: 我能确定张老板就在金海。
3: 你怎么知道？
1: 你听过南湾港的钟声吗？我跟张老板通话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钟声，我们园区就在那儿，这个钟声我很熟悉。
3: 所以张老板就在星海南湾区，
1: 至少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在。
3: 你觉得这个人会在你身边吗？愉悦日料店的老板娘跟特工游戏有关联吗？
1: 但是我能确定传递样本的人是海鲜店的老板，我见过他，样本就是放到他的车上的。
2: 我一直以为张老板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可是没想到他就在金海。
4: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3: 千柱，我建议暂时封锁石磊获救的消息，他知道韩杰的身份，这是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已经通知研究所了，
5: 让他们发讣告，
4: 宣布石磊不治身亡。我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打消间谍的疑虑。海关那边也有消息，韩杰最近申报了一批海鲜，要发往澳门。接货方还是上回接收样本的那家公司。
2: 他们又有东西要送出去了。
3: 张老板既然掌控了整个京海的全局，他必然会跟韩杰联系。
4: 韩杰手机和游戏账号我们一直盯着，韩杰一直都没上线，好像也没和什么可疑的人联系。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不止一部手机，又或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所以你们要密切关注韩杰的动向，他随时都有可能有新动作。
3: 明白。
4: 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没给我回复，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4: 他对我们破获特工任务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喂，
1: 石磊死了，
0: 确定吗？
1: 研究所发的讣告。
0: 啊，知道了。
2: 我在家呢，你呢？
0: 哦，对了，明天你帮我个忙。
1: 没问题。
2: 这个游艇会呢，是整个青海最大的游艇会。方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璐，
3: 来，
2: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方总，他呢现在正在青海筹建一座民营美术馆。这两位呢是奥德赛艺术基金会海外发展负责人。
4: 啊，
5: 孟卓莫岁，
6: 孟卓莫岁，
5: 孟卓莫岁，
7: 孟卓莫岁，萨鲁萨瓦，
5: 萨鲁萨瓦，
7: 萨瓦这边。
2: 你招待一下，我去厨房看看。
5: 哎，好。
8: 西罗布莱，
5: 西罗布莱，嗯，是。
7: 哇，嗯哼，要不要尝尝？怎么样？
2: 嗯，太棒了。嗯，哎，对了，我订那个海鲜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要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挑的。
2: 谢谢。
7: 咱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吧？
5: 哎呦，
2: 辛苦韩老板亲自想出了。
7: 啊，哎呀，总是借陈总的游艇出海钓鱼，干点活是应该的嘛。
2: 哎，韩总刚出海钓的，要不要试一下？
5: 好啊，尝尝。
2: 怎么样？
5: 入口即化呀。多亏了韩大哥，我才能如此口福啊。
2: 他呀可是金枪鱼发烧友，特意到国外去学过，这分割鱼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5: 那我跟哥哥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把吃鱼当成一种享受。
2: 真行。哎，上面聊得怎么样了？
5: 我觉得挺好的。
2: 那差不多咱们就开船吧。
7: 好，火车马上。
2: 好。

0: 是危险的事儿，却依然让人想靠近，
1: 所以我们才会在特工游戏里相遇。
2: 不后悔吗？
3: 不后悔，后悔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2: 怎么解决啊？
3: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已经问过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错误吗？

0: 不会重判的。
1: 可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帮助，背后那些人也拿不到东西。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查过了，咱俩这种情况就算是共同犯罪，你知道吗？
0: 你看啊，进冯博士房间的人是我吧，把 U 盘插在电脑上的人也是我，共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啊只是在玩游戏，我进去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1: 可是我知道啊。
0: 那就忘掉之前我们的对话呀，别再说已经知道间谍任务这种傻话。

0: 这给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担心游戏绑定信用卡会扣除信用金吗？这里是10万块钱，我这人啊平时也没什么积蓄，一时之间只能弄到这么多，还是金小花帮我的。
1: 可是
0: 您听我说完，我不知道呢你信用卡绑了多少钱，这些钱呢也可能不够，但是你的能力和学历一样都不差，不玩游戏肯定也能赚到钱，所以你能退出游戏吗？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我不能拿你的钱。
0: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就完了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间谍手里掌握的把柄威胁不到你，而且钱能解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游戏呀，你千万不能再玩了，你要是再玩下去，整个人生就全毁了。
1: 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啊，你不是也绑定了卡吗？
0: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好，我答应你，退出游戏。
1: 太好了，那你把银行卡。
0: 你待会儿。
2: 那游戏里面哪个线下玩家是单纯的？包括你那个搭档。
3: 哎，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2: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0: 这借条，钱存我欠你的。
4: 好的。老板，点菜，来两瓶啤酒。
5: 哦，来了。
4: 我们庆祝一下。
0: 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4: 我真怕你拒绝我。
3: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2: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0: 找你怎么办？
4: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他。
0: 什么办法？
4: 他们啊，肯定就是拿之前的事儿威胁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张老板举报了。反正咱们俩也是他害的，我找不着张老板，那公安局肯定能找着。到时候啊，我还算是戴罪立功，肯定从轻处罚。来，干杯！结束我们的游戏生涯。

0: 你不会后悔了吧？我现在就把它出销。 你不一起吗？
1: 一起。

0: 停药的时候，我会唤醒他。
1: 你这点个王八的功，真觉得如何？
0: 黄子成和瑶瑶注销游戏了，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喂，
1: 子成，你爸爸晕倒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医院去。
0: 他怎么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你最好赶紧过来。
0: 马上过来。
2: 什么事啊？
0: 我爸出事了。
2: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好好休息啊。
0: 谢谢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3: 过度疲劳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那情况严重吗？
3: 不算严重，但以后呀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啊过于紧张，不要疲劳。
0: 行，我会监督他的。
3: 观察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医生。这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最近几日工作日程呢比较紧，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大夜，我就忘了看他的身体状况了。
0: 哎，你别太自责，没人能管得了的。
4: 行，那我就先去给黄总拿药，先走了。
2: 好了，你别担心了，医生也说了没什么大事。那你快进去陪陪叔叔吧，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啊。

0: 开庄。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熬什么夜呀？还以为自己年轻呢？现在好了吧？医生让你必须住院，好好休息。
1: 医生刚才说我没什么大碍。
2: 你不是刚醒吗？怎么医生说什么你都知道？我跟你说，你呀，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我好好的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听见了吗？
1: 周末还有会呢，我回来再说吧。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
2: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眼神还挺好使。
1: 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
2: 我一朋友。
1: 怎么认识的？
2: 玩游戏认识的。
1: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不靠谱的游戏呗。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好好休息啊？别天天为我瞎操心了。
1: 你天天跑东跑西的，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我能不操心吗？你都多大了，能不能把那游戏放一放？
2: 那游戏啊，我还真玩腻了，我现在打算玩一新的，挑战升级更刺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啊？你能不能向你哥学学啊？
2: 我就是打算向他干齐，我们俩一起啊干一票大的。
1: 什么意思？
2: 都你来。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逗我呢？
2: 我已经通知高太阳过来了啊。
1: 什么时候？
2: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吧。你就等着挨骂吧你。
1: 我突然好困，我想睡一会儿啊。你别让他来了啊。
3: 我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让小刘送我回去。
2: 哎呀，你好好休息吧你。
3: 行了，走吧。

0: 怎么样？
1: 他还是我？
0: 他？
2: 哎，他没什么事儿。听说你要来了，赶快就睡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去打扰他。
0: 出去聊聊。
2: 走吧。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什么？超人？拯救地球？还是大佬？制霸江湖？
2: 所以啊，我想好了，我得帮你把他们给灭了，还游戏一片净土。
0: 黄子成，这不是在开玩笑啊？
2: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0: 你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不是你游戏里的什么 boss， 是真正的间谍。
2: 我知道，能拉我下水无非就是为了老黄嘛。那我就更得去了。我要是不去，他们也得换别人。老黄那身体状况你也看见了，回头再让人给误伤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更得去了。但是吧，我现在呢遇到点小麻烦，就是我那个游戏账号注销了，你说他们还能找我？
0: 注销了
2: 啊，还不是为了测试瑶瑶，劝他退出游戏，结果没想到他注销了。那我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也只能跟着注销了。这回你得承认你判断错误了吧？你不说瑶瑶不会退出游戏吗？
0: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呀？你还游戏里的王牌特工呢？我举手，不是，那你就完全就做不了现实世界的特工，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到底面的是什么东西。你连一丁点的举动，你就能导致全班计划破灭。反间斗争就是这么残酷，容不下你任何牵挂，也容不下你那些幼稚的情感。
2: 才能当一合格的特工，就都像你这样的。你很早就知道我在玩那个游戏了，你知道那游戏很危险，却不告诉我。即便你是我哥，
0: 是。
2: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对不起，我永远做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等着瞧，我要是当了特工，

0: 黄子成让瑶瑶注销账号了。
1: 他去试探瑶瑶去了，自作聪明。
0: 擅自做主确实不对，但他态度很积极啊。
1: 你积极有屁用啊，我不需要他积极。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那个性格我都按不住。你说好听了，热血重情义，
2: 你要是放在反间斗当中，
1: 就这种举动随时都可以送你。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他卷进来，对不对？
1: 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担起这份责任啊。
0: 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
1: 他见的张老板全是在游戏里见的，网络上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场斗争所面临真正的危险。
0: 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有我们在保护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
1: 你行了吧，我比你了解他，他就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给他的任务的。

我帮你调教调教他。我们你那么悲观，他只能看到一角，而我们能看见全部。我对他有信心，相信我。

0: 也喜欢打这个？
1: 我现在就想打架，
2: 来。

0: 那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服了。
0: 一起喝一杯。
1: 好。这地儿真不错啊，肯定特难预约吧？
0: 我选的东西都不会错。
1: 妥了，以后就跟你混了。
2: 您的 Martini， 您的 Mojito，
0: 谢谢，
2: 不含酒精。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0: 你哥说的。
1: 我回去，不会跟你说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0: 都是好话，热血男孩。
1: 哎呦，听起来可真不像。
0: 你不用管他，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对工作态度积极，对朋友重情重义。
1: 还是你懂我，那早知道我直接跟你谈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有一点，既然同意了跟我们合作，
3: 纪律是第一位。
0: 我们的工作和你玩游戏不一样，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任何举措都必须要商量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当孤胆英雄。
1: 那我能直接跟你商量吗？我觉得你说话都比他顺耳。
0: 行啊，以后接到任何指示，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1: 可以啊，但是其他的事儿不用汇报了吧？
0: 工作以外的事儿当然不用了。比如你一直偷偷关注我背后那两个漂亮姑娘。
1: 可以啊，欣姐。
0: 美女谁不爱看呀？
1: 一点都不像国安的。
0: 国安什么呀？
1: 国安的我觉得都应该是高天阳那样，找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地下车库就是老年人活动的地方。
0: 他能跟我比？
1: 那差远了。
0: 不懂生活。
1: 跟他工作挺累的吧？
0: 身不由己啊。
1: 也是，你说我他是这么一个，那他这人啊平时还挺好，就是一工作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因为他担心你，你还没有见过斗争的残酷，你一步踏错不仅仅是全盘结束，甚至会牺牲。他是真的很担心你。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嘱我。
1: 真的吗？
0: 当然，他知道你是游戏玩家之后，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相信你，甚至想拦住你结束游戏，但是被我拒绝了。
1: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相信你有头脑跟他们进行周旋。
1: 要是我哥能跟我说这些话就好。
0: 他这个人话都藏到肚子里烂了他也不说，特别讨厌。
1: 他就是德行，我都偷偷原谅他好几次了。
0: 没错。

0: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哥？
1: 我们是搭档啊。
0: 只是搭档？
1: 只是搭档。
0: 也对，就他那样的你肯定看不上。
1: 对了，你跟瑶瑶一起退出游戏了，对不对？
0: 是，但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做。
1: 做得很好，隐藏身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抓间谍是我们的事情，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拉你下水，就一定还会再来找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过你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0: 绝不轻举妄动，有机会通知你。13270991030。
2: 记忆力挺好的呀，不愧是28级玩家。
0: 你也玩特工任务吗？
2: 我等级没你高，好大拿闲着。
0: 那咱俩之前是不是在游戏里见过？
2: 我知道你，但是你不知道我。
0: 我明白了，你们之前就在游戏里开始调查我。那我是不是什么时候上线，你们全知道？

0: 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3: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王子成啊。
1: 哦，我们聊得挺好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0: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阳光男孩啊？
1: 那你问间谍啊，他们选了。你要是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不就用不着我去做说客了吗？
0: 你提醒他了？
1: 嗯，静观其变吧。哎呀，这一晚上还没吃饭。
0: 啊，我那还有一碗泡面，我给你拿。
1: 你这人情商是真高啊。
2: 那我请你去游吗？
1: 那我还是吃泡面吧。
3: 潘杰登录游戏了。

0: 韩家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信件，看来他马上有新动作了。
1: 韩杰很快订了一间酒店房间，想月岛度假村。明天一晚，登记的入住人只有他自己。

0: 为什么不调取酒店的监控呢？
1: 接头人身份不明，如果隐藏在酒店内部，就有暴露的危险。
2: 为什么他们非要来酒店取东西，还要住一晚上呢？
1: 不知道啊。

0: 还挺悠闲的。哎，你上次度假什么时候？
1: 你应该知道啊。
0: 咱俩分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度过假吗？不可能。
1: 休息那不算度假。
0: 那你就没再找女朋友？问，就随便问。
1: 大刘，他回去了。

0: 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附近，我哥经常带我来这玩。捣乱的就是我。
1: 那你哥呢？
0: 我哥就是做什么事儿做的都比我好。
1: 只有真正爱你的那个人才会不停给你捣蛋的机会。
0: 也许吧。
1: 你不会把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哥了吧？
0: 怎么会呢？那是我们俩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他说呢？他觉得我只会制造麻烦。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也不安慰安慰我。
1: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安慰，岂不是显得太虚情假意了？退出游戏，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0: 担心啊，那也不能越陷越深啊。
1: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做贼心虚。
1: 你能不能用点好词啊？
0: 误入歧途。
1: 我们是受害者，是被人设计的。
0: 两个消极青年犯错之后的自我安慰吗？
1: 我自我安慰的方式才不会来海边唉声叹气的呢。
0: 我也早就受不了在这自怜自艾了。
1: 明天周末敢不敢去疯一把？
0: 干什么？
1: 漂洋过海。
0: 走着。

0: 哎，他怎么没有续电梯线啊？
1: 那这儿去哪儿了？
0: 人隐私安全通道啊，知道。
2: 有，早就安排上了。

0: 查完了，没人去过天台。
1: 没有取货，也没有交易，那还能去天台干嘛了？
2: 天台，军事基地。
0: 哎，韩杰回来了。
2: 走，上天了。

0: 有硬盘，
1: 有硬盘，
0: 肯定有摄像头。哎，摄像头安这儿真是绝了啊！
2: 这儿窥探军事基地是最好的视角。这信号塔建到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3: 韩杰又上来了。

0: 你不觉得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味道吗？
1: 年轻人爱幻想是好事。

0: 玩这个？
1: 可以啊。
0: 怎么玩？
1: 敢不敢玩把大的？
0: 多大？
1: 全部都赌到一局里面。
0: 这么大？
1: 不敢啊。
0: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来啊。
1: 那你觉得这局咱们是赢还是输啊？
0: 我赌赢。
1: 我赌输。
0: 哪有赌输的呀？多不吉利啊！我赌赢，而且是双赢。
1: 那行，如果真的能赢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要是赢的话，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压什么呢？我压中。该你了。
1: 我也。
0: 那咱们俩怎么能压一样呢？要保也保一个呀。
1: 你傻呀？哪有反着压的呀？而且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嘿，看来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甩不开你。
1: 来来来，
2: 想三点，装不。装没一点。
0: 看来我们俩的运气很难翻身了。
1: 唉，这就是命。来吧。
0: 走吧。

0: 小月度假酒店隐藏那个摄像头啊，它监控着整个的军事基地。那现在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视频的流出？要不要动韩杰？第二，就查出这个摄像头啊，它是不是韩杰装的，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人？
1: 我觉得安装摄像头的人未必是韩杰。通过我们之前的调查，他只是一个运送情报的人。
0: 这个安装调查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的。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先解决韩杰的问题。
1: 好。
2: 韩杰的报关记录显示，傍晚会有一批生鲜运出，视频有可能就会藏在那里边送过去。
1: 为了避免涉密视频流出，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批货的运送。但是这条交通线我们跟了这么久，就这么抓了，有点不甘心。
0: 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次机会，就通过韩杰，咱逼出背后的那个张老板。
2: 如果这个视频没有办法从海上渠道送出去，那张老板必然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个视频送出去，
1: 而这样我们就能引出更多的鱼。
0: 好，我马上给海关打电话，阻止韩杰这批货出海。

0: 统显示这批货没有通过报批。
1: 可是我提交的时候确实通过了呀。
0: 抱歉，我们只能以系统显示结果为准。最近进行抽查，你这批货被抽到了，需要全部打开检查。你先把货送到检验站吧。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拦截这批货没送出去，发生什么事？海关出闸，真的巧，正赶上我们出货的时候，觉得不太寻常。你觉得后面有国安的人？
1: 有这种可能，
0: 他这条线对我们很重要，
1: 所以我们需要动用关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
0: 喂，
2: 郑秘书，是我。
0: 哦，有事吗？
2: 是这样，
3: 有个朋友呢托我问点事儿，一点小事儿，我想就不用麻烦领导了，所以想拜托您帮我问一下。
0: 啊，你说。
3: 我这个朋友啊，他有一批货被海关查了，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0: 你把具体情况发给我，我尽快回复你。
3: 有劳了，谢谢。

0: 哎，你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1: 不是输了吗？输了都没有秘密了。
0: 我心想啊，你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那个告诉你。既然你这么遵守赌约的话，那还是算了。
2: 那你这么想说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听一听吧。
0: 算了，你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是命中注定吗？既然我们输了赌局呢，可能就是老天让我们彼此不能分享太多秘密给对方。
1: 对，都是命。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秘密都藏在心里吧。
3: 说句实话，你后悔跟我一块玩游戏？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我，你也不会被卷到这件事情。
1: 后悔？我是后悔为什么要在游戏里面遇见你。如果说换一种方式遇见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倒霉了。哎呀，你不要瞎想了，错的是游戏，怪不了任何人。而且就算是没有你，我也是在劫难逃。
0: 这游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呢。
1: 你说我们还会重回游戏吗？
0: 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一起退出游戏吗？你想什么呢？
1: 觉得它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时不时会蹦出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
0: 你呀，就是闲的。
1: 确实是闲的，不玩游戏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一样，生活变得特别无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啊都是大神，而在现实世界呢是碌碌人。
1: 哎呀，游戏玩久了已经分不清楚虚拟和现实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了游戏的毒啊？
1: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逃往另外一个世界放飞自己的计划。
0: 你看那些人，他们没玩游戏啊，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2: 嗯，只要你能接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就行了呗。
0: 那也不尽然。哎，对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或者是梦想什么的？
1: 小时候有很多，长大了就没有了。
0: 我以前的梦想啊是拯救世界，然后呢我发现我现在浑浑噩噩的过了20多年，我不但不能拯救世界，我可能还需要被这个世界拯救。
1: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用赌博来麻痹自己，用赌注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0: 你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吗？
1: 那不然呢？还能真的变成超人啊？
0: 那超人肯定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啊。
1: 比如呢？
0: 比如以现在的状况，能先做到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之后是怎么打算的？
1: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离开金海了。
0: 去哪儿？
1: 回洛杉矶。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一直要留在金海的。
0: 所以你在金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1: 对啊，为了能够遇见你，跟你一起玩游戏。
0: 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是听着也开心。
1: 喝多了吧你？
0: 没喝多。
1: 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清醒就越荒唐。
0: 我呀，现在就想要不要重新回到游戏。
1: 啊？不，你刚刚不是不让我提这个吗？怎么自己说起来了？
0: 我被他们摆了一道啊，输得太惨了，我在哪儿输都是在哪儿赢回来。
1: 你是真的喝醉了，你输的是在赌场里面，不是游戏里面。
0: 输的不是钱。
1: 那什么？
0: 是你。
1: 啊，你真的喝多了，干杯了。你真的喝多了。
0: 没喝多。

0: 据我了解，海关接到举报，你的店涉嫌走私。
1: 走私？谁举报的？
0: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没有。
0: 海关最近会一直盯着你，保险起见，这条线上的所有任务都先暂停，之后看情况再做决定。
1: 那东西呢？
0: 我会派人取回来，从其他渠道送出去。

0: 走去。
1: 欢迎你来大家庭啊！
2: 我也非常期待这些
1: 朋友。好好好，那我们准备坐一坐啊。
0: 小心。

0: 教堂，很有可能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你说他会不会去交接了？
1: 有可能，海关行不通，他必须要选择其他渠道。
0: 希望这次出面的是张老板。来了。

0: 我收到病史上的样本有问题。
1: 有问题？
0: 不是集中的样本。
2: 你觉得问题就在哪里？
1: 坚守样本的人有于萧月、石磊和韩姐。
2: 不会是于萧月的，他没有拿到真正的样本，他没有自杀的理由。
1: 石磊和韩杰也有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动手脚。
2: 石磊已经出局了，韩杰是自己的人，他没有理由拿到样本还坐以待毙的。
0: 还要多少人？
1: 你的意思是国安的人动了手脚？
2: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我们在镇南的交通线
2: 很可能在他们监视底下。
1: 那韩杰的处境非常危险。
2: 国安局可能跟盯上他了，要小心处理。

0: 说话。
1: 韩杰已经暴露了，
2: 他知道的太多，不能落在国安手里，
1: 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0: 知道。

0: 先不管他，早晚能抓住他。你不行，我应该是把腿摔伤了。你头晕不晕？有点晕。坐。
1: 就这个人，他是不是张老板？这个张老板的信息啊，就比较模糊。
2: 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一直戴着头盔，也看不着他长什么样。这幸亏硬盘被吴曦给截下来了。吴曦那伤怎么样？
1: 暂时没有大碍，现在在医院里边检查呢。
3: 韩杰呢？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他呀。
1: 是，我们现在在他的住处，还有韦玉昂的店铺，都派人盯着呢。
3: 好。
1: 他的游戏账号也还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他只要登录，我们就能发现。
3: 另外排查一下他所有的网上交易记录，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隐藏的地方。你像港口码头，这都得重点排查。他对这一带人呢是非常熟，重点排查跟他有联系的渔民还有商家。
1: 秦初，这次行动失败，我有很大责任。
3: 你选择是正确的。 你换成我也会那么选择，你不用太在意。另外啊，那个信号塔上的监控，到底是谁装上去的？小月度假酒店内部很有可能就有间谍渗透啊！就这条线，你们一定要继续查下去。嗯，
4: 明白。
3: 瑶瑶，
4: 你醒了？
3: 我有点。

0: 你先喝点水吧。
1: 谢谢。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又见面了，我们的王牌特工。
1: 我们俩已经退出游戏了。
0: 人生中总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你们这个房间也太小了吧，给你们换个大的。
1: 不用。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交通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啊，眼看这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咱们就来说说儿童乘车安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神操作，核载五个人的车硬是塞进去六

0: 个人，其中一名儿童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1: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 最后发现怎么还多了一个？你几座车？下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3: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我小孩又安全座椅，但是小孩
3: 有几个岁？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1: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0: 安全座椅和成人的安全带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动辄上千元的产品，家长们会买单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

0: 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1: 我们家孩子两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边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2: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0: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3: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3/3左右吧。
0: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2: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1: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因为我觉得这个两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0: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4: 6、7个月就配上了。
5: 为什么呢？
4: 坐的车是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到挺安全的。
6: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5: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6: 对，肯定的。
0: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7: 家长们认识上的变化让人欣喜啊，那么这么多类型的儿童安全座椅该怎么选购呢？柳石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选购技巧。
0: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8: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米5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是按照身高，就1米5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8: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0: 相比以前，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3: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0: 不论是哪种，1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8: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托住和保护。
0: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8: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它发生过没发生过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0: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8: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 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它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0: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欢迎回来。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呢，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里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
0: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13: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0: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14: 跟着导航走的，骑进来的。
15: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14: 没觉得。
16: 然后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他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环主路吗？
13: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0: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或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
16: 您这就是图快了，不省事图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13: 是是，
16: 而且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6: 应该是吧？犯错了吗？
16: 完全完全完全，咱们后悔晚矣，
6: 是是，
16: 对吧？
6: 对，
16: 这个
13: 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
14: 啊，
13: 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
17: 报告，报告，
14: 报告，没事啊，咱们快吧。
1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0: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 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13: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7: 不仅任性，而且确实冒险啊，同时也给机动车司机带来困扰。而作为货车司机，出车前首先要检查号牌是否清晰完整。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
0: 晚上十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17: 哎，停车！追他，停车！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0: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17: 拉的什么呀？
18: 拉的混凝土。
17: 混凝土？
18: 对。
17: 送完了是吧？
18: 没有，这是刚装车。
17: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18: 怕撞着人了。
0: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17: 后侧板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这样就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18: 好的。
17: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0: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17: 你这有翻牌线啊？
19: 啊，我不知道，
17: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20: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是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运输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你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19: 没有。
0: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17: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八九十吨。这个按照他这个六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一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0: 经执法人员塔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7: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遗洒，包括涉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0: 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7: 必须通过这样的执法行为杜绝这样的安全隐患。那说到货车呢，让人烦恼的隐患还有路面遗洒，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0: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移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移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

0: 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1: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0: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移洒，导致5辆车因压倒移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移洒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记者武亮宇报道。
2: 除了小心装载的货物不要给自己造成损失，给别人带来麻烦和隐患，也要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并线这个操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别急着操作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3: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这起事故的到来。这里是早晨6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是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7点到上午9点，从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这2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的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那辆深色小客翻车之后，被困在车里面的司机从后风挡玻璃处慢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

0: 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
1: 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移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
0: 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大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移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移洒的麻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地铁站口自行车扎堆儿、步道坑洼，曾经是不少人经常吐槽的。那今年呢，北京交通部门将聚焦60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通过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优化站前广场环境等措施，改善接驳换乘体验。目前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看。
4: 走出车站，积水潭站地口外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
5: 感觉到像一个简单的小花园，而且还有了生机。大家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看到绿的东西心情都好，而且出行特别方便，没有以前那种堵塞呀，或者是出进不方便的情况。
4: 地铁积水潭站位于北二环沿线，是2号线和19号线的换乘站。由于通勤客流集中，加上站前广场空间使用不合理，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影响出行。西城区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将积水潭站地口进行了重新规划。
6: 按照应化计划的原则，增加了这咱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达到21处，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增加了一系列的这个绿化改造也是让这个绿化的景观的融入到咱们站前广场的这个范围里。
4: 为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不同出行方式的多网融合质量，本市将以轨道站点优化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
7: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开展专项的攻坚，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全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4: 北京台报道。
3: 说完地铁站周边，再说校园周边。部分学校地处居民区等区域，历史原因，学校周边道路狭窄，再加上原有设计规划配套不够，造成部分学校周边自行车停车困难，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来看看首都体育学院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改善的。
4: 目前，首都体育学院在校园南北两侧都设置了

0: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今天上午，记者在首都体育学院新增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场内看到，此处停车场设置有人脸识别闸机，为了实现精准管理，这些电动自行车上也都安装了电子标签，保安使用手持设备扫描后即可查看车辆和骑行人的信息。
1: 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就是你先得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它分成比如红色啊、绿色、啊、有几种码，就是可以停放到什么区域，就是在学校内的话就把车辆进行分流，而不是说的话所有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了。
0: 首都体育学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和南里等居住区。在将学生车辆引导到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罗庄西路设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
2: 北门西侧这块这个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学校周边这块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就是目前能施划的这个能满足咱们周边居民停放的车位。
3: 然后晚上带孩子上课的时候，这边车巨多，我们都不敢骑车带孩子来了。然后现在缓解了很多，
4: 这起码双向车道都畅通无阻的，不受影响了。
1: 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通过这种联动的方式呢，就是把这项工作的话呢，就是治理得非常井井有条。现在咱们也看到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发挥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持续推进学校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包括首体学院在内，相关区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5: 下一步呢，我们委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6: 眼看又要进入2026年的高考时间了，高考临近19年，从没有间断的出租车司机爱心送考服务也将开启，他们现在就做着准备呢。
7: 祝莘莘学子
0: 昨天下午开始，首都出租汽车行业2026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8: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9: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我的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0: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0: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11: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10: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8: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19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0: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1对1或多对1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6: 高考路上有大家保驾护航，而在真正的道路上就需要您自己多加小心了，比方说把握好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2: 早晨7点多，在华东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路上，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紧随其后是另一辆深色小客。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估计是车损最为严重的。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上坡处。一般来说，驾驶车辆上坡时，司机们都会

0: 连续给油。这位银色小客司机或许光想着加速，当前车减速之后，自己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这会儿，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移开后，我们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严重变形，前机器盖竟然瘪了进去。所幸三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司机们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朝阳北路的白家楼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将要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与此同时，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车辆开了过来。由于存在着盲区，骑车人未能看到转弯过来的深色小客，转眼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在翻倒的过程中，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所拉的一些东西甩到了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人当时戴着安全头盔。据了解，这辆深色小客和那辆电动自行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进入路口后依然要谨慎通行，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随时做好安全调整，以免酿成事故。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新发地北桥附近的京开高速路，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突然在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路面上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失控的白色小客撞向了外侧桥栏，推上去仔细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是一位男士，而坐在车里的是一位女士。事发当时，这位男士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行驶中突然失去了意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当车里人把白色小客顺直车身挪到路边后，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又感觉到不舒服。个人的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行驶安全，而一些朋友对于健康问题却不够重视，希望大家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定期进行体检。如果在出门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最好能在家里面休息，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司机朋友们更要小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兆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舰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昨天傍晚，当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张开时，正好与天边那轮圆月交叠在一起，戈壁滩上月光清亮。

0: 和暮色里的大漠融成一片，三名航天员带着太空的星光与满身的霞光平安到家，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归途。
1: 我们现在奔向返回舱降落位置，
2: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点40分，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三位航天员顺利凯旋。此刻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你好，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两位搜救人员将动摇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四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张璐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3: 第二位航天员，
2: 此刻我们看到动两航天员正在出舱。
4: 欢迎回家，
5: 欢迎航天员回家，欢迎航天员回家。
2: 随着动两航天员顺利进入一间医护车，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就正在出舱。
4: 第三名航天员出舱。
2: 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张鸿章正在出舱，正在向我们现场的祖国亲人们挥手。其实此刻我特别想说，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非常皎洁，我想这样的月圆之夜也是欢迎这三位航天员顺利回到祖国家园。此刻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出舱，那么我们带您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啊，大家都是从始至终始终举着手机录下这让人激动人心的一刻，很多人也是热泪盈眶。这三位航天员刷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
5: 哦，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6: 您看到他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5: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乘组也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93年的。
6: 那还有一任务，您对那些航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5: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完成的非常好，那么值得大家期待。
7: 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因为觉得人生当中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亲临现场，我觉得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真的是太棒了，所谓盛世有英雄，说的就是这一刻了。啊，我太激动了，
8: 非常激动，非常自豪，为中国航天点赞。
2: 此刻是晚上9点10分，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已经都进入到一间医护车里面，他们会在一间医护车里进行3到4个小时的身体检测，并连夜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康复期。让我们向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致敬，让我们向中国航天人致敬，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东风的报道。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5月30号，也就是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0: 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9: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呢，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
9: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0: 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

0: 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
3: 接下来我们聚焦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4: 毛宁介绍，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
6: 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
4: 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5: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政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研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
4: 毛宁指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5: 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英舰不远， 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日菲宣布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北京市气象台30号6点发布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5-6级转2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晴晒炎热，提醒大家如果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勤补水，阵风较大，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风。
2: 昨天中国气象局在例行发布会上发布，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专家提醒，6月属于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6月1号，北京即将正式入汛，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警惕局地积水、树木倒伏、建筑物损毁等险情。
4: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一直到6月2号，北京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
7: 前期呢是以晴晒的天气为主，后期随着低层湿度的一个增加，那么闷热感会有所加强。预计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
4: 周六白天依旧是晴晒天气，气温继续上升，午间体感炎热，午后至夜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5到6级。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同时还要注意防风。周日天空云量较多，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7: 6一儿童节当天，北京地区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到傍晚的南风会比较明显，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预计6月3号开始，随着天空云量增多，然后北京地区也开始会多一些阵性的降水，然后最高气温的话也会有所下降。
4: 专家提醒，近期天气较热，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北京台报道。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持续开展，近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毅带队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直面入学报名、体育运动、课后服务、校园安全等家长最关心的教育问题。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全市12345接送集办平台。而您现在镜头当中所看到的这一台台电脑，身着工装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来实时的受理来自我们市民的12345投诉热线的。
9: 我是那个东城区青莲湖小学的学生家长。我是打电话呀，是想反映一下这个学校的体育活动场地面积太小的问题。
10: 利用它的周边资源，那可以让学校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在绿地公园里设计一些体育运动。
11: 另一通电话来自从河北来北京务工的杨女士，她的孩子面临幼升小。
12: 孩子我们在房山朝阳镇这住了五六年了，但是呢、我们在房山没有社保，是在有北京市的社保。孩子父亲的社保呢是在大兴，然后因为孩子小嘛、在这边上幼儿园，然后我们大人就一直在通勤，就没撞到孩子，就是我不知道孩子怎么都上。

0: 哦，就居住卡变成居住证的时间是能衔接上了，是吧？
1: 对对。
2: 我们想的是亲民意解民忧，急群众之所急，在复审的过程中啊，进行正式的会商，然后来办理。
3: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30多通市民来电，诉求重点聚焦在入学划片、课后服务、体育锻炼等问题。
4: 教育本身是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所以在接送接办、在跟市民家长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有价值观的这种引领，啊，还要确保孩子不仅要解决当下的短期的问题，还要解决他长期发展的问题，所以用创新的办法来去解决传统的焦虑和问题。
5: 在今天众多诉求当中哈，我们看到关注到了这么一起案件，有很多家长反映，来自于东城区一所学校的校园操场空间非常局限，家长们都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地儿啊扩大扩大，我们的后续也将实地来到学校现场，咱们一起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6: 听民意，解民忧，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7: 接听结束之后，记者跟随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来到了171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8: 可能从镜头当中，您此时还没有办法感知到多少名孩子在操场上有多么拥挤，但是您看这样的一个画面，此时正有
3: 9个班，
8: 300多名孩子全部集中在这操场上同时上体育课，
9: 会不会有一点挤？
10: 会，
11: 会有点挤，会有点挤，
12: 会有点挤，
13: 太强！
8: 基本上就是半块篮球场的大小，是一个班40多个孩子的合并空间，
14: 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安全性的问题。
15: 来，您往边上点，别撞。
3: 北京市第171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本校地处东城区安德里北街，属于核心城区，几乎没有空间拓展潜力。为了让孩子们多伸展筋骨，学校没少想办法，4层教室、6层礼堂，甚至半地下空间都被利用了起来。
16: 同学们想不想到室外上体育课呢？
10: 想。
3: 孩子们的愿望能不能尽快实现？在学校的会议室里，相关部门负责人被召集在了一起。
17: 利用就是小学和中学之间，对吧？发挥一种资源互补的优势。但是咱们这块呢，又和这个中学这本部离得有点远。
18: 小学部和中学部啊，隔3站地。
1: 啊，我们现在所学校您也看到了，都是包围在咱们居民楼里，的确现在没有地方，包括居民他也需要一个活动场地。
3: 无奈之下，离学校不到200米的青年湖公园进入到大家的视野。
19: 青年湖公园和我们学校，我们可以说呢是这个一衣带水，
17: 对，
19: 是吧？我们呢只有是一墙之隔。
5: 也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些便利，这个当然是在保证游客满足游客需求的这个角度上。
19: 雷书记，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安排一个班级的体育课到青年湖公园现场去上一下。
6: 盘活周边公共空间是破解城区校园场地不足的有效路径，
7: 但是通往公园的路是否安全，公园的游人会不会被打扰，都是需要多方考虑的问题。
14: 向前看齐。
3: 上课铃响起，4年级3班40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青年湖公园。
17: 一进来马上感觉到环境不一样。
19: 对呀，温度都不一样。
5: 周边的居民这个居住比较密集，所以我们全年的游客量都在380万左右。
17: 在我公园领导碰了以后呢，我们选中了前面那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那个地儿呢，就平时好像就是那个老百姓广场舞。
5: 有那个对那个太极剑。
17: 太极剑。
19: 学校的体育课呢，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的，对吧？三大球、体能、这个柔韧性、耐力等等等等，所以它对空间的要求可能相对严格一些。
3: 将公园用作授课场地，既要保障学生安全，也需兼顾市民休闲需求。采访中，多数居民都表示理解。
6: 我觉得挺好的，不受影响。
3: 但也有部分群众持有不同的看法。
10: 影响大了，你不能长期占用，因为这公园是大家共同的。我们早上起来，往年
20: 30年了，
10: 就在这活动，你下午随便站，
20: 因为我们让来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见，周凯和街道办的负责人立刻上前了解情况。
12: 咱也是无奈之举，您说就那么点地儿，孩子们也得运动，对不对？所以他没地儿，没地儿怎么办呢？咱就得找周边的，就是说咱们公园呢

0: 愿意给咱们使用，这也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孩子们也都不容易，是吧？你本来应该下的楼就应该有操场，但是它就是这么大的地儿。
1: 你看咱这样，第一呢是咱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孩子们的锻炼和您的锻炼谁都不能耽误了，保障您锻炼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孩子们过来多进行锻炼，爷爷奶奶们体谅一下，是吧？肯定没问题，是吧？谢谢您理解。
2: 因为我现在心里非常高兴的是在哪儿，你是平等的跟我在商量，你没用教育口子压我，你也没有用那教道的压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共享。你想吧，这公园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是那我们之间要协商一下，我们可能稍微的短一点的时间让一下，他们呢也注意一下，别老挤着我们这个锻炼的时间。
3: 对。
4: 一番坦诚的沟通后，双方换位思考达成共识，这份包容体谅也让方寸场地满是暖意。后续街道、学校与公园将统筹规划使用时段，兼顾老人日常休闲和学生体育锻炼，让公共空间实现和谐共享。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我们聚焦未成年人乘车安全。
6: 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儿童竟然出现在了后备箱里。
7: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8: 这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你挤坐车？下来吧，小朋友，下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7: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9: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7: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9: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7: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9: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7: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9: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7: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10: 我小孩有安全座椅，但是小孩有几岁？
11: 两个问题。
9: 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的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7: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
5: 儿童安全座椅是安全的保护伞，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记者为此也是专门走访了市场。
6: 走访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家长，看看他们到底愿不愿意为这个安全座椅买单。
7: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3: 我们家孩子2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面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11: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7: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12: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3/3左右吧。
7: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11: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3: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我觉得这个两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7: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13: 6、7个月就配上了。
14: 为什么呢？
13: 坐的车是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上挺安全的。
15: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14: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15: 对，肯定的。
7: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5: 是啊，儿童安全座椅品类繁多，大家又该如何选购呢？
6: 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教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技巧和常识。
7: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9: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5米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身高，就1.5米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7: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9: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7: 相比以前， 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12: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7: 不论是哪种，1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9: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托住和保护。
7: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9: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它发生过没发生过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7: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9: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7: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6: 近日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有多辆大货车因涉牌违法被查处。
7: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16: 哎，停车！追他，停车！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7: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16: 拉的什么呀？
17: 拉的混凝土。
16: 混凝土？
17: 对。
16: 送完了是吧？
17: 没有，这是刚装车。
16: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17: 怕撞着人了。
7: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16: 后车牌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17: 好的。
16: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7: 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16: 你这有翻牌线？
18: 啊，我不知道，
16: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19: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您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您这个有没有道路行驶证？
18: 没有。
7: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经执法人员塔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5: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火眼金睛。
6: 近日，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在下班回家途中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而就是这短短的一秒钟，立刻引起了民警对该男子的警觉。

0: 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闲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之前的电影电视剧里的出现的情节特别像。
1: 当天晚上10点多，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派出所，在过马路时与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擦肩而过，刹那间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脑海里立刻浮现出3周前一起盗窃案的公共视频画面。
0: 当时呢，正好是我们几个人下班的时候，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所以说对这个人比较有印象，正好面对面过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脑中忽然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人好像就是我们之前的嫌疑人。
1: 民警温嘉晨用手机又调出当时的视频画面，再次进行确认，刚刚对面经过的男子就是这名嫌疑人。同行的民警辅警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0: 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的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这些这个抓捕物品，然后其他人呢一直跟着他。
1: 为避免打草惊蛇，几人默契分工，兵分两路，保持距离，隐蔽跟踪。男子毫无察觉地继续一路闲逛。
0: 这个人当时也不行，这个也是比较巧的一件事情，一直跟着他，跟到我们的岗亭。
1: 分成2组的民警和辅警暗中跟在男子身后伺机抓捕。待男子走到一个路口的警务站时，民警迅速上前，在巡逻警务站警力的配合下，当场将该男子抓获。原来就在几天前，东升派出所接到一名事主报警，称自己遗落在电动自行车上的白色手提袋被盗。经查证，事主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某大厦门口便仓促离开。这名男子路过时看到事主遗忘在车上的手提袋，环顾四周无人注意，便顺手牵羊。
0: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一直没有找着，包括去丰台，去到这个朝阳，一直没有找到他。看了半天，比对了一下，发现的确是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民警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嫌疑人踪迹，其体貌特征早已深深印在民警脑海里，这才有了街头偶遇、一眼识贼、快速抓捕的过程。目前，该男子对盗窃电动自行车上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警方提示：一。公共场所妥善保管随身财物，切勿将手提袋、包裹、手机等物品随意放在电动车上或在公共区域外露。二、提高防盗意识，停车及时落锁，留意周边翻看车辆物品的可疑人员，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1: 北京台报道。
4: 你像这个下班途中啊，或者逛商场的时候顺便抓了个贼，这已经成了网络热梗。而这样的梗呢，令我们感动，因为它反映的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敬业精神，还有已经成为下意识的过硬的本领。
5: 是的，但是有他们保护我们啊，心里踏实。
4: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2026年高考倒计时，特别关注一场持续了19年的爱心接力。
5: 最近呢，首都的的哥的姐们再次集结，情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了。
6: 祝莘莘女子金榜题名。
7: 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8: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9: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无论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0: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7: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11: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新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10: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 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8: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19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7: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4: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 一场沉浸式互动视频秀《预言启示录玛雅回响》正在上演。那怎么才叫沉浸式体验呢？跟着我们一起装扮上，走进玛雅的世界。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怎么叫沉浸式逛展。一过了安检之后呢，咱往这个方向走。
13: 要不我现在给你先装扮一个
12: 有特色的一种披肩的服饰，全家人来了，每个人都装扮上。
13: 前两天过来就看，我就要画这个，我就要画这个，画的一样的。
12: 现在已经能看到我是什么样了，是吗？哇，好看哎！对，我这次太沉浸了，
14: 沉浸式的体验，欢迎您随时来参观。
12: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排着队陆续进场了，然后我也都装扮好了，一会儿见啦。
13: 好嘞。
15: 勇士进入我们的记忆回廊，保管好我们的圣器。
12: 火焰，漂亮啊！这是一个豹，这是一个生命之树。
15: 永嚼形式。
12: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玛雅的世界了。
15: 这是神秘又古老。
16: 跟着考古学家阿豪去解锁千年玛雅真正智慧的过程当中，消除了对世界末日的误解，为这次来首博看展探秘做了个小预习。如此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热情似火的记忆。
12: 整个过程走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自己都已经变成玛雅人了，然后加上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打着鼓点，然后唱着旋律，唱着歌。
16: 体验之后再看展，很多文物都会觉得亲近了很多。
12: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您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4: 作为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的重头戏，2026万红路慢生活节昨天拉开帷幕。
5: 慢生活节为期3天，各式文创手作、美食小吃陪您一起过周末。
17: 以往逛艺术节呢，大家可能要走入不同的展厅，而在万红路的慢生活艺术节，随处可以邂逅艺术家的创作。比方说旁边的这个非遗送锦的摊位，杯垫、发簪、冰箱贴、渔夫帽，这些精美的物件呢，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的感触到，这些都是线上体验不到的，在这里可以静静的享受慢生活。
18: 在万红路慢生活节上，处处可见艺术生活化的生动模样，诸多市面上少见的匠心好物，把传统器具凝于方寸小件，让非遗美学悄然融进衣食起居。
19: 花插，这是我用3天的时间，然后呢用一个铜板，然后呢完全的手工把它给凿出来的。这样的市集我参加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能跟同样的爱好艺术或者是从事艺术的工作者以及这些顾客呀，能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
18: 依托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特色街区里，艺术市集、手作体验、创意工坊轮番亮相，整条街区变身开放沉浸式艺术空间。
20: 我觉得很好呀，很有艺术氛围，尤其是我今天刚刚开始过来看看，这是很有意思，对我来说也比较喜欢。
21: 更多的是关于生活美学，这个世纪我觉得最独特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都是主理人设计师自己真正发自内心创的这个品牌和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出来的。我认为它那种温度和人文的那种分量和那种含的这种价值，我觉得要高很多。
22: 白天这里是一个充满手作温度
0: 和艺术气息漫游的空间，可以看环境舞蹈，做手办，逛独特的艺术市集。到了傍晚不用转场，街区就自然切换为充满活力的美食社交场。
18: 本届北京艺术季以艺术串联城市生活，全域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北京台报道。
4: 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今天正式启动。
5: 接下来特别关注近日举行的青绿不语。

0: 与丹青不渝初夏见面会，主创团队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沉浸式感受东方美学魅力。
1: 电影《只此青绿》改编自同名现象级舞蹈诗句，采用古今双线叙事，讲述故宫研究员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穿越时空，邂逅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故事。15岁的奚梦进入宫廷画院学习，历经层层磨砺，携手众多匠人完成传世名画。影片打破天才独造的传统叙事，诠释众人共绘一卷的集体匠心，而贯穿全片的青绿意象更成为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电影《只此青绿》以极尽温润的笔触，将宋人风雅描摹于银幕，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日常，化为献给眼睛与心灵的雅集，满目皆是极具东方意蕴的静谧与深情。
2: 还用了更宽广的一个媒介，然后能够走到更多人的面前，所以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青绿才能走到今天。
3: 其实每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本次见面会最动人的篇章，当属小小青绿儿童画作展示环节，现场10位小画家代表登台，展示用稚嫩笔触描绘出心中的只此青绿。在电影里饰演展卷人的谢素豪十分感动。
4: 我站在这个小朋友身后，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每一位小朋友其实就是展卷人。
1: 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现场还与10位热爱舞蹈、热爱传统文化的小舞者一同进行了舞蹈表演。这场特别的同台演绎不仅带来了精彩的视觉享受，更让青绿之美、古典雅韵在互动与共舞中代代传递。作为一部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艺术表达的影片，电影《只此青绿》5月30号开启2026大荧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主题展。
0: 其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亮相，这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留存于世的文学名著作者手稿，跨越300年。那这份手稿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6: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是近年来关于蒲松龄规格最高、文物最精的一次大展，汇聚了国家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和辽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突破传统的生平展示模式，通过珍贵的文物、手稿、版本及现代展陈技术的结合，将聊斋的文化影响力全方位呈现在观众面前。
7: 我们这次主要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藏的新宫旧藏的聊斋图说，共46册，应该是海内外目前比较完整的一套，共用了725幅画面，然后展示了大概419个聊斋故事。
6: 来自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同样是海内存世孤品，其手稿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依旧清晰可见，字体工整，后经宣纸加陈装裱得以更好的完整保存。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蒲松龄九世孙蒲文山将所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后移交到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7: 他就历时大概4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书。应该说这部书是目前现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作者手稿本。当时因为蒲松龄先生家贫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刊刻这部书，成书了以后他是作为这个手抄本传世的。
6: 蒲松龄纪念馆带来的则是目前存世唯一的一幅字画像，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儿子蒲云请江南画师朱湘林所作。该画于1962年故宫博物院揭裱以后也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画作上有蒲松龄亲笔的两则题跋，其中就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文人情怀。
8: 老先生一生他这种怀才不遇也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心理也好，一直想着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通过聊斋志异反映出对他社会的一些思想抱负。
5: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9号，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的航运安全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在危急级别。
0: 同一天，一家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迄今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9: 这项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

0: 显示，冲突爆发后头六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等。5月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同一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月2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之间在多个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2: 普京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呢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
0: 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роков, т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вы, и все другие коллеги понимают и поймут мой ответ. Называть конкретные сро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е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опрометчиво, это просто, ну, т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делается. И 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буду.
0: 普京称，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期间发生爆炸。
2: 爆炸时火箭上没有卫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我们特别关注埃博拉疫情。
2: 据非洲媒体5月29号消息，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称，随着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尼日利亚也面临着埃博拉病毒输入的高风险。
4: 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鉴于持

0: 续的区域传播、疫情影响地区人员往来频繁等因素，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该国首都阿布贾和九个州已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疾控中心警告，埃博拉与尼日利亚流行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可能导致埃博拉病例被延迟发现，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另据尼日利亚媒体5月29号消息，为遏制病毒传播，尼日利亚政府已采取措施限制来自刚果金、乌干达的航班入境。政府部门也在考虑采取额外的边境卫生措施，包括加强筛查程序等。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已报告90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其中223例死亡，报告125例确诊病例，其中17例死�亡。乌干达已报告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1: 当地时间5月28号，国际足联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轮美加墨世界杯门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比赛场次多达104场。
3: 国际足联当天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更多门票现已开售，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这批门票从美国东部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销售。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国际足联4月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不过，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
1: 接下来前往韩国的首尔，关注日前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
2: 人形机器人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0: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
1: 近日发布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最初的50件到现在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了近20倍，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
2: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初夏时节，龙潭中湖体育公园内，2026年健康东城环湖接力赛暨龙潭街道环湖微马东城区万步有约健走大赛鸣笛起跑，来自驻区单位的多支队伍百余名跑者接力竞逐。
1: 发令枪响，参赛队伍你追我赶，配合默契，展现出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最终，迎风追梦一队、迎风追梦二队、一起跑团一队分获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作为东城区品牌体育赛事，健康东城活力健跑和环湖微马引导群众在运动中感受乐趣，推动全民健身意识生根发芽，彰显了东城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2: 首先，这场活动举办得特别好，作为其中参加的一员，我觉得非常的受鼓舞，因为也很久没有说以这种团队接力的形式来跑步了，感觉很开心，感受到了队伍的凝聚力。
1: 活动期间，龙潭街道联动企业推出520惠民市集与体育消费节，推动体育加消费模式落地。现场还以零废微马为主题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旨在将零废弃理念融入赛事全程，让绿色理念

0: 随奔跑深入人心。未来东城区将持续整合资源，创新赛事形式，为首都全民健身事业贡献东城力量。
1: 环湖威马一来呢是为了给大家倡导健康生活的新风尚，二来是可以整合辖区的各方资源，进一步提升龙潭地区的宜居品质，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2: 近日，在全国助残月和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东城区文化馆组织数十名文化志愿者走进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为残障朋友带来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戏剧文化专场讲解服务。
0: 活动现场，文化志愿者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残障朋友们解读珍贵剧本手稿、舞台道具和历史照片，讲述北京人艺的艺术传承与经典剧目创作故事。
3: 我们感觉看完了以后，这心里特别的开阔。我们特别喜欢这个话剧，从雷雨、家、茶馆，那都是全世界特别有名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些志愿者们给我们讲解的特别的详细，而且对我们提的一些问题也解答得特别好，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来。
0: 为确保服务质量，东城区文化馆与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合作，前期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并组织实地演练。志愿者们从志愿参与者成长为专业讲解员，用耐心与爱心搭建起通往戏剧艺术的桥梁，以无障碍服务传递人文关怀。
4: 今天能为残疾人讲解，我感到特别的自豪和兴奋。当我讲的时候，他们认真的听，听得津津有味儿。这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而且讲得也特别起劲儿。我觉得做一名这个人艺博物馆那个讲解员啊，我感到特别的那个自豪。
5: 活动将文化志愿服务、助残关爱与戏剧普及深度融合，既锻炼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伍的能力，也是推进东城戏剧之城建设、实施全民艺术普及、保障特殊群体文化权益的重要实践。
0: 下一步，东城区文化馆将持续深化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深耕文化助残、艺术普及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化、人性化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保障各类群体文化权益，让文化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2: 盲品打分猜产地，2026一展两会期间，北京展览馆变身茶香游乐场，市民游客在趣味闯关、亲身品鉴中读懂茶香韵味，真切感受中华茶文化的包容与独特魅力。
6: 大家好，这边一共有1到10十款茶样，然后呢有对应的编号，咱们打分表呢有排名，然后咱们有一个专家的排名，把咱们自己的排名呢和专家排名进行一个对比，然后呢会有一个小的纪念品。

0: 这个是个茉莉花茶，然后口感花香特别馥郁啊，然后口感特别的清爽，
1: 但是带有一点点的酸，
0: 闻茶叶的香气嘛，然后它分热嗅冷嗅，就在热的时候它的香气会比较高一点，可以闻闻茶叶的香气纯不纯，正不正之类的，有没有异味啊，这种这几款茶都挺好的。
2: 对于北方人来说，可能对绿茶或者茉莉花比较青睐一些，但是并没有把它排在前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回甘要差很多。啊，看我排的第一款是四号红茶，
3: 很意外，然后今天中了四个。我虽然不懂茶，但是我觉得我的感官能力很强，我没有喝见很相似的茶，每一种茶也都会吸引不同的人来品味它，然后喜欢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茶文化的一个包容性吧。
4: 我们这款茶叶归乡活动是根据这四类样品，然后去后面的样品去对比一下，然后找出它的原产地，在这个地图上面填出它的原产地。
5: 这个红茶应该是安徽籍的红茶，颜色它是褐黄色相间，它这个应该是有粉末，就是相当于说比如碎茶，但这个是完整的茶，但是从颜色看应该是比较相近。
6: 如果历史有里程，会是多少公里？近日，2026都城印象跃动广外，街区欢乐跑鸣枪开跑，跑者穿越宣阳桥、护城河滨水绿道和北京建都纪念阙等标志性历史文化地标，在8.73公里赛道上沉浸式感受北京建都873年的文脉魅力，以体育活力致敬千年古都。

0: 给了个这个拍摄的是吗？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呀？
1: 因为这是北京最棒的一条线路，因为你看可以能把北京建成3000年、建都873年的这个历史地标都能拍下来，一定要剪一个很好的跑步视频，让更多的跑步爱好者到我们这儿来打卡。
2: 我本来平时只能跑5公里，今天是8.73公里，我感觉完全没问题，很轻松。这都是因为沿途有好风景，再一个在我们这个很多古老的建筑下，心情非常的好。
1: 北京建成记的作者是哪位？
3: 孔仁之。
1: 哎，对，恭喜你答对了。
3: 我之前都没怎么来过南城这样，没怎么来过护城河这儿，我觉得风景还挺好，丰富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北京城其实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那么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中轴线哈，前面其实2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我们现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咱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的第一条中轴线。
5: 文化为媒，以文赋能，以文兴业，更好地传播我们的历史文化，同时呢，让我们的群众在更多的文化体育活动中享受健康美好的生活。
6: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3: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了你的身份越高贵。
1: 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0: 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
1: 齐潘王的这个墓葬啊，他是非常的幸运的。
2: 策展人，美洲文化学者，两位美女深度解读首播大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探秘王的宝藏。

0: 猫脸大章鱼的金冠饰，头戴月亮手执权杖的小金人，穿着三角裤戴口罩的绿色小人，这些啊都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的明星展品。别光看个猎奇漂亮金光夺目，我们独家邀请了策展人和美洲文化学者，
1: 这个展
0: 一起深度解读，
2: 对，
0: 让咱们先走进神秘的西潘王陵。
2: 西红柿实际上是有很多小的这种贝壳，然后做成小珠子，然后穿缀起来，一共有68条，这种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珠子真数不过来了。
3: 它其实代表一种海洋文化，所以海洋文化在安第斯文明，像墨西文明里面，它就也是象征着这种生命力、复活力，还有这种繁殖力，象征了雨水和生命。所以接触海洋呢，他们就认为是一种活的这种生命的体现。
0: 胸饰、耳饰、挂在胸前的珠子，数不清的金器银器，一共88件来自秘鲁的文物，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首博。他们都属于一个被誉为美洲图坦卡门的神秘墓葬——西潘王陵。注意，这个西潘并不是王的封号，而是一个叫西潘的小村子，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马王堆汉墓、大宝台汉墓，都是用地名命名的。到底在西潘发现了什么呢？
2: 在1987年的时候啊，西潘王的发掘者阿尔瓦先生啊，他接到一个电话，警察告诉他，我们发现了一批末切时期的文物。
0: 末切文化大约从公元100年到公元800年，相当于咱们中国汉代到唐代。
2: 阿瓦先生赶过去以后，发现确实是末切时期的，但是这些形态呢，在其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或者以前的博物馆收藏当中没有太怎么见过。然后他赶快赶往了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现场，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墓葬平台，大概有20多米高的一个墓葬平台，就在西潘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名字叫西潘村。
0: 然而这些秘鲁的考古人员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
3: 当他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他就在墓穴口住了好几天，以至于当时的村民誓言要去杀他，因为断了他们的财路，一旦这个文物被发现了，他们就没办法去黑市卖了。所以这个阿尔瓦就在这个坟墓口住了很久，直到这些警卫还有这个
4: 守着的
3: 他们来，当打开墓葬的那一刻，他就惊呆了，发现哇，里面的这个墓葬简直金碧辉煌，所以打开那一刻就像埃及的这个图坦卡门墓一样，让人们眼前一亮。
0: 这座西潘王陵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门，它的发现是西半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2: 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啊，它是非常的幸运的，因为除了这一座墓被盗了以外，剩下的一共有16座贵族墓全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个西潘王的这个墓葬呢，它保留下来了这种完整的下葬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这些随葬的这些人员，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祭祀。

0: 仆人和圣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地下宫殿。而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明星文物，花生型金银珠饰，
1: 好是会花生哦。
2: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3: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2: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4: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3: 金花生、银花生。
4: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
3: 非常
4: 对称的啊。
0: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2: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4: 对啊，
2: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3: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2: 花生，
3: 好事花生，
2: 再
3: 生，对，种下去了以后就会有新的生命力长出来。
4: 对对对，
2: 而且看这个，它其实
4: 循环往复的那种，
3: 对对对，
2: 对，它其实是金和银拼凑起来的。那他们也认为分为阳和阴，
4: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宇宙的平衡。所以像西潘王，他就认为他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一个神明代表。
0: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4: 黄金对于墨切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代表了这种最高的世俗权力以及它最高的宗教权力，神权与世俗权力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0: 那墨切时期的黄金技艺到达了哪种程度呢？
4: 墨切文化所有的这个金器啊，它都是由这种金片打造的。他们开采过来的矿石，首先是炼成一个金块，然后呢再锤成金片，再通过这种锤叶或者说模具的这种方式，然后做成这种三维的。比如说他们这种各种项链的珠饰，就经常是用采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他们的纯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他们喜欢使用一种叫做图帕加的合金。找到这种特别纯的金并不是很容易，它的这种开采呢是比较难的。然后他们就发现有一种金属啊，是跟这种铜矿是伴生在一起的，这里面既有铜又有金，有时候还会伴生一点银。把这些金属呢，他们冶炼成金片以后呢，它的表面其实也是很闪亮的。然后他们还通过一种更复杂的一种像类似于镀金的这种方式，然后使得这个金片的表面呢看起来就像纯金一样。纯度比较高的应该能到可能90%以上的，但是它这种纯度很高的这种金属的器物是比较少的。
0: 如此看来啊，别看相距万里，时隔千年，不同文化对黄金却有着统一的热爱。刚才咱们看见了墨切文化胸前的装饰，咱们再看看它的耳环什么样。明星文物，鹿纹金耳饰。
5: 你看我吐舌头可不可爱？
4: 这两件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松石的耳饰啊，一个表现的是鹿的形象，一个表现的是鸟，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的形象。
0: 和想象中的小耳钉不同，整个耳饰有拳头大，背后的耳针更是夸张。
4: 我们的摄影师如果能拍到后面鹿的这个耳饰后面有个长长的耳针，就能看到它其实有这么粗。
3: 等会儿我要非要看看不可，是头一回。哎呦，
4: 你看最边上的那边也能看到，就非常。
3: 给大家说一下这直径啊，至少1.2的个厘米左右，
4: 对对对，
3: 甚至那个粗的有1.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4: 是这样的。
3: 谁的耳洞有这么老大呀？这是怎么戴得住呢？这个。
4: 对。
2: 他们觉得如果耳孔越大，象征的你的身份越高贵。所以从小的时候，男性他我们所谓的成人礼，他们就会用金针来给你穿孔，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3: 扩孔。
2: 对，以至于戴到更大的地方。所以就能显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当然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苗族啊，他们也戴很沉重的。
0: 那您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品种的鹿吗？
2: 它叫白尾鹿。其实就如果可以拍到的话，会发现它的尾巴，就是这个白尾鹿，

0: 它奔跑的时候尾巴是向上翘的，而它的舌头是向外吐的，就是在喘息。那这个鹿在安第斯文明里面它也象征了一种神兽，就是代表活力，代表这种机敏，甚至于说是他们的一种吉祥的一个象征。
1: 秘鲁莫切文化的西潘王各种穿戴都金光灿灿，极其夸张，比如胸前的珠子一个个那也是拳头大。
2: 你看它那个面相上其实确实是猫科动物的形象，这个牙其实也是贝壳做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它既像人脸又像猫科动物的脸，这个就是在他们祭祀仪式上，有一些大的祭司他们想去沟通人界和冥界，然后祭司就会喝到一种水，它叫死藤水。死藤水就是你可以置换，然后他们认为作为祭司他可以连接冥界，所以当他能够有这种神性力量体现的时候，他的面部就会从人形变到了这个猫形，所以是一种连接冥界和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神祇的作用。
1: 这些夸张的造型并非想象，而是依靠考古现场的发现还原的。
2: 这就是相当于他的冠的冠饰吧。他们好像很喜欢这种月亮的形状。他拿的是一个权杖，这个权杖呢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然后上面呢雕刻了他的一些祭祀的场景。这个其实是从他的这个墓葬当中复原出来的。考古学家打开他的这个脸葬的包裹，他们是用织物来包裹他的脸葬包裹，打开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他这种样子，他躺在里面，然后穿着这些金衣，然后戴着这些首饰，这些配饰，手上拿着这个权杖，然后而且他其实他左右手背上还放着两个金锭和银锭，
0: 腰间还有
2: 对
0: 头者铃。
2: 大家可以看到这底下的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摇铃，叫做摇铃，然后上面是斩首者神的形象，也是他们的祭祀仪式。
1: 墓中间是至高无上的王，在他脚部与头部的位置是三位陪葬的年轻女子。棺的侧下方是两只羊驼的骨架，它们是最早被献祭的动物。两侧四个壁龛中共陈列着212件陶器，分别塑造了武士、俘虏和祈祷者形象，用陶器人俑陪葬的习俗和咱们汉代异曲同工。而他右侧为军事首领，佩戴金属饰物，左侧则是一位骑手，它的旗子上是什么呢？明星文物，蟹人形骑士。
3: 我是横着飞上天的。
4: 这个人干脆就长了一对这个螃蟹的螯，还分大小，两边还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形象。那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样的一个金饰呢？
2: 它其实是一个放在装饰在旗子上的部分，
4: 这旗能飘得起来就怪了。
2: 是这样，它就飘不起来的旗子，但是它是一种仪式当中使用的一种旗子，它的后面的织物呢应该是已经腐朽了，所以只在墓葬中呢只留下了这种金属的部分。
1: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个螃蟹，那为什么陪葬的旗帜上用螃蟹做装饰呢？
2: 螃蟹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很常见啊，螃蟹大家知道它是有出现那种蜕壳的这种
4: 软壳蟹，好吃。
2: 对，它在这个蜕壳过程中就象征着一种重生。所以呢，安第斯人们就崇拜这种重生的这种动物。
0: 一是他们非常敬畏海洋，认为海洋它很多东西都代表了一种神性，相当于这个生命的重生，还有这种生育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的是一种畏惧，因为海洋比如说有暴风啊，有这种海啸啊，所以他们有一种畏惧敬畏的这种态度。
1: 明星文物，武士雕像。
5: 他们说我穿三角裤戴口罩。
4: 在展馆里边只有一件，但是孟老师的耳朵上面有两件。
0: 是的，还有这一边两件。
4: 两件啊，对，这就是我们的武士雕像的小文创。来到这儿看都看了，怎么能够空手回去呢？
2: 对
4: 不对？一定要带点文创回去才行。
1: 别看小，但完全还原了末切时期武士的样子。
2: 我们在展板上也给它放大了，这样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哈。它头戴这种金月形的这个冠，手中拿着这个权杖，脸上戴着面具和鼻饰，然后另外一只手呢还拿着一个小盾牌，其实可以表现出它既是一个统治者的这么一个世俗权力的这种地位，然后同时呢也具有

0: 一定的神权，他的鼻是应该代表他的神权啊。另外呢，他的手里拿盾牌呢，说明他也是个军事首领。
1: 秘鲁干旱少雨，当地人穿着清凉，这小武士估计也就穿着一条三角裤。那您注意到他嘴上了吗？这难道是口罩吗？
0: 这里展示的是几件比较有特点的这种鼻饰，比如说这一件螃蟹型的这个鼻饰，非常非常写实的一只小螃蟹，它的这种在背部垂叶出来的这种凸起来的这种造型呢，做得非常精细，而且它的纯度能看出来，这件东西的纯度还是很高的，
2: 锃亮锃亮。
0: 对，然后这一件其实也很有特点，双头蛇的造型，然后加上犬科动物的重复性的图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效果。而且它这一件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体现了这种金银的这个二元性，
2: 又是阴阳。
0: 对对，又是阴阳，而且颜色搭配的也非常的好看。
3: 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这个鼻饰是做什么用的？
0: 对对对，它是怎么佩戴的呢？在身上，我们这里来揭秘一下，做了一个图。
3: 事实上这个在当时是祭司们戴的，
2: 祭司们，
3: 对，祭司们戴上这个以后，首先它遮挡了人的自然的一个表情化，而且它说话的话会有一种阴沉厚重的感觉，就给人们更加的这种庄严感，所以祭司们他在做活动的时候，人们就会听到他非常浑厚的一个声音，
4: 欢迎来到王的宝藏，是吧？
5: 对
3: 对，
0: 而且你看不到他在说话。
4: 对对对，
3: 遮挡了，他们叫做嘴挡，
2: 就更加庄严。其实
3: 对，更加庄严。
2: 那怎么佩戴呢？它这个就是它不能咬着呀，这个对吧？
0: 它其实就是挂在鼻中隔上。嗯，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很难想象啊，它为什么能够
2: 能挂得住，
0: 忍受或者说这个重量啊，但是它确实是挂在鼻中隔上的。
2: 那可是这是金的呀，它得多重啊？所以当年的人们的鼻子是不是就可能通过这个事儿有些新的进化，是吧？
3: 现代其实还会还原一些祭祀仪式，他们就把嘴挡用面具来替代啊，只要有面具，他们就象征了一种人神的沟通，他们就可以进入冥界和一些超自然的生灵进行一个对话。
1: 明星文物金冠世，
6: 谁管我叫猫脸大章鱼？
1: 这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最出名的猫脸大章鱼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3: 它其实中间的是一个猫脸，当祭司它变化的时候变成了猫脸，那它的周围其实是八条章鱼，那么在它的尾部其实又是一个鲶鱼的形状，所以它其实融合了猫科动物，又融合了海洋生物，连接天界、人界，还有一个冥界的一个作用。
1: 为什么要把猫科动物章鱼和鲶鱼混合在一起呢？
3: 它其实连接海洋和人间，以及猫科动物代表的是地界，所以他们在祭祀的时候，人会转换为这个动物，就更有一种神的力量加持。
1: 说白了，千年之前的秘鲁人，各路自然力量都要拜，把所有想借用的力量都融为了一体。
3: 因为他们信奉的是人和自然，他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所以不像西方认为的人类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
2: 是的，
3: 所以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1: 比造型更惊心动魄的是这只金冠世背后跌宕起伏的故事。
0: 它也是被盗墓出土的，但是呢，他的运气比较差，他的墓葬呢就什么也没有剩下。阿尔瓦先生曾经特意去到那个墓当中去找寻了一下，就是真的清理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发现，全部被盗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件文物呢，后来就流失到黑市上去，辗转呢去了英国。当这个国际刑警、还有伦敦警方、还有秘鲁的这个警察们，他们发现了这件东西以后，联合的帮助这件重要的瑰宝回到了秘鲁。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成功把它解救了出来，在他们的老的国家博物馆曾经展出过，但是这件东西在后来呢就收藏到库房当中，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文物保护。这一次真的是20年之后第一次展出。
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不只是秘鲁末切时期的金器，更有从3000年前到500年前不同时期金光灿灿的文物集体到来。 更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文物，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
5: 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它的气质镇住了。
7: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子？
5: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6: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2: 好好好，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注意养生了。除了运动或者食补呢，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什么针灸理疗之类的啊，做一做呢放松筋骨。这毛女士啊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啊，她这两年一直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不错，跟这门店的人呢都很熟悉了，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出于这份信任呢，她一直在持续的交钱，也是这个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啊，最近这个店呢却突然关门了，而且呢关门之前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啊去按摩店的两个消费者告诉她的。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着联系方式，他又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他不是光按摩，他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4年起

0: 9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就
1: 是、那也行、嗯，也不是很贵感觉。
0: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5年，是一个美容的项目，
1: 13760。
0: 对，
1: 总共这些。
0: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嗯，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0: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10000。
1: 您交了多少钱在这儿？
2: 9560，
1: 将近10000是吧？
2: 对，交了1980，他说是50次，我做了差不多1/3，做身体
1: 差不多，对吧？
2: 像差不多。
3: 据几位消费者回忆，在他们交钱的期间，这家门店曾更换过几次地址，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0: 他就说公司调整转地方了，转地方以后那个地方没有待多久、
1: 嗯、
0: 就跟我说不合适，所以他又换了地方、
1: 嗯、
0: 然后去几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3: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0: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2: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哎，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1: 姚女士是吗？
0: 姚女士，
1: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0: 对
1: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0: 对，
1: 然后他爱人给您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0: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3: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1: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3: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2: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这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块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1: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您依然在交钱。
2: 对，
1: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2: 一次都没做过。
4: 您看，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的关门，而且呢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门店这种操作确实啊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呀，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啊，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啊去跟这个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这么简单。
0: 你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个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也联系不上，
1: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0: 对
1: 啊，电话啥的有吗？
0: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 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1: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就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
0: 嗯，
1: 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0: 对
1: 知春路那儿。
0: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2: 我知春路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做。

0: 坐车就至少俩小时。
1: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0: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2: 然后呢，
0: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
2: 就得给你找个空店嘛。
0: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
2: 嗯，
0: 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两天前。
2: 明白了，
0: 嗯，
2: 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0: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
2: 嗯，
0: 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
2: 嗯，
0: 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然后当时我也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
2: 嗯，
0: 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2: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过退费的事吗？
0: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
2: 嗯，
0: 好像有问题了。
1: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2: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0: 对对。
2: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1: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2: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低龄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上海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它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1: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2: 他是法定代表人，先打他吧。
0: 他可能不会接了。
2: 接了吗？啊，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0: 大宇。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打不通。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
0: 嗯，
2: 我们给他打一个。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这就很被动，在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4: 现在等于说是两家店或者说是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啊，据我们了解呢，后一家店只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两笔钱，等于呢大头还是在第一家门店。可是现在店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来到毛女士跟他们一直交钱的这个门店，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说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门店呢？
2: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0: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儿呢，欢迎收听。然后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脸给堵了。
5: 跟物业联系一下，看这个。
2: 你有物业电话吗？ 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5: 对，是的。
2: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克汉，你好。
5: 你好。
2: 哎，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哈、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2号楼702，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啊，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5: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2: 那不经物业，哎，您有业主信息吗？
5: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2: 啊，不能
5: 透露。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2: 行，明白了，谢谢。
6: 我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看律师有什么招没有
2: 这个事儿。喂。
7: 哎，杨老师。
2: 哎，姚律，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现在正在拍摄，想跟你简单沟通一下一个情况哈、啊，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帮助。现在这个养生按摩店呢，联系不上了，然后这个店也关了，我们也在他实际的这个经营地址。
7: 虽然说这个店联系不上了，但是这个店的主体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嘛，那咱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起诉这个公司。
2: 公司注销了。
7: 那要看他注销走的是什么流程，如果走的是简易注销，可以去调一下这个工商的档案。通常简易注销都会有这个股东签字，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1: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2: 方方是谁？
8: 是我。
2: 1980转给的个人，
8: 转给的大云的媳妇儿
2: 毛女士。99,2980,3760,6,980,1,699,13,760个人。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8: 对，这前台他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他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2: 全是个人。
8: 对，
2: 这个上面写的叫
8: 福
2: 诗曼纤体美容是1890元，它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它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8: 也是个人大宇的
2: 啊，大宇的。
1: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2: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啊，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公司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7: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归为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代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2: 明白。
7: 对，
2: 这个店注销了之后，他依然是在用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7: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在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2: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2笔，那2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的一个公司。
7: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2: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
6: 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2: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0: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2: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他还是要

0: 要讲究证据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2: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1: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3: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呢，咱不难看出来，在按摩店大额预付费啊，一旦商家跑路，这维权是难上加难。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充值以前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监管部门能够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住在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回迁小区的居民，前两年呢棚改回迁，告别了平房，住进楼房，身份变了，环境焕然一新。可是啊，入住两年多，这居民呢从最初的乔迁之喜变成了如今的满心无奈。小区地砖凸起，绿化枯死，楼道呢杂物乱堆，日常报修啊更是求助无门，各方是僵持扯皮，问题是久拖不决呀。是居民生活难以适应，还是管理方长期不作为？一场换位共治的基层探索，能否真正破解安居难题呢？
4: 以前就是跟人长一大肿瘤似的，突然堵塞一大块，
5: 很多人都摔倒了。
6: 这是孩子没事，要有事物业我得告他。
7: 尤其这个绿化这块上，看那个全都死了。
8: 去年这时房子到现在都没修。
9: 你都收八九十的物业费，你问我就说你要赔钱赔钱，你赔哪儿了？
10: 2024年，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村集体回迁上楼，本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好事儿，可是居民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乔迁新居的喜悦，各类糟心问题便接踵而至。
11: 那楼道堆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12: 你说老人走这儿，啪一把，一马趴。
11: 这一块砖都坏了这么多，能再给我对上，再把这块砖搁着？你看这个，
10: 路面维修敷衍了事儿，坏砖重复使用。引发的地砖隆起，居民出行隐患重重，事故频发。
13: 看见没，这马桶堵成这样了。这是我还没住呢。
14: 就这充电器，我找它不下十回，怎么来也没找上来。
6: 淹了，推散堵死，往后拖，特别不作为，还天天嚷嚷交物业费。
10: 石河营回迁小区竣工验收未满两年，还在质保期内。按规定，维修工端可以由物业流转给建设方负责。可是由于报修信息常常流转不及时，导致居民保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15: 物业接到业主报修，还要有一个初步的排查。我们安排的工人过来之后，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说造成他们跟维修这一块沟通有点困难。
10: 正是因为报修初步筛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大量诉求无法快速分流处置，居民眼见投诉无门，只能调转矛头找上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
11: 我们村里边也挺累的，现在村民都去找我，记你说是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你说哪个是我能解决的？
10: 无奈的朱梦霞只能找到

0: 物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
1: 其实维修的不是他们去维修，他是品牌维修，好多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咱们自己犯难。
2: 说我打断你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光这边一个月的固定的电话费1000多块钱，你现在电话打哪去了？
1: 到不管他修不修，那我也过两天我会给村民一个回拨，你修没修？也没有这个钱。
0: 物业说自己管了，但是居民却不认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水平。从入住小区第二年开始，不少居民开始拒绝缴纳物业费，说不上来物业费，再加上公共设施陆续过保，物业更加消极应付。
3: 尤其这个旅馆，最起码浇水、施肥，你得管理。
4: 啥都没有，现在楼道里边乱堆乱放，它是起到就是一个
5: 劝阻
4: ，最起码咱说就是你得劝阻呀，他连劝他现在他都不劝。现在村民就是那个强烈要求换物业的。
0: 今年4月，物业合同到期，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决定更换盛源物业为新的物业公司。在新物业第一次来到小区对接时，朱梦霞把小区里存在的各类遗留问题都抛了出来。
1: 粪呀，烟头呀，这个，咱们一定要去清清理它。
6: 草坪的这个，这现在不都是那个黄了吗？是不是就是咱们给补种呀？
4: 不会说这块砖坏地上，是不是应该给我换成一块新砖呀？从上到下一样的平了它，那个咱们能弄吧？
0: 这一连串的叮嘱与要求落在了物业经理赵建峰身上，但经过巡查踏勘后，赵建峰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遗留待解决的各类问题足足有近1000条之多。
7: 东账问题啊，尤其是单元门，好多开不开门，你要是处理整个都得把刨开了，每年都要去修。你说让我们物业去承担这费用，我们肯定承担不起。维修的还是小事，你看昨天开会去，消防水乌鸦，那火设备如果出问题，那更是大问题。
0: 村委会满心期许，盼着小区换新颜，可是新物业还没有产生收益，很难接盘各类遗留问题。这些遗留的问题究竟有多难？为什么新物业也说自己干不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决定亲自去体验一下。
8: 让您感受一下我们物业客服的不容易。
9: 那房问题多了，漏水的，我那个房顶哗哗漏了都。
8: 您先说，您几号院几号楼？
1: 这个问题就是您发现多长时间了？
10: 去年就有了，
1: 去年就发现了，
10: 去年就跟说过这事儿，还不给弄吗？
11: 这全部施工修好，11月份报的，现在9月份说话缓年呀。
0: 刚体验了一个上午，朱梦霞就接到了10多条居民投诉。工单多不说，她也发现很多遗留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而另一边，物业经理赵建峰也没有袖手旁观，他来到小区寻找居民的具体诉求。
12: 这话按标准来说是不够，
13: 三天你要不开车看不着道，你得擦玻璃去。
1: 你看看前头，全都是死树，没人管呀。
3: 你在这最起码老百姓处理个好的生活环境，对吧？你弄绿化吗？
1: 尤其是一楼，你咱走都搁那儿走，你看那个地上脏着嘞。说我说这都多少天了，一个星期都不管。
14: 楼道那个石灰的那个袋子，从刚搬进来到现在这袋子也在了，3年了，这东西在那搁着。
0: 报修响应慢，落实不及时，对小区绿化及整体居住环境都不满意，这些都是居民最集中的诉求。这些问题怎么解？朱梦霞最先站了出来，抛开维修全责归属不谈，她决定带着维修师傅先上门处理，化解居民眼前的难题。就算遇到短时间无法解决的，也要做到事事有回应。赵建峰则表示，园林绿化改造耗资巨大，目前只能先行暂缓，但是物业可以先从清扫和保洁入手。虽说开展全面大扫除是件好事，但是推进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15: 您理解理解我们工作，支持支持我们工作，我们即将入住，您把这个清洁了呗。别地方放，
1: 你在是村里头都有平房院子，都有地儿放，你这儿让放哪儿？你说那扔了扔的都是钱，要么就给我钱天天的，我就直接都给你。
0: 居民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打破，就在物业想放弃的时候，村支部书记朱梦霞站了出来，凭着之前在村里的威望，一点点打开了大家的心结。经过之前的体验，朱梦霞明白，只有把物业服务的全责落实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物业服务跟不上的难题。
5: 你让开发区不动，
16: 把关门进入的去黄龙。
14: 对，他就赶物业，然后之前事儿都说明白，谁的责任谁去负。
0: 在住建委等多个部门的沟通后，对石河营小区后续的物业服务做了非常明确的责任划分。
5: 去年年底树立这个六个条在内的
14: 办法开发上，
5: 开发从年底到现在
14: 4个月新生的散热提前期物业管。
5: 对，
14: 让最后省得个别有争议的或者又出现点问题的站着兜兜底，我们多做服务协调，然后多做监督。
7: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接下来就是把台账跟问题跟前期物业梳理好，然后他们进行整改。
4: 我们也是就积极的配合咱物业，我们向前一步走，该我们去协调的我们会积极跟你们去协调。
0: 为了杜绝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代工，镇政府和住建委决定联合监管。
14: 你们抓不着前期物业，我们就有改进打掉。你们两家物业都在我们这个布置中心指导下。
7: 对，
0: 目前石河营回迁小区多处裸露的空地已撒上了草籽，待到盛夏，小区环境会焕然一新。
4: 现在你看种那花就特好，
17: 以前的草皮都没了。现在咱们这边都整体都在发展，都在规划了，
18: 比原先整齐多了，干净了，希望越来越好。
19: 回迁上楼，上的是楼房，更要上的是心。从各说各理到换位共治，石河营小区的难题最终靠各方拧成一股绳找到了破局之道。民生问题无小事，把居民的闹心事儿当成自己的要紧事儿来办，才能真正让回迁群众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次展览主打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覆盖首博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除了丰富的展品，首博地下一层公共区域还配套推出了文创市集嘉年华，观众呢可以打卡雨林秘境，感受美洲异域文化元素特色场景。数字技术助力观众多角度来体验美洲古代文明的魅力。展览引入玛雅文明 VR 体验和美洲丛林花语 MR 体验项目，还有呢智能机器人提供互动服务，观展 AI 伴游将提供展品的讲解、个性化路线的规划、实时互动问答等一站式的服务。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在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0: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1: 解决了吧？
20: 合理吗？
21: 有用吗？
22: 有用吗？
20: 靠谱吗？
2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1: 您对我们
20: 满意吗？
21: 生活帮帮忙。
2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26: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2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26: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2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26: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25: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2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25: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2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26: 那我是，
2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28: 对对对
29: 对，
28: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26: 这酒劲儿真大。 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2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26: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地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

0: 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三二一，玉米。
3: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4: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5: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6: 兄弟，今晚还喝不？
7: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6: 必须必啊！
8: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画面上的这个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被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1: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医院转过来的嘛。
0: 齐玉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1: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缩窄，这些也有。
0: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1: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0: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2: 给他全部能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太小了，3.6公斤。
0: 李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他的乳量。康康出生40天，体重仅仅增加了0.1斤。
2: 体重也小3.9公斤，应该是咱们做的最小的
3: 吧。
2: 在这个主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基本上已经快闭掉了。
0: 李主任发现康康的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2: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0: 30岁的赵鹏和27岁的陈小琴就是康康的父母，他们在重症监护室外已经守候了24天。
4: 那边的医生也是说是大放血，我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
5: 风险很大，
4: 风险很大，成功率低，99%的家长都放弃了，是人财两空。
0: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

0: 却并不支持。
1: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就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试试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0: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2: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转这个体外循环呀，如果你要有感染的这种病灶的话，会带的会全身都是，所以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得给它严格的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0: 为了抗击感染，赢得手术机会，康康在重症监护室已经待了24天，花费了10多万元，而康康却依然不见好转。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康康，在闯生死难关的时候，他的父母同样也在闯关。
3: 16000万将近，现在接下来手术费用，医生告我们是10到15万。
0: 一个月给康康治疗肺炎和抗感染，就已经花费了16-17万元，而这些钱也是夫妻俩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来的。
3: 之前就问人家借过一部分，我又给人家打电话，给人家打电话不接，给人家发微信没回，到现在没回，然后我又给另一个同学又发微信，结果还没回。就是

就是感觉你就是现在就是活在人家别人通讯里，就是你的号码从就是存在在别人通讯里，人家都觉得你就是令人很令人家感觉到害怕的那种人了。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是再次跟他们张口。

0: 就是借钱借到那种，就是把人家借怕的那种地步，我就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就不要说是我嘛，现在就连我爸也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这3番5次的问我借钱，你这个病需要花多少钱呀？我爸就告了个，这个病需要花20来万。我爸那个朋友也是怕了，就是借给你一次，借给你第二次，第三次又不敢借给你了，我爸都借不出来了。
1: 眼看着好不容易借来的巨额钱款，似乎就像扔进了无底洞。放弃还是继续救治，赵鹏夫妻俩承受着越来越多来自亲人们的压力和质疑，
0: 就感觉就没有希望了。
2: 他们也是想要让我们放弃，他们就是说是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负担那么重。
3: 那个赵子康，那随便坐。我刚跟有他们去交流了一下，手术空间肯定是有的，心脏就跟手一样大嘛，那他心脏可能要比他那个手要大一点，也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大，还是小点鸡蛋，还不是大鸡蛋。不做呢，他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活下去，能够从这儿出院回家的可能性不大。现在难点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目前做此类手术月龄和体重最小的孩子，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个挑战。一般这种手术的死亡率大概在10%到20%，

0: 只要有一点点治疗的机会，有一点点希望，都要治疗。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肯定舍不得。
1: 陈小琴每天守在监护室门外，就想离儿子更近一些。
0: 那八天反正是日日夜夜的陪伴着，结果第八天突然给带走，一别就是30多天吧。
1: 自那以后，陈小琴就再也没有见过康康。初为人母，就不得不承受母子间的生离死别。
0: 这几天见不到孩子，反正做梦都会梦到那种特别心痛的感觉，特别想，非常想。出生第二天，在医院还没有出院了。第八天准备去医院的时候，我给他穿上衣服，我还给他爸爸拍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娃娃穿上衣服了多可爱了。真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俩就根本不顾以后怎么活，尽力先把他救活再说。

0: 对于我们来讲呢，刚开始最犹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来的时候16天，现在40天，体重呢3.6公斤，体重小，年龄小，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就要差一点。我们希望呢他能够长得大一点，希望他能长到3-4个月再来做这种手术。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我们来讲都更有把握一点，但是这孩子可能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时间和选择。
1: 来京20多年，为了晚上有个落脚的地方，赵鹏夫妻俩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租了一个2平米的床位。为了一天能多省下20块钱，他们从下铺搬到了上铺，租金由100元一天变成80元一天。
2: 今天给他做点大米吧，他经常也还没出月子呢。
1: 如果康康没有生病，陈小琴会和其他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一样，在家里被亲人伺候，照料着坐月子。自从康康转院到北京，陈小琴就一路跟随，风餐露宿。赵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竭尽所能地照顾好妻子。为了救治儿子，陈小琴在某网络公益平台发起了求助。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只收到了1949元的善款。几天前他开始求助一些专门救助先心病儿童的公益基金会。
3: 都打过，一个挨着一个打，没有，几乎没有成功的。
4: 挺发愁的吧，现在是等看是手术，看什么时候做，然后我们就是没办法，也必须想出这个办法，因为毕竟救命了。
1: 这一天，康康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他将决定康康是否能尽快做手术。
5: 上午我们打电话，他是个口头报告的，是个阴性，然后那天查了一个那个脑积液，也没什么太大的。
1: 结果阴性，代表康康体内的感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终于赢得了手术的机会。
5: 我们觉得他状况相对的好一点的时候，觉得抓住这个短暂的这个机会，赶紧给他把他手术做。
6: 做。
4: 你现在意志毅力很坚定，必须做。
6: 做。
4: 是啊。
6: 1400，切的900，切900。
4: 切900。
6: 890。
4: 切下900。总共是34000，总共所有的钱算一块，就是我俩就是不留一分钱的情况下，总共34000，对于家人还是转过来的，

0: 问一下，就是假如就是做的不好，假如就是出现不好的情况，就是咱这医院就没有保险哈。
1: 没有保险，你可以往我们买保险。
0: 行，谢谢。
2: 我告诉你。

0: 我们这个楼后边有个行政楼，我们行政楼二层找那徐老师，基金会。
1: 我那天就是他，
0: 等他正式报告出来了。
2: 李志强夫妇得知赵鹏夫妻正在筹钱困难，告知他们北京儿童医院有个基金会，或许可以帮助他。
1: 他做手术，这个就其他的。我那天就是他要一个诊断证明书，
0: 要我开个诊断证明，
1: 就外科。
3: 然后说是送过去，
1: 但是那个也得是说
3: 是
1: 出院的时候才能用，现在用的。
0: 我今天给春苗他们那边说那事，我让他们看，因为春苗跟我没有合作。
1: 对，那边那边，
4: 因为这一点钱呢，再耽误了后续的治疗，我们觉得有点太可惜了。毕竟是一条生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跟一些慈善的一些基金会呢打电话去联系他。
0: 会让你填一个表，然后把表给我们，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以后，看看他们能给多少。
5: 51600。
2: 在李志强主任的帮助下，赵鹏夫妻俩终于凑够了手续费，交完费，他们如释重负。
6: 今天早上是所有的钱总共全到位了。
7: 这两张是一会儿的麻醉同意书和一个神经麻醉穿刺。
2: 康康在出生第49天，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机会。
7: 所以书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呼吸系统的意外等等各方面的意外，肯定和小何以前的孩子大。行。
1: 他是从这面吗？
7: 我们要从里头，直接从里头。
1: 从里头上。
7: 对，然后家长待会儿就从这儿上9楼，然后在门口等着就行。
2: 41天没见到康康的陈小琴，想在儿子进手术室前能远远的看上一眼。
6: 可是我们见不上孩子，现在进的时候。
7: 你们要是，我想想啊，你们要现在早点上去，然后在手术室的那边那个电梯那门口等着。
6: 那我们现在上去吧。
7: 对，现在上去。
6: 行，手机一下。行。
8: 你家里两个冰箱在哪？
2: 只差一步，夫妻能不能再看上一眼？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最窄的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都快闭掉，这一段呢我们叫主动脉缩窄，这一段呢叫发育不良。你看它相对于这个正常的血管来讲，这一段它很细，做手术的时候这节血管是不能用的，我得把降主动脉给它游离出来以后重建一个主动脉动脉。
1: 李志强主任要给康康做的手术叫做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手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法，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做此类手术在国内来说尚属首例。整个手术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2: 回血了，
3: 好好
4: 行行，好嘞，

0: 10:20麻醉完成，李志强主任上台，准备打开胸口，暴露心脏。
1: 提刀。停呼吸吧，我去了。
2: 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他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因为手术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打击和创伤。年龄小、阅历小，他对这种打击和创伤的耐受能力比较差。
0: 康康体重3.6公斤，整个身体的血容量才200多毫升，而康康的主动脉弓好比一根头发丝一样纤细，最窄的地方仅仅只有2毫米。医生在游离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大出血。一旦出现大出血，康康可能会失去抢救的机会，再也无法醒来。
2: 大孩子呢，相当于我们在修座钟，里边的零件也比较大，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大。小孩子呢，就相当于我们在修手表，手表里的零配件也比较小，给我们可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小，这就要求我们手术的精准度比较高。你可能差一点点，这个地方稍微移点位，或者是哪一针没有稳放好，给我们操作就带来很大的麻烦。
1: 那再给我来一点火蜡。
3: 火蜡，有的最少那个纱布吗？
4: 有的。
3: 嗯，您拿一块。
0: 康康心脏的大小就像一个鸡蛋，而主动脉的直径仅仅只有4毫米，所以李主任不但要佩戴可以放大3倍的透镜，而且手术器械都是比较小的尺寸。
1: 给我打个6.0的普提斯，
3: 从血管用。
1: 把电铃帮我放小一点。
4: 好的。
1: 皮镊子给我。
3: 没有帽啊？
4: 没有帽。
0: 由于康康的血管很细，李主任在游离心脏时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出血，即便是很少量的出血，也会使得康康的血压降低。
1: 血压低了是吗？
3: 嗯。血栓素。
1: 血栓素。
3: 血栓素吧，老师。
1: 心脏好大呀。
3: 嗯。
0: 一颗严重水肿的心脏暴露在医生面前，李主任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主动脉弓重建的问题。
1: 那小纱布。
0: 康康的主动脉弓降处最窄的地方仅有2毫米，并且有长约2厘米发育不良的狭窄血管。李主任要做的就是先把这段狭窄的血管切掉，然后把降主动脉往上拉伸，跟正常的升主动脉相互吻合。和其他的心脏手术一样，李主任必须先建立起体外循环，让人工心肺代替康康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停跳。
5: 来，对管子。
1: 太细了，不戴眼镜都看不着呢。
6: 14/12，
7: 12上腔吧。
3: 好。
0: 但是这个手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建立起体外循环后，还要在深低温的环境下停掉体外循环，使整个主动脉不充血，这样医生才能在主动脉上开刀。医生要把大量的冰水倒进出生仅49天的康康的胸腔里，使心脏尽快降低温度。李主任必须在深低温停循环的30分钟内完成主动脉弓的重建，这是这台手术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部分。
1: 咱们今天降到30度吧，
2: 整体降温，肛门在28度、30度，整体的温度给它降下去。低温呢，实际上是对器官的一种保护，在低温的情况下呢，减轻了这个组织的新陈代谢。
3: 啊，这个宽，这底下是宽
1: 的，这底下是降主动脉，但是粘得很紧，我管它油门。
3: 很小。
1: 这孩子整个水肿得很厉害。看着倒不肿，但是整个组织间隙水肿得很厉害。来，那个小小尖，对，尖直角。
7: 哎，行，
3: 换吧。
1: 来，尖刀。
3: 尖刀。
1: 主动脉走了，我还没有那个啥呢。换完了是吗？
3: 过了元旦。
1: 温度差不多了吧？
0: 10:40，
1: 那个刚刚停，
0: 李主任把一根4毫米粗的导管与康康的主动脉相连，体外循环开启。很 在停跳液的作用下，康康的心脏渐渐停止跳动。
2: 我准备找一下啊。你再冲一下。东哥，我导进去了啊！
3: 进屋门了。
2: 选择性导灌了啊！
0: 11:08，李主任把这根4毫米
2: 我看看还没堵呢，但是已经选择性导灌了。
0: 开始灌装，
3: 三根都堵了。
2: 计时吧。
0: 全身各个脏器，此时只有大脑有血液循环功能。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康康的生命进入了30分钟倒计时。留给李主任主动脉弓重建的时间只有30分钟。
2: 全身身低温停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保证大脑的供血，大脑整个神经系统不耐受缺血缺氧，即使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也不耐受缺血缺氧。大脑的血液的供应不足的话，导致的就是直接的大脑的神经系细胞的坏死，最后呢就是脑死亡。轻一点植物人或者很严重的整个波及到脑干系统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也可以。
0: 李主任能在30分钟内顺利完成手术。

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毕竟是一条生命，我感觉肯定是命。

0: 一般我们掌握在30分钟之内，它对低温保护的效果还
1: 蒸发出去了。
0: 超过30分钟时间延长，它低温保护效果就不好。最常见的就是组织的缺血坏死，最担心的问题是脊髓、脊柱，因为神经系统它不耐受缺血缺氧。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首先波及到是脊髓，即使你我这手术做完了，这脊髓缺血缺氧，到以后这还瘫了。脊循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强制性的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因为它小，在吻合的过程中操作的空间比较狭小，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呢，做完以后一定不能够出血，如果出血以后呢，可能给我补救的机会就会很多。
2: 工作开放，看到站住了。
3: 很快，在身体温停循环16分钟后，李主任顺利完成了主动脉弓的重建。李主任开始恢复体外循环，修补事件格上那个足足有1公分大的窟窿。事件格很快修复完成。康康的心脏开始强有力的复跳，
0: 还不错，挺好。今天做的很快，
4: 血压比上一
1: 秒高。
3: 开始灌血，就在此时，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1: 出血吗？你扎一下。多少钱？
3: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5: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100%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我只觉得为了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如果是手术不成功的话，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自己人生没有意义的一样。
6: 今年特别不顺，就不管干这个事业了啥了，就今年特别不顺。还是我之前说的，度过这个坎就会好的，太不容易了，就这个娃娃真的太不容易了。
1: 这要钱？
7: 这
1: 这
7: 叫大概是10万。
0: 心脏恢复跳动以后，操作这个空间呢就被跳动心脏给打中了。如果出血呢，我再去止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心脏扒拉开。在扒心脏的过程中，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率啊、血压呀、啊，就比较棘手了。实在是不好暴露这个出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让心脏再停一遍。
7: 剪刀。
1: 摘的，
0: 它就是游离面的那地方，因为找着以后给它结扎，或者是用电极给它烫一下，
7: 还行。
1: 好，下沙，最小的沙。
0: 在这个心脏里面游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可能创面比较大。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感染，肝功能不好，所以他本身的凝血机制也不是很好。
8: 赵子康。
0: 手术做完了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给孩子把这个胸给他关上。手术这一关咱们过了，整个风险的60%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40%就是在重症监护室，好吧？好吧。在这个缺血过程中引起其他脏器的损害吗？肾脏啊、肝脏功能是不是好的？再一个呢，其他就是心功能的恢复，包括他术后能不能动啊，有没有脊髓缺血啊，做完瘫了，这都是有可能观察观察才能知道。
9: 又是我，我是孩子的搬运工。
5: 说理，一切都说理。哦，做完了。哦，一切都说理，二婶。我想都没想到，这些医生太伟大了。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中介护士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6: 比较麻烦。
5: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一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3: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5: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儿躺着，一下就坐起来了，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8: 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在复查彩超，然后心功能就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把那个呼吸机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做监护室。
10: 喂。
8: 啊。
11: 应该高长。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啊。
12: 家长先去洗手。
13: 要不要洗一
12: 下？对，来不及了。
13: 我们去洗。
14: 等到稳定了。
11: 把那叉子摁一下。
14: 等到稳定了再来。
15: 稳定了。
5: 怎么都不认识？
14: 不认识，太小了。
13: 多少天没看见了？
5: 哦，48天。
14: 50天。
11: 看，把那床单给
14: 我。人家看看那个，你保不住我。
5: 一点都不一样了，咋？怎么不看的话？
14: 怎么不像呢？我这不认识。
5: 不认识。我就是只敢轻轻摸一下，我怕毕竟给他带上细菌。
3: 熊猫姐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16: 就如果你不换血，会死掉的。
3: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17: 太容易的
18: 那种感觉。
3: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题。
19: 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
3: 这个早产儿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0: 见了。
1: 然后呢，那小孩没过一分钟，
0: 放松点，别紧张啊、嗯。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功内多输一点。
2: 不同就是大，就是那么长，扎肚子。
3: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2: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3: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3: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0: 再回来了，
2: 是水还是？您拍下灯，我觉得是水。
0: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4: 这位置不行。
0: 就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4: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咳，
0: 对，葫芦掉了。
2: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4: 回一点，因为管后面，
5: 哎，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3: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0: 又上来了，
4: 对，
0: 怎么出来了？
1: 那就这样，
0: 就这样，
1: 这样，
0: 慢慢起来，
4: 是吧？
3: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6: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癌症中血。
3: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现象。
7: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2: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3: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7: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3: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2: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3: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2: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1/1000变成了10万分之1。
3: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10万分之1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2: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晚上求助了北京市的重症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3: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4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2: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
3: 突然变化的情况让这个孩子不能再继续保下去了。 输血已经用了100毫升备血，剩余的血能够支持这个孩子的治疗吗？而且29周严重贫血的早产儿能否存活都是问题，还要面临换血，他能否坚强地挺过去呢？
8: 一个家属拿印，一个家属背着。
9: 我就在那儿问能不能举办呢？

0: 能打针的地方，能打眼的地方，基本上都打。医生没有说过放弃，我也没想过要放弃。
1: 7:40，麻醉科的准备工作就绪，手术即将开始。
2: 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对儿科的难度是很大的。
3: 你自己放松点啊，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妈妈的血源特别稀有，因为她毕竟还是做过手术啊，那么胎盘位置也相应是一个前臂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她手术粘连呀、胎盘剥离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的。就在下头，哎呀，它这个口高啊！大家先转一下，膀胱还是吊着的，口高啊！羊水血性的，就是因为做宫内输血有外渗的，
0: 压一下，
2: 就轻轻就能出。没支管，
0: 哎呦天哪！
4: 小朋友，
0: 看电脑的也不看这个。
5: 对。
3: 男孩。
0: 哎，这胳膊，把胳膊给我放了。
3: 那他呼吸还是他早产本身退发育不成熟有关系？可以吗？这样。
1: 儿科医生非常迅速地进行了气管插管，让小朋友能够呼吸。可接下来，让医生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0: 对，就是怎么吸的那样？
3: 他不是很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他有时候听的就是慢的那样子。
2: 哎，小朋友看着怎么样？妈呀，这就已经黄了，
6: 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黄。
1: 小朋友刚刚出生就变黄，说明他血液中抗体浓度非常高，红细胞正在迅速被破坏，产生了大量有毒的胆红素。
0: 孩子的他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是不成熟的，他不能代谢到这些胆红素，会出现生命危险。

0: 08出来的男孩，身长40厘米，体重1350克啊，这从婴儿室孩子太小了啊，
1: 是很胖，
2: 已经黄了，就那样的啊。你
3: 把所有东西都想绿绿。
4: 换血就是尽快越早越好，就如果你不换血特严重的那种和黄疸，就跟一个小金人的那种孩子就会死掉。
5: 儿科的医生们迅速进行抢救，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
6: 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在呼吸下的一般的三种可能带的都还是氧合不是很好，说明他可能肺功发育还是比较弱。
5: 这个严重溶血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呼吸窘迫、严重贫血、重度黄疸、心律不齐等各种各样的致命疾病，
7: 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可能，跟您交代一下这个情况。要是他这个情况再换血的话，肯定是说这个等于说他这个就是对他的打击是会更大的啊，所以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啊。然后说那个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你要是积极治疗的话，这儿写签一下字啊。
6: 血型出来了，这是孩子的血型，是O 型那个R，他是阳性的。
5: 血型结果一出，医生们立即联系通州血站进行血液准备，并且迅速召集了新生儿科的全部医生讨论换血的具体方案。
8: 血量咱们是应该是150到180，我算了一下，它不1.35公斤吗？202.5毫升，您现在血太复杂了，它中间有输了2次血，必须让它配一下。
2: 因为它本身这个孩子内有血中血异常，所以会有个那种，可能还要再监测它的血中血状况。
5: 由于血库里的血是冻存，将血液融化取回进行配型还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虚弱的孩子能够等到救命的血源吗？
9: 那你们这个都不管下了就别干
5: 了。讨论结束后，马主任将父亲小陈叫进了病房。与此同时，接到血库的通知，输血科的医生立即动身。
6: 呼吸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费劲的，是吧？就不是很稳定的，就是它本身那个发育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那个片子第一片就是一个白肺，白白的，就是就根本就没有通气的那个案子，就是所以它这个状态来说挺重的一个状态。完了还要经受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操作，所以对他来说这个
10: 是一个考验。
6: 很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0: 看来太小了，太脆弱了。
5: 妈妈小美已经回到了病房，阮燕主任也在又一台手术后匆匆赶回。
8: 我应该刚才应该去趟儿科看一眼就好，我去看一眼病
11: 人。有感觉了，可以稍微的翻翻身，动一动啊，然后先别吃东西。行了，妈妈算闯过这关了，后面就看小朋友了。
12: 碰了一下头骨，感觉比我想象中好，我想象中它挺小，医生说可能就是个小猫小狗，比我想象中的还稍微大一点。反正我能为他做的就到这儿了，感觉应该比之前的希望稍微大一点。
5: 与此同时，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极其虚弱的小朋友也在为了换血做准备。
13: 完全是右向左，一点左向右都没有。他换血，我的天，那肯定太难了。
14: 有多少血？
15: 只有两个单位。
6: 肺动脉高压，
13: 就有点昏迷跑动哈，就会心衰这些。
5: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6: 他一共算计
7: 是
6: 那个换200，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00，
7: 就是在120，
1: 折可以取了。嗯，好的吧。
7: 997
5: 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嗯，
1: 对，情况在这儿呢，是两个小门。
6: 通了，哎，通了哈。
14: 然后左边一封，
6: 看着
14: 这边一封，一边这边，
6: 对对，支管已经去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来的。

0: 动脉这样出来。
1: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置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置管将它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它心脏的影响。
2: 开始报了吗？
3: 行，要这样就容易上头。
0: 看着他的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给他快一点。
4: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孕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1: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4: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1: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0: 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3: 啊，跑上来看看，
5: 看看小朋友
3: 成果。
5: 我靠，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哎呦我的天哪，
0: 这是你的成果，
3: 还有小肚子，
0: 还有小脐带，还有这的脐动脉。
3: 真厉害了，是吧？
5: 啊，
3: 太厉害了，儿哥超牛了，
6: 行吗？你也不然，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了。
3: 看眼光，现在怎么样？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1: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3: 40/13/23，
4: 等于就是他血压已经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5: 弄一下，调一下泵速。
4: 我们把它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了。因为血压的话，一直对它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容易，还有一个对它大脑功能、血供影响。
1: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7: 怎么孩子现在不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

0: 那个孩子刚换完血，换完血完了以后，目前的话起码这关闯过去了，然后现在还是在呼吸下，第二步就是先呼吸循环的问题了，好吧？
1: 行，
0: 好。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2: 谁要了谁断？
0: 对，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3: 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再换二次。
4: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5: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4: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3: 情况今天是第6天了，明天就一周了，所以他目前的问题的话，一个就是他溶血。

0: 那个过程基本应该是结束了，就是一个呼吸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消化道的问题。消化道正常我们肠道是有充气的，你拍那个片子里肠管里头能看到那充气的影子，之前的它的片子是有，但是我们昨天在拍的里边呢，它是里边是没有充气的。
1: 该治是尽力去治，因为很多状况啊我们都可以接受。
2: 因为肠管的异常，医生们决定对这个刚刚度过溶血难关的小朋友彻底禁食，所有营养的摄入都依靠输液。喂养关是每个早产儿都要闯的难关，但对于这位小朋友来说似乎格外艰难。
1: 孩子病危，不停的病危，不停过来签这个通知嘛。大夫跟我说，我小孩你还治嘞？我说治啊，当时心都碎了。

0: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它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它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三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六个小时喂一次，让它逐渐适应那样。
1: 医生们尝试着每六个小时给小朋友喂一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0: 你看他这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不会是特别宽，他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2: 看在里边一关一关过，我操，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在身心疲惫。特别的煎熬。
0: 停了，就像有盐水不带回去，停到一定程度。
1: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一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3: 哎哎，你好，这是
2: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再打个玻璃体，
4: 哎，玻璃体，
2: 对，
4: 在眼睛后面，在视网膜前，要不长出来了，要没发展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3: 要不这个
4: 背了？再带着。
3: 好，
4: 放心吧。啊，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我。
3: 行。
4: 大概不到一小时吧。
3: 行，哎，谢谢哥哈。
1: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2: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4: 按照说明给药，跟你说了吧。
3: 说了。
1: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

0: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1: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再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2: 男孩女孩？
3: 男孩。
2: 抱箱子，大家就回家了。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3: 他挺坚强，
2: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家。
3: 行。
4: 来，
5: 醒了呀！
4: 来了，别着急，别划就孩子就行了啊。
5: 你是醒了吗？
0: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6: 阮主任，
7: 今天出院了？
6: 出院了。
7: 哟，
6: 三个月长这么一丢丢，
7: 29周。嗯，
6: 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引产期，刚刚要生，5月初5引产期。
7: 啊，
6: 现在是
7: 才养过足月，
8: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
6: 终于回去了。
0: 宋冠红39岁，已经怀孕38周。和其他产妇不同的是，她是一名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9: 我们俩要这个孩子也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老婆的命可能就没了。
10: 因为我一直就特别喜欢小孩嘛，感觉接受不了这个没有小孩这个现实。
9: 老婆当然更重要了，那前提必须要保住你的命。
10: 感觉没有个小孩，这一辈子就是个缺憾。
11: 这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太一样，别的病人没有这么重思想包袱，但这个病人就是属于比较矛盾，因为他有肿瘤。
0: 此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产科主任、妇科专家、生殖中心和中医科专家正在为他的病情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12: 他的目的是要孩子，变成进展了，影响到生命，你这些努力几乎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13: 他自己都数不清楚做宫腔镜的次数了，我是怕他出血。为什么呢？他内膜很薄。
12: 生完孩子以后，肿瘤医生还在担心什么？他这个癌症的病因我们并没有完全给他去除掉，他会不会再复发？什么时候会复发？
0: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极度恶性的肿瘤，切除子宫可以彻底摆脱癌症对生命的威胁，但是成为妈妈的信念让宋冠红甘愿冒着死亡的风险去孕育肚子里的小生命。最终，宋冠红能否顺利地生下宝宝，她自身的病情又将如何发展呢？
14: 那种就要讲好吧，就跟我们反正24小时都有医生上班，你就跟值班的大夫讲啊，脚伸直，
15: 我看他也紧张，他需要动一下，他也都说不动。我觉得大夫说走左侧会，他会动的会好一些。
16: 不能。
0: 这是宋冠红和丈夫的第一个宝宝，为了拥有这个孩子，宋冠红已经做了10年的准备，一次次的将自己置于生死的边缘。
17: 因为我促排卵的过程呢，实际上和他治疗子宫内膜癌是相反的，因为我子宫内膜癌的时候，你会使用孕激素治疗，得把这个子宫内膜癌压制住。然后我做促排卵的过程呢，我是雌激素水平特别高，就促进了子宫内膜癌复发的这种可能性。
18: 就是在一个夹缝中求生存吧。
0: 为了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宋冠红使用大量的雌激素药物，而这些药物恰恰是诱发他肿瘤复发的高危因素。但如果不用这些药物，宝宝也就不复存在。
1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我一直都没放弃要孩子。
19: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如果我发生危险就不能陪伴他那个成长嘛，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9: 我老听他说，他说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不是他说很不完整。 因为他很

0: 常利益的要这孩子。我假如要是说不支持他，怕伤他的那份心理了吗？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但是必须要保住你的前提，要保住你的生命。我说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就没有走了，我都不会放弃你的，对吧？我都照顾你，对你好一辈子。
1: 经过两次促排卵之后，在进行胚胎移植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陆群发现，宋冠红在治疗子宫内膜的十年间，经过多次宫腔镜手术和取病理分析，内膜已经薄如蝉翼，想进行胚胎移植难上加难。
2: 多次的这整完内膜已经特别特别薄了，
3: 你看这个时间段，这个内膜就相对厚一些，到这儿就内膜非常薄，只有一条线一样。这个内膜呢是厚薄不均的，是0.2到0.5的，
4: 相当于这个土地吧，本来你要种子要种植需要一个肥沃的土地，我现在土地呢就变得非常贫瘠了，实际上说白了我就移不进去了，
2: 又几乎没有什么内膜了，只有一小部分内膜，还考虑是病变内膜，就有点绝望了。
1: 如果就此放弃，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冒的所有风险，全都付之一炬。在宋冠红的一再坚持下，医生决定尽力一搏。
2: 其实我就是一个想法，我就是想坚持嘛，就是想试一下，要不然就觉得有遗憾。
4: 首先他信任我，我愿意给他付出，我愿意想一些方法去帮助他，如果他相信我，我就坚持呗。
2: 那只要大夫不放弃我，我就会坚持。
1: 2018年，在与子宫内膜癌抗争的第十年，宋冠红通过试管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宝宝，但由于他经历过数十次的宫腔镜检查，宫颈机能严重不全，在孕24周的时候，他面临流产的风险。
5: 我们就发现他的宫颈管一次比一次的缩短啊，在24周的时候，他颈管就缩短到了2.0。他一旦出现这种宫口扩张的比较迅速，可能会就发生这种流产或者早产的情况。
1: 为了完成宋冠红当妈妈的心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张小红主任决定给宋冠红做宫颈环匝手术。宫颈管是保护宝宝的一道闸门，随着孕周的增大，子宫的压力也会增加，一旦流产，宋冠红之前所有的努力将全部付之一炬。只有进行宫颈环匝术，才能让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尽量坚持到足月。
2: 就是我遇到的这几位医生都特别的重视我，就是一直都在鼓励我。我也才会就是什么有信心，有勇气那么坚持下去。
1: 对孩子的期待，随时可能复发的病情，孕期的10个月，宋冠红和医生每天都如履薄冰。然而，宋冠红的子宫内膜癌是否复发，只有等到孩子出生之后进行详细的探查，才能知道确定的答案。
0: 放心吧，没事。宝宝一会儿就出来了啊，爸爸在门口等你啊，你就和妈妈爸爸就见面了啊，别着急，别怕啊。
1: 此前，宋冠红经历过多次刮宫治疗，子宫内膜已仅剩0.4厘米，而正常产妇内膜的厚度是她的2倍多。如果一旦出现胎盘的粘连和植入，医生对胎盘进行剥离时，就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5: 这是他的出血。
6: 血的风险比一般病人要高的。他孩子不小，羊水还挺多，羊水的指数要22呢。主要他的内膜特别薄啊，特别薄。
5: 是，如果一旦出血在几分钟内出了几百毫升的时候，我们再打点滴就来不及了。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血就出去了，这时候我们要快速的输进去血。所以这个静脉的通路至少两条，一个输血，一个输液，甚至两条同时输血给病人。
1: 除了术中出血让张小红主任更担心的是宋冠红子宫内膜癌的发展进程。
7: 在怀孕期间就这种关于

0: 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好，手术开始。松口啊。
0: 与常规剖宫产所采用的横切口不同，张小红主任给宋冠红采用的是纵式切口。
1: 术中我们要请妇科来探查她的盆腹腔的情况，
2: 针对于她的这个子宫内膜癌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探查啊。这时候横口还是不太方便啊，会影响这个肿瘤医生的这个探查的操作。
1: 好，剪刀，来，有皮钩吗？
3: 皮钩来了，
1: 往我这边旋啊。真是个屁屁啊！你还有治疗巾吗？再给我一个，我要包孩子屁股。
3: 知道了，谢谢。
1: 我们准备抽孩子了啊！你就从这儿吧。
4: 来，剪刀，来刀。来屁股，我们调筋。
1: 行了，嗯，好，走。哇！
0: 哎，好了。孩子一出生，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中的羊水。然而，孩子一直没有发出啼哭。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最终能否和爸爸妈妈顺利见面呢？
5: 是菜市场。
0: 一天前，爸爸还满怀期待着宝宝的到来。
5: 再给他买点菜，他每天在医院里吃那个吃腻了，给他换换口味。他喜欢吃扇贝，给他买点扇贝，蒸一下，6块一个。好，行
6: 行吧，你干
5: 嘛呀？再买点肉，给他做个红烧肉。做个鱼汤，做个小河虾。今天在家做饭，把衣服给弄了很多油，然后我媳妇给我买的。一家之主，当时我以为是一家那个是主人的主人，最后是煮饭的主人。哎呦，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家宝宝就来到人间了。高兴。
0: 为了缓解妻子紧张的情绪，也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刘德义用心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
5: 但饭有点硬，我觉得煮饭那个水好像放少了点。
7: 嗯，好吃。
8: 宝宝，明天咱们俩要见面了啊！咱们一家三口要见面了啊！刚才那红烧肉好吃吗？宝宝，好吃啊！
7: 笑死！

0: 3600，300，
1: 给他妈看一下。
0: 哎呀，来看看男的女的，来贴一下。

0: 宝贝。
1: 像小肉粽子吗？
2: 啊，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孩子骨子都出来了，因为刚才我清完字到现在有40分钟了还。
0: 你是孩子吧？
3: 啊，对，我孩子吧，母亲身体好吧？
0: 现在可以。
3: 说你单身女孩？哦，
0: 女孩。
3: 女孩啊？我手机都不会点了，白白净净的。那我现在还回到那边去吧？
4: 不，你要跟着我去。
3: 啊？
4: 你要下去。跟着宝宝下去，
3: 我跟着宝宝，哦，行，就担心他那个子宫嘛，子宫内膜。

0: 什么？
1: 网红的家属是吧？
0: 啊，对对对，
1: 签个字吧，在这签个名字，然后您就回手术室，孩子在我们这看着啊。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2: 宝宝在转去新生儿处理室的同时，宋冠红也即将接受医生的探查。所有人最担心的，宋冠红的子宫内膜癌究竟是否复发了呢？
3: 我们现在呢要请我们那个妇科肿瘤的李毅教授呢上来去探查一下他的喷腹腔的情况。他可能会是有点疼的。现在这样，这是他子宫，然后他宫腔里面应该挺光滑的，我就取了点那个。取了点内膜，给他送了个病理。车布，
4: 我的摸摸可能会有点。
5: 其实他这个盆腔还都是。
3: 对，就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太大问题来。对，
4: 这是肌瘤了，
3: 挺小的。行，好，来，我们病历上记录。宋冠红，你还好吧？
2: 经过李毅教授仔细的探查，宋冠红目前子宫内膜仍存在肌瘤，而确定的结果还需要等待病理分析报告。
6: 宋冠红的吧？
1: 对对
6: 对。前面拿，手机好，前面拿，前面拿。
0: 疼吗？
7: 你没看见？
0: 不能说。
7: 啊，他疼不能
0: 说。包装的第一个就叫我的，我拍完照然后发朋友圈，现在朋友圈都。顶站都顶了好几十个呢。
7: 多少？
0: 59。这手凉了，手凉把手捂上了，手不要肿了，这手在肚子里面就爱动，白白净净。这阿锤好大呢。
7: 男
0: 孩女孩，是吧？好的，走吧。看
8: 到了吗？你看，咦，干净了，你越学眼睛睁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9: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就是对医生的最大的鼓励，医生就可以想办法。各种办法用上，多个学科一起来治疗，我们最后把它病治好了，又怀孕了，又生了孩子。所以这就是医护之间要相互信任，最终受益最大的是病人，治好了一个病，幸福了一家人，和谐了社会。
2: 在宝宝出院的同时，宋冠红的病理报告也出来了，他的子宫内膜癌没有复发。宋冠红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
0: 拜拜拜拜，谢谢啊，你们慢点。啊，行行行，好的，啊行。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交通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啊，眼看着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咱们就来说说儿童乘车安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神操作，核载五个人的车硬是塞进去六个人，其中一名儿童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1: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 这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人？几座车？下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3: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我小孩有安全座椅。但是小孩有9岁，
5: 两个
3: 弟。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1: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0: 安全座椅和成人的安全带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动辄上千元的产品，家长们会买单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5: 我们家孩子2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边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6: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1: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7: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我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3/3左右吧。
1: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6: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5: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我觉得这个2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1: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8: 6、7个月就配上了。
9: 为什么呢？
8: 坐的车是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上挺安全的。
10: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9: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10: 对，肯定的。
1: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0: 家长们认识上的变化让人欣喜啊，那么这么多类型的儿童安全座椅该怎么选购呢？柳石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选购技巧。
1: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3: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米5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身高，就1米5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3: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1: 相比以前，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7: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1: 不论是哪种，1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3: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的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 托住和保护。
1: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0: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它发生过没发生过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1: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0: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1: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欢迎回来。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呢，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里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
1: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7: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1: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8: 跟着导航走的，骑进来的。
9: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8: 没觉得。
10: 反正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他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环主路吗？
7: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1: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或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
10: 您这就图快了，不省事，多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11: 是，
10: 而且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11: 我应该
10: 是吧？
11: 犯错了吗？不安全，不安全，
10: 咱们后悔晚矣，
11: 是
10: 对吧？
11: 对，
10: 这个
7: 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
8: 有，
7: 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
12: 他们快吗？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专管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做出50元罚款。
1: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7: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不仅任性，而且确实冒险啊，同时也给机动车司机带来困扰。而作为货车司机，出车前首先要检查号牌是否清晰完整。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
1: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13: 哎，停车！追着，停车！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1: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13: 拉的什么呀？
14: 拉的混凝土。
13: 混凝土？
14: 对。
13: 送完了是吧？
14: 没有，这是刚装车。
13: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14: 怕撞着人了。
1: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13: 后车门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14: 好的。
13: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1: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13: 你这有翻牌线
15: 啊？我不知道，
13: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16: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您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15: 没有。
1: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13: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1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1: 经执法人员塔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3: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是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遗洒，包括涉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 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

0: 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1: 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2: 必须通过这样的执法行为杜绝这样的安全隐患。那说到货车呢，让人烦恼的隐患还有路面遗洒，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1: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遗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遗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遗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3: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1: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5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遗洒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记者武亮宇报道。
2: 除了小心装载的货物，不要给自己造成损失，给别人带来麻烦和隐患，也要小心自己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并线这个操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别急着操作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4: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这起事故的到来。这里是早晨6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是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7点到上午9点，从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这2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0: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的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那辆深色小客翻车之后，被困在车里面的司机从后风挡玻璃处慢慢爬了出来，他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遗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大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遗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遗洒的麻烦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地铁站口自行车扎堆、步道坑洼曾经是不少人经常吐槽的。那今年呢，北京交通部门将聚焦60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通过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优化站前广场环境等措施，改善接驳换乘体验。目前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看。
3: 走出车站，积水潭站地口外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
4: 感觉到像一个简单的小花园，而且还有了生机。大家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看到绿的东西心情都好，而且出行特别方便，没有以前那种堵塞呀或者是出进不方便的情况。
3: 地铁积水潭站位于北二环沿线，是2号线和19号线的换乘站。由于通勤客流集中，加上站前广场空间使用不合理，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影响出行。西城区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将积水潭站地口进行了重新规划。
5: 按照应化计划的原则，增加了就咱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0余处，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增加了一系列的这个绿化改造啊，也是让这个绿化的景观呢融入到咱们站前广场的这个范围里。
3: 为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不同出行方式的多网融合质量，本市将以轨道站点优化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
6: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开展专项的攻坚，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全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3: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地铁站周边，再说校园周边。部分学校地处居民区等区域，历史原因，学校周边道路狭窄，再加上原有设计规划配套不够，造成部分学校周边自行车停车困难，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来看看首都体育学院周边的环境是怎么改善的。
3: 目前，首都体育学院在校园南北两侧都设置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今天上午，记者在首都体育学院新增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场内看到，此处停车场设置有人脸识别闸机，为了实现精准管理，这些电动自行车上也都安装了电子标签，保安使用手持设备扫描后即可查看车辆和骑行人的信息。
7: 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就是你先得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它分成比如红色啊、绿色啊，有几种码，就是可以停放到什么区域，就是在学校内的话就把车辆进行分流，而不是说的话所有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了。
3: 首都体育学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和南里等居住区。在将学生车辆引导到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罗庄西路设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
8: 北门西侧这块这个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了，学校周边这块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就是目前能施化的这个能满足咱们周边居民停放的车位。
9: 然后晚上带孩子上课的时候，这边车巨多，我们都不敢骑车带孩子来了。然后现在缓解了很多，
10: 这起码双向车道都畅通无阻了，不受影响了。
7: 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通过这种联动的方式呢，就是把这项工作的话呢，就是治理得非常井井有条。现在咱们也看到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发挥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持续推进学校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包括首体学院在内相关区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11: 下一步呢，我们委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啊，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3: 北京台报道。
2: 眼看又要进入2026年的高考时间了，高考临近19年从没有间断的出租车司机爱心送考服务也将开启，他们现在就做着准备呢。
12: 祝莘莘学子
3: 昨天下午开始，首都出租汽车行业2026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13: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14: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我的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5: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3: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16: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15: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13: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19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3: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1对1或多对一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2: 高考路上有大家保驾护航，而在真正的道路上就需要您自己多加小心了，比方说把握好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0: 早晨7点多，在垡东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路上，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紧随其后是另一辆深色小客。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那辆银色小客，估计是车损最为严重的。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上坡处。一般来说，驾驶车辆上坡时，司机们都会连续给油。这位银色小客司机或许光想着加速，当前车减速之后，自己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这会儿，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移开后，我们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严重变形，前机器盖竟然瘪了进去。所幸三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司机们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是早晨8点多，朝阳北路的白家楼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将要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与此同时，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车辆开了过来。由于存在着盲区，骑车人未能看到转弯过来的深色小客。转眼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在翻倒的过程中，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所拉的一些东西甩到了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人当时戴着安全头盔。据了解，这辆深色小客和那辆电动自行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进入路口后依然要谨慎通行，小心观察周围的情况，随时做好安全调整，以免酿成事故。这里是早晨8点多，新发地北桥附近的京开高速路，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突然在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路面上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 片刻之间，这辆失控的白色小客撞向了外侧桥栏。推上去仔细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是一位男士，而坐在车里的是一位女士。事发当时，这位男士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在行驶中突然失去了意识，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当车里人把白色小客顺直车身挪到路边后，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又感觉到不舒服。个人的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行驶安全，而一些朋友对于健康问题却不够重视，希望大家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定期进行体检。如果在出门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最好能在家里面休息，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司机朋友们更要小心。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0: 伤的伤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从小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是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催眠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管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明白吗？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
0: 你既然认定了我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装什么好人啊？什么呀！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2: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4: 张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1: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4: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
1: 哎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4: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5: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4: 好呀。
6: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7: 好的。
6: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洪芳。

0: 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易家航案。
1: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0: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

0: 您看您吃点什么？
1: 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
1: 生意还好吗？
0: 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
1: 范冲，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
0: 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她那个弟弟洪涛平日里又不太爱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他帮个忙从来也没二话。要说他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
2: 他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
0: 好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这么高吧？我就开玩笑的问他，我那是不是对象？他那脸蹭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洪涛肯定喜欢那女的。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现成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2: 对呀、
0: 啊，来来，面还没事，您慢点吃啊。
2: 哎，
3: 玲儿又。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去找江红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1: 对，
2: 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立珍的前夫。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易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3: 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徐立珍，
2: 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明。
0: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2: 是离婚了，没错啊。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星海花园小区保安的反应啊，这俩人平时都是成双入对出入，对外也是以夫妻宣称，街坊邻居以为他们还是两口子。凭这个徐丽珍呢，就是在家带带孩子。哦，对，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上小学5年级，另外一个刚满3岁。
0: 徐丽珍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案件看下来和李建明没有任何关系。
2: 公安机关认为李建明大概率与此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这俩人已经离婚了，所以银行流水没有查到徐丽珍向李建明转移资产的记录，所以现在只能暂时起诉没有还款能力的徐丽珍。
0: 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红芳吗？
2: 没有。
0: 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红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掩人耳目？

0: 为了江洪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
1: 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洪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
2: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1: 有，
2: 给我看一下。

0: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
1: 是，这难道？
2: 司检，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
1: 是啊。
0: 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000-8000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3: 我真的不知道啊，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
0: 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3: 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0000。
0: 哪个月？
3: 我想想啊。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
1: 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哦，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
3: 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他特别高兴，还非说让我跟他喝两口。
4: 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4层的。这门前呢，我打算建个大花园，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
3: 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呢，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挣大钱？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
0: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
5: 怎么了？
4: 没事，太热了。天，
3: 那你睡吧，别吵着孩子啊。大概是过了6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0: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
3: 不认识。
0: 有没有听刘永辉提过李建明？

0: 名字？
1: 没有啊。
2: 就是这个人。
1: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什么时候？
1: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了。爸爸，
4: 儿子，放学了啊！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的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啊！
5: 哎，那个人是谁啊？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1: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0: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3-4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宏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也听到了吧？七年了，你和艾琳

0: 徐检察官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坐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机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
1: 司检察官好，
2: 二位想喝点什么？哎，
0: 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1: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0: 嗯，
3: 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0: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两杯咖啡我请得起。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
3: 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0: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
3: 您很内行。
0: 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他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横案。
3: 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
0: 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抢劫杀人案。

0: 案中的受害者。
1: 啊！
0: 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
1: 死了7年了。哎呀，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没印象了。
0: 江红芳，你认得吗？
1: 江红芳啊，认识。她老公卢志刚是我们一家红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员工家属，是吧？
0: 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
1: 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丽珍求情，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
0: 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
1: 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
0: 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
1: 我跟江红芳？员工家属，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呗，我们俩又能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
1: 你跟江红芳在一起多久了？
0: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三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2: 他弟弟好像精神病是吧？
0: 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马上拿出10万块钱给他送过去，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对，辛苦二位。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

0: 你是？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帮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明和江红芳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资金往来。好。
1: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你跟他是为了钱吗？不是啊，我爱他。我能理解。
0: 随便你怎么想吧。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家庭里。 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1: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
0: 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了谁？
1: 在胡说八道什么？
0: 他是因为你对吗？
1: 不对，
0: 我说对了是吧？
1: 不是，
0: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0: 没事。来，喝水。
1: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0: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0: 我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的，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1: 喂，徐凯。
2: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1: 现金？
2: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

0: 知道什么。
1: 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2: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力，资金链断了以
0: 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2: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1: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2: 哎，好。
1: 好的，挂了。

0: 师傅啊，
1: 嗯，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清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才上网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清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1: 嗯，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都是精神病！
5: 我说了，
6: 都是精神病！
2: 打我！给我打！

0: 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2: 哎，兄弟啊，吃点啥？
3: 都说的是，老板，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2: 好嘞。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

0: 从来就没人送我小黄鸭，我编了你也行。你有妄想症，还没让我替你介绍个好大夫吧？
1: 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2: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1: 杨律师，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4: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芳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0: 什么50万？
3: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1: 你不知道吧，
4: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1: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0: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3: 是他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

0: 我也提出我的要求，他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1: 不是，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
0: 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2: 晨曦，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3: 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
2: 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
3: 那当然啦，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3: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1940年8月，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0: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了什么？
1: 写的什么？
0: 去赚大钱，不要管我。
1: 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
0: 妈，我饿了，你不吃过四菜一汤了吗？那是幻觉。
1: 等妈十分钟，马上让您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
0: 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
1: 你就别安慰妈了。
0: 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
1: 以前我师父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一年看到的都多，一年看到的比别人一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暖，因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
2: 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

0: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
1: 这里有蛋？
0: 没有。
1: 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
0: 再不吃就脱了。
2: 全食的味儿
3: 吗？杨帅也去了，
4: 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
3: 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
0: 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
3: 你还是怀疑李建民？
0: 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明拒不承认他认识吕永辉，像是有意撇清两个人的关系。
3: 如果李建明真的和吕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0: 按照张琪的描述，吕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3: 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
0: 吕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明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吕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明有关。
3: 金城星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城星科技的诈骗活动。
0: 我查了金城星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刘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刘永辉是李建民私下的雇佣人。
3: 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城星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刘永辉。
5: 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0: 徐开，
1: 哎，
2: 怎么了？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2: 吕永辉。
0: 这名死者叫周立明，7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2: 好。
0: 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
2: 行，我这就去。
0: 好。
3: 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
0: 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3: 没事，您问吧。
0: 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疑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
3: 不是的，立明不会自杀的，立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
4: 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
0: 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城新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
4: 还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民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
0: 李建民是一个人来的吗？
4: 嗯。
0: 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
5: 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刘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了。
6: 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
5: 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
7: 是这样，当年你和金城新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
5: 对，跟李建明一起的是有一个小吕。其实我看这小吕这个人啊，蛮老实的，跟我挺投缘，经常来陪我下棋，14、9、4都是我赢，我一高兴就投了呗。
6: 你说的小吕是这个人吗？
5: 对，就这个人。
6: 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对吗？
5: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
8: 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
7: 他被害了
5: 啊？
6: 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7: 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
6: 江红芳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 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意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公涛请律师吗？
7: 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
6: 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公涛的命，江公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
7: 现在只有江公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
6: 喂，我是慈坚啊。江公涛想越狱，
1: 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攀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见一面。

0: 零二八，司检察官来了。
1: 零二八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
2: 你们都出去吧。

我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一个小黄鸭，我想那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呢就是想见他一面。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梁春燕。
0: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
0: 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
3: 哎，对，是我，您是？
0: 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2: 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
5: 哎，春燕儿。
6: 喂，方姐。
5: 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
7: 她问你什么了？
5: 还是她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
7: 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
5: 一个钟头前吧。
6: 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5: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7: 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
5: 哦，好。
8: 是这儿吗？
2: 对，孙丹元，是的。
8: 一楼126对吧？
2: 一楼，对。
8: 这儿。
9: 有人吗？
10: 你们找谁？
0: 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
9: 哎，刘春燕，说话。
7: 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
11: 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他？
6: 没有，怎么可能？
7: 所以我才奇怪呀。洪娜她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她的呢？那个春燕她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11: 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
7: 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
6: 他要是真的安亲人并脱罪，
7: 你弟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11: 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
7: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11: 不要自乱阵脚，看上检察院那边怎么说。
9: 你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
11: 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
6: 知道了。

0: 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1: 他是骗子。
0: 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

0: 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
1: 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红桃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1: 菲菲，你怎么说菲菲？

0: 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
1: 慢走啊，
2: 谢谢啊。

0: 要不是这只小黄鸭，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
1: 为以善小而不为，
0: 你的这个举动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可我亏欠他的太多了。那天。

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我们母女俩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问我，

0: 你说什么也不会要的，
1: 我不要。哎，
0: 行，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2: 不用了。

0: 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
1: 难怪在江洪涛的通讯记录里啊，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吗？
0: 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
2: 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
3: 孩子啊，这个世界有很多面，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他有话想对你说。
4: 首先，谢谢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春燕，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你。
0: 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0: 都怪我。
1: 你去吧。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警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
1: 我忘记。
0: 怎么了呀？
1: 胡导说，胡导说他出不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自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0: 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 Welcome.

0: 谢谢，谢谢你们让我能说出这么多年没对他说的话。
1: 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市公安局转交海市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
0: 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这个人叫李建民。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接着讲。
0: 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
2: 你怎么回事？你醒了？
3: 别走开！
2: 不是，
0: 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我就能想到她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她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她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到了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得救。这折腾，我把我这个储蓄就都花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断他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荡，我就遇上我这个催命鬼。李建民，
4: 哎，抢东西呢！哎，
5: 抢东西呢！
6: 把车过来！
7: 我带你跑！
8: 没听清楚的，
9: 精神病！
8: 东西，
9: 你精神病啊你！
8: 精神病吧！
0: 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我全跟他吐露了。
10: 什么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心里的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
11: 就定了。哎呦，
0: 要是穷了你教我，是有人可教你。哎，
10: 拿着
0: 500。今天你们可能不觉着，但我说实话，在我当天，就是当时情况，那真是个钱呐。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
11: 我的钱要是再少不回来，我就得跳楼了。
12: 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11: 兄弟啊，你帮我把钱要回来。
12: 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着拼命。
11: 事成之后我给你10万，
13: 这10000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哎呦，
12: 这太多了。
11: 刘涛，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
12: 不可行，
0: 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也是防个身， 那家的人可厉害了，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两刀，放点血，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过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
1: 你照办了。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真觉得活得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0: 什么？
1: 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
0: 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
2: 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3: 谁呀？你谁呀？你找谁呀？
4: 你精神病啊！赶紧滚！
0: 我操！哥。
2: 我都数不清楚我到底砍了他多少刀，他还在那不停地喊，还在那喊。
5: 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他喊吗？
2: 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我们的人。我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当时整个人就醒了，我才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
6: 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
5: 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明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
2: 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明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
6: 就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
0: 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5: 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
5: 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
2: 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
5: 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写得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

0: 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子？
3: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俺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欢迎各位，
6: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聚，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你知道吗？你一直救助的菲菲和你没有杀害的吕欣欣现在是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因为你一生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没有精神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确实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0: 怎么了这是？
1: 是洪涛让检察官去找的春燕。
0: 他让检察官去找你，检察官跟你说什么了？
1: 洪涛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他出不来了。
0: 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交代呀？哎，他不是有病吗？怪不得法庭现在指定的医生严重怀疑你弟弟是在装病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的是无罪辩护，精神鉴定那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神仙难救。
1: 那洪涛要是指出他是受人指使杀的人，
0: 什么？
1: 他是不是就能活？
0: 什么受人指使啊？
1: 他是受人指使的，他一直都不让我说。当年他就是为了给菲菲攒手术费，他才答应那个姓李的替他杀的人。
2: 都是我害了他，杨律师，我不想让洪涛死，真的不想让洪涛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0: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律师？为什么这些事情当初就没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姐弟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出事啊。

喂，周队，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建明与吕氏灭门案有关。

0: 紧张啊。
1: 我们已经跟踪到了李建民的购票信息，他买了今晚11点飞往香港的机票。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2: 好的，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

0: 你好，买张票。喂，
1: 张队，我们追踪的嫌疑人车辆定位已经到达机场，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却显示在轮渡码头。
2: 我知道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继续在机场搜索。

0: 快下！你好，我们是海事公安局的，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覆盖信息。
1: 好的，请稍等。你好，警官，这位先生买的是今晚23:05去越州的票，目前还有4分钟开船。
0: 那边。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好，快。

0: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周队长，是监控里发现的，侧面显示李建明在晚上10:28进的大厅。这个吧，
1: 对。

0: 李建明，一会儿要坐飞机，一会儿要坐船，到底要去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支持江宏涛杀了李永辉，你们有证据吗？
2: 江宏涛的证词就是证据，
3: 他就是个精神病，疯狗逮谁咬谁，他的话你们不能信。之前说自己是精神病骗你们忘了吗？现在让我来背黑锅，你们不能由着他胡闹啊。
2: 李建明，我问你，你明明认识李永辉，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3: 我不认识。你说一个快递小哥，我认识他干嘛？送个快递就认识吗？
2: 当年金城新案的投资者王国庆、娄耀进、张大强证实，你与李永辉曾找他们签约，参与金城新公司的投资。李建明，我劝你不要再抱侥幸。

0: 行李。事到如今，你不把话说清楚，你是不可能离开这里。
1: 四检察官，算我倒霉。当年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他家庭条件很困难，我想帮他一把，我就带他去跑业务。你谁能想到？我要见我的律师，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任何话。
2: 像李建明这样懂点法律的，非常擅长避重就轻，很难对付。
3: 但是他现在是承认跟刘永辉之间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当初二人呢，也是因为，说服了一些老人参与京城兴的一些项目，最后得知这个公司爆雷了，良心不安的刘永辉提议要退出，并且退还了部分的分红，这也就是之前张琪看到的那部分。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是在江洪涛被抓之后，李建明给了钱做封口费，江洪芳一心想救弟弟的命，就拿这笔钱请杨帅做律师。因为他们家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杨帅就替江洪涛做了无罪辩护。
3: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但法院完全可以认为江洪涛是为了脱罪而瞎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能证明李建明和李永辉之间有任何的矛盾，李建明的杀人动机他就不承认。
0: 一定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你想，如果二人仅是金钱合作关系，为什么李建明要刻意隐瞒？如果不是他指使江洪涛杀人，为什么愿意拿出50万给江家姐弟？如果他不是心虚，为什么在得知江洪涛可能供出他的情况下企图出逃？李建明老谋深算，他一定不会交代的。咱们还是从外面寻找突破口。周姐辛苦了啊。
2: 父亲，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刘永辉的遗物当中有没有什么记录是跟李建明有关的？
4: 永辉当时用的手机和电脑都被凶手给拿走了。我们家就这么点大，这么多年能翻找的东西我早就翻了多少遍了，但凡是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线索，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永辉的死真的跟这个李建明有关系吗？
0: 仅凭江洪涛的证词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继续往下推断。
4: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线索，请你立刻与我联系。抱歉又来打扰你了。
5: 没事儿。
0: 今天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你父亲坠楼事件的细节。我记得你说过，你母亲一直不相信你父亲会自杀。
5: 对，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虽然我爸投资金晨兴公司亏了20万，但这20万对我们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毕竟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我和我哥也都有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少了这20万，日子不会受多大的影响。妈真不应该这么想不开。
0: 你父亲在最后出事前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帮老同学，对吗？
5: 对，那天是我爸中学老同学聚会，据他们说，那天晚上我爸一直喝得挺开心的，他们谁也没觉得我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本来喝完酒，班长廖叔叔打算送我爸回家，可是我爸坚持说酒店离家近，他走几步就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6: 李明最爱吃核桃，酒酿

0: 核桃汤，他老爱吃了。啊，钱没了可以打官司，可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爸这一走，我妈又变成这样，我们家真的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1: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疑点让你们觉得你爸不是自杀？
0: 那条短信就是我爸给我妈发的最后那条短信。我妈当时一直坚持说这条短信不是我爸发的。
2: 为什么？
0: 他不是叫我老婆的，一直叫我老太婆，还有太婆，从来不叫我老婆的，叫的。
2: 我妈就是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虽然我爸在手机上备注我妈的号码是老婆，可是自从我妈40岁以后，我爸一直喊她老太婆、太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昵称。
3: 周立民出事的烂尾楼是不是离这里不远？
1: 对，在那边。
3: 走。
4: 周立民坠楼前，现场真的就没有任何第三人的痕迹？
1: 没有，因为案发时是晚上9点，没人注意到这里。那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雨，雨水把什么都冲干净了，就连周立民自己的脚印都没发现。这儿，上4楼。师傅，这是周立民的唯一遗物，这部手机放在这儿，然后他就跳下去。因为当时夜里面还雷雨交加，所以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待着，没有发现这段情况。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个工人发现了周立民的尸体，这才报的案。
4: 如意酒店距离这里有多远？
1: 步行的话，大概1公里。
4: 从如意酒店来这里和回周立民家，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1: 对了，如意酒店正好在这个地方，还有周立民家的中心点的位置上。
4: 那周立民并不是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这里，而是特意来这里。他来这里之前有跟谁通过电话或信息吗？
1: 在吃饭前，他给他的妻子进行报备去向，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电话和信息记录。
4: 这就奇怪了。7年了，这栋楼就这么一直荒废着。
1: 这一片区域2013年前后疯传要拆迁，这栋楼主人就没打算把它建完。后来出了周立民的事以后，就变成凶宅，一直没人接手。再后来，这片区域整体规划的改变，这栋楼就一直烂尾到现在。
4: 喂，小周。
0: 司检察官，我刚想起件事儿，就是我爸去世的当天，
2: 同学会结束的时候，我爸的老班长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打过招呼。
4: 一个女人？
0: 对。
2: 具体情况您再问问我爸的老班长廖叔叔。
5: 那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啊，也是我组织的，全程大家喝得挺高兴的。李明还说他的孙子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婚事也进了，还说他们老两口准备出国逛一趟。
4: 他没有提到投资失利的事吗？
5: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次聚会都是说高兴的事儿，那种烦心的事儿啊，他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4: 周慧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看到周立民和一个女人打招呼。
5: 是的，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立明去了一趟洗手间。
6: 这些钱啊，有的是从我同
5: 学好保险过来的，买单。
6: 要是不还他们，我以后没法做人。
5: 哎，立明啊，坐我的车回去吧。
6: 啊，班长不用了，我们。

0: 你让石文中的路，我走路回去啊！
1: 马上天快下雨了，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2: 你走了，
1: 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自己走吧啊！哎哎，陈小姐，
0: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女人的身材容貌？
1: 挺时髦的，长头发，大波浪，还穿着裙子，
0: 那个子，我
1: 穿着高跟鞋呢。
0: 是他吗？不像，那人好像才30多岁吧。那当时周立明和你们一起离开了如意饭店吧？我从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立明在酒店门口的马路边，我当时就跟他打招呼。但这时候我旁边啊冲出来一辆车，把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给撞了。 这不路就堵了吗？当时我们就走不了了。
2: 你记不记得他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1: 东边，往东边去了，
3: 就是烂尾楼的方向。
0: 对，对呀。

0: 如果这周立明遇见的人是李建民，这案子就差不多破了。可他偏偏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你说这案子怎么查呀？
1: 周立明出事的日子是2013年8月18日，对吧？
0: 对，就在刘永辉被害前一周。
1: 你查一下当天如意酒店的收银流水。
0: 哦，只要在如意酒店消费过，那一定有消费记录的。
1: 还有，既然当天。 在酒店门口发生过车祸，那么交警部门就有可能查到当天的监控视频。
2: 对啊，
0: 师傅还是师傅，我这就去查一下。
2: 司检察官，这是一家行的资金流向分析，该数据显示资金流入了一家叫九盛建筑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受托执行珠海养老项目。 事实上，该项目根本没有开过，甚至连当地的土拍都没有参与。我查了一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陈柔，现已逃往了加拿大。也是凑巧，我查阅了一下金城新公司的人员名单，我发现当年金城新公司的会计就叫陈柔。你把档案全部给我拿过来。好的，司检察官。
1: 喂，欣欣，
3: 司阿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爸之前在我的股市三百手那夜里写下一个号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声。你把号码报给我。3925117，8位数，
1: 不是本市的电话号码，会是你爸的 QQ 号吗？
3: 我爸常用的号我知道，不是这个。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喂，周队，司机，刚才吕欣欣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怀疑是吕永辉的 QQ 小号，你们能否帮忙做一下破解和资料分析啊？

0: 大半夜的，三位真是太敬业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天以后没证据我就自由了，你们就别费力气了。
1: 我就是连三天也等不了了，我们一起看证据吧。2013年8月18日晚，你与金诚新公司会计，也就是你的情人陈柔，在如意饭店用餐时偶遇客户周立民。周立民在与他一起聚餐的同学告别后，追上了刚刚离开饭店的你们，追问受骗的资金何时可以追回。期间你们发生了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此时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吕永辉停车劝解，你趁机离开。

0: 周立民紧追不止，于永辉也只好追上你们。此时陈柔独自打车离开。
1: 这么早的视频，你们怎么找到的？
0: 要不是这起车祸，这段视频可能早就被删除了。这起车祸保留了周立民被害的重要证据。周立民被害？
2: 你们什么意思啊？他明明是自杀呀！不是自杀，10分钟后，你将他骗至烂尾楼，争执中从4楼平台将他推下。你胡说！我胡编乱造！世界上官，你不能冤枉我！我承认我见过他，但是我离开了，我走了。你看视频，你不能冤枉我！你看视频，
0: 吕永辉经你要求。
3: 专门注册了一个QQ小号，只与你一人联络。这个号码只能用于你我二人联络，不能被别人知道，包括你的家属。
1: 我是想赚点钱，我不想做这种杀人骗钱的伤天害理之事。
3: 本来我可以把周大叔拉上来的，为什么你不让我救他？
1: 你要敢报警，我就告诉警察。 是你跟我一起把他扔下楼的，我再给你5万，你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只要你嘴巴闭紧，多拿点钱不好吗？
0: 吕永辉目睹你杀了周立民，决定退出与你的合作关系。你要挟他不许报警，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 吕永辉虽然答应替你隐瞒秘密，但内心不安。而你与陈柔秘密转移资金的事儿，吕永辉也是知情者。此事让你日日寝食难，遂决定买凶杀人。你让江洪涛拿走吕永辉的手机和电脑，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所有的杀人和诈骗的证据，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和陈柔合谋转走的资金，其中就包含你从未上交给公司的部分集资款。靠着这笔钱，你创办了一家恒金融，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你的诈骗生涯。让你的前妻徐丽珍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早就想好的金蝉脱壳之计。李建明，你为了一己之力。
1: 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现在证据确凿。
4: 建明，你别走，你别走！
1: 赵，你别揣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钱都在公司账上，我真没钱退你。你别骗我！我没骗你，老周。
4: 李建明，你不要骗我行不行啊？我把我的老本都存在你这儿了，我那几个同学看在我的面上，也把钱存你这儿，一分钱取不出来，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老周，特别好交代，让他们告我老板去，对不？啊，是吧？
4: 对对对对，哎呀，周大叔，我的钱都在里面。
5: 周大叔，我们已经跟公司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李经理跟财务陈经理刚吃完饭，就是想尽快解决你钱的问题。
4: 哎，行了，哎。
5: 李建明，周大叔，你听我说呀，周大叔，
4: 李建明，你别跑！你还我钱啊，周大叔，你这正规上瘾，你追他干嘛呀，周大叔，
5: 还我钱！
4: 建斌，你到底什么时候还我的钱呀？好好说话好吗，松手！
5: 我真没有钱还你，你去法院告我们公司吧。老板跑了，法院都没有办法还你钱，我更没办法呀。
4: 建斌，我是相信你，我才上你的当的。
5: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哎，
4: 救我！救我！
5: 救我！我快拉不住了！
6: 救我！
5: 救我！
6: 我不能断下去，
5: 去找根绳子，我来。
6: 不好，抓住！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意外啊！检察官，他是松楼上自己掉下去的，他摔下去不是我推的，真不是我推的。
1: 你故意松手，直接导致周黎明的死亡，你并用周黎明的手机给他的爱人发短信。 接着，你清除了现场痕迹。

0: 伪造周立民自杀身亡的假象，同时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买凶杀人。一周后，你指使江洪涛以入室抢劫的方式将卢永辉及其亲属杀害。
1: 李建明，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我要见我律师。
1: 我见我律师。
0: 明天一早，公安机关会提醒检察院对你进行正式逮捕。
1: 别，我没杀人，孙检察官，我没杀人，我不能让季羡云，我没杀人，我见律师。没杀人，我真没杀人。

0: 证据呢？白纸黑字儿，你还是有电话录音，打给我。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都没有，别跟我扯这个，我滚远点儿。
1: 你要这样，信不信？我告你，
0: 告你现在就去告，你杀的人，
1: 他死刑。
0: 红头，就算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判的也是轻的。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进去了，你那三个将死的比那姓吕的还要惨。信吗？

0: 欣欣，等四检察官赢了，我们就把这个带上。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

0: 被告人江洪涛，
1: 你是否需要最后陈述？
2: 我想对我的家人、亲人，主要是对那个被我杀害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就是所有人吧，我想说，我就最后说一句，我对不起。

0: 焦洪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1: 虽有检举李建明的立功表现，但其作案手法残忍，
0: 且试图伪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焦洪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焦洪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67条第三款、第68条、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焦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司检察官，谢谢，谢谢，七年了，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了。我除了谢谢，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3: 不用说什么，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2: 谢谢。
4: 恭喜，赢得漂亮。
3: 赢你的不是我，而是法律和公正。

0: 欣欣，今天周六，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1: 我要补课啊。
2: 补哪一门啊？
1: 我的课表你不用操心啊。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2: 对啊。
1: 好吧，那
2: 妈收拾
1: 啊。行，我帮你早点放锅里了啊。
2: 嗯，
1: 那我先走了啊。
2: 欣欣，
1: 嗯，
2: 晚饭今天妈做。
1: 哎，你不用给我画饼，我做的你能趁热吃上已经不错了。
0: 晚上早点回来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嗯。

0: 时代潮涌，城兴万象。在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地基基础工程是建筑的压舱石，安全之魂，是建筑寿命核心命脉，承载着百年基业。北京中秦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专注地基基础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体系完善，拥有中高级职称人员30余人。公司深耕行业，技术精湛，设备齐全，实力雄厚，为各类工程提供专业化、可信赖的技术支撑。
1: 我们公司秉承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的经营宗旨，深耕地基基础工程领域，将不断加大工程设备与技术创新的投入，为城市建设提供支持与服务。
0: 未来，公司将坚守初心，秉承工匠精神，精益求精，铸就精品工程，为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企业力量。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手纹脉换新彩，北京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赋能155首都高质量发展；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在京揭晓。
1: 今年首个高温日到来，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地铁启动双温车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北京市以重要节点为契机，重大活动为抓手，惠民政策为支撑，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方面形成一系列生动实践。在“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在王府井金街的吉祥大戏院，来自河北的游客赵子旭聚精会神地挑选伴手礼。
2: 北京捐人的这种工艺，刻画人物刻画得很细致，让我联想起来陈小秋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
0: 近两年，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越来越多年轻观众，戏院文创区也愈发热闹。
3: 我们的开发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中国戏曲的故事里面来，仁义礼智信。我们自己有创作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很年轻。
0: 戏曲类文创广受好评的同时，秀水街北京礼物国际旗舰店同样人气高涨。
4: I am doing a bit of shopping, buying some gifts for family. They're very nice, very artistic. They have the culture.
0: 门店汇集200余款京味文创非遗精品与国潮好物，店内90%消费者为外籍游客，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5: 我们在1月份到5月份前5个月的这个入境游的游客接待量上，同比去年同期已经增加了550%。这个北京礼物店销售额上，同比往期已经提升了240%。
0: 目前，北京礼物扩容至933件单品、32家店面，年销售额超5亿元，成为彰显首都文化的重要名片。特色文创迭代升级，多元体验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一场热闹的户外音乐派对正在精彩上演。
6: 后面还有很多的公园，还有湖泊，很适合我们大家去徒步，然后散散心之类的。
0: 这场户外演出与数公里外的浮浪 Live House 形成联动，串联起整条奥运商圈演出经济带，为区域文化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以奥森计划为 IP， 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常态化的演出，商圈联动，平台互动，丰富奥运场馆周边的这种文商体里的联合发展。
0: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十五五”期间，北京将通过优化服务，让更多外国人将北京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数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8%左右，到203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10%以上。
1: 大家去博物馆逛一逛的时候，可能想的是逛完以后我要带走一些什么，这就是蓬勃发展的文博文创。或者我们在参观一个景区的时候，有了我们今天很多的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正是因为要以人民的需求为本，才有今天的我们说在政策层面大幅度的来推广文商旅体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新业态和新场景。
0: 北京台报道。昨天晚上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也随飞船顺利返回。
8: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40，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此刻我们看到动物园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2位搜救人员将动物园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4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
9: 这是任务，这是任务。
10: 哦，
9: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10: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行隔离恢复期，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会暨京师奖人民教师奖表彰会召开，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穆鹏主持会议。京师奖是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首都教育领域最高荣誉，每4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先进、树立标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杜修立、北京市81学校正高级教师黄宏等10位优秀教师获得京师奖，另有10名优秀教师获得提名奖。会议强调，要着力在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上下功夫，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尚美的浓厚氛围；要着力在完善制度体系上下功夫，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要着力在强化监督处置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立体化的监督体系。要着力在加强协同联动上下功夫，推动构建上下贯通、内外协同、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北京台报道。
10: 5月28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第3场走进北汽新能源响界超级工厂，来自航天科技、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工匠人才代表来到工友身边，以亲身经历诠释工匠精神。大国工匠王月鹏组织团队开展带电作业2.7万余次，累计排查整改线路隐患1000余处。大国工匠刘芳长期深耕精密元器件装接工作，先后参与100余种新研制航天产品的验证攻关。北京大工匠王超在20年的基建吊装一线工作里，保持着零事故、零失误、零差错的记录。现场聆听的职工表示，将以大国工匠为榜样，用实实在在的技术攻坚和工艺优化，带动生产线提质增效，让智能制造更有质量、更有底气。
1: 奋进15，科技谱新篇。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广大科技工作者正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10: 活动集中表彰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团队和个人，并发布了10位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年度人物。
11: 15的开局之年，前就是国家对科技的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对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现在是做科学、做基础研究最好的时期。
12: 其实现在整个国家处于一个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嘛。因为国家的发展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科技创新要驱动。因为我从事通信行业啊，我个人主要做光通信，实际通信网络咱们国家无论在光通信还是系都是走在全世界最前面的，也挑战很大。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可能更多的走向天地一体，通信感知融合，通信跟人工智能的融合。
13: 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真的是要能吃得苦。科研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东西就是一点一点的一个积累的过程。能吃得过苦，能受得住寂寞，我想一定能成功。
1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近期，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共和国脊梁馆藏精品展焕然升级，新策划领航追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等系列精品展览面向公众全面开放。 北京台报道。
14: 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场活动在中关村广场举行，严家安、周中和、王玉明三位院士现场为海淀区打造的院士书屋赠书，并呼吁更多院士和科技工作者踊跃捐书，共筑书香瀚海。
15: 把院士们心目中的觉得有些比较经典或者比较好的适合于科技人员还有中小学生读的书集中在一块儿，利用科技的一种氛围起到一个科普啊还有一种文化的推广的意义。
14: 院士书屋是海淀区打造的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截至目前首批参与院士书屋建设的两院院士已经有17位。北京台报道。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亦庄，感受北京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
0: 本次行程中首次面向媒体开放的北京领域具身智能超级工厂备受关注。作为京津冀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核心基地，这里是亦庄研发加量产产业闭环的重要落地载体。厂区内高度自动化的人形机器人整机装配调试测试产线高效运转。
16: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有3种型号的机器人同时在生产，根据产品线不同可以做到15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
0: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自主行走、精准抓取、智能避障等具身智能能力的直观呈现，以及在机器人大世界、工业服务、人形机器人等多款产品集中亮相，都吸引了众多外媒记者的关注。
4: Yeah, I think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y plan to use robotics. So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0: 采访团走进小米汽车超级工厂，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流程数字化、自动化管控，实现整车高效精准制造。成熟的黑灯工厂模式彰显了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17: Being a dark factory, being a place where you basically don't have workers, just machines working. There aren't that many workers there, and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automatic it is and how different it is from other factories that I went.
0: 一天的走访结束，大家纷纷表示，真切见证了北京推动高端制造迭代升级的扎实成效，感受到了北京高端制造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京成立，央企、科研院所、高校等多元主体构建了全链条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体系，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聚焦战略科技研发、高价值专利培育、场景开放、中试验证等关键方向，同步上线成果产业化智慧服务平台，畅通产学研用金对接渠道。联合体的成立将进一步释放央企创新动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第12届科普游园会开幕。在6·1节期间，各公园精心策划一系列科普文化活动，将自然风光、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与趣味体验相融合，寓教于乐。在陶然亭公园，24座科普创意微花园沿园路铺展开来。在科普市集里，颐和园的宫廷刺绣和金光穿洞科普体验区，天坛公园的古建彩画体验区等，都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18: 我了解了，就是一些动物，就是如何躲避天敌以及捕猎。
0: 本届科普游园会在参展数量、展区面积、活动类型等方面创下历年之最，互动区展品数量达到上千件。
19: 北京的天坛公园可观测到的鸟类呢有260多种。在这次科普游园会当中呢，天坛公园全新打造了一个天坛鸟鸣箱，这里不仅有野生鸟类的模型，同时市民游客还能够聆听到鸟类的声音。
20: 我们通过这个 3D 仿真模型还原这些鸟所有的羽毛的颜色和它这个很标志性的特点。
10: 此外，颐和园北海公园和北京动物园也设有分会场，将探索课堂搬进绿水青山。
2: 游园会呢，在六一儿童节期间还将推出科普闪课、文化探寻、智慧闯关、亲子派对等一系列的儿童活动，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游园会，可玩、可学、可游、可购。
10: 北京台报道。今天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启动，金果市集同时开市，汇聚了通州西极的樱桃、平谷大桃、沿淮河谷葡萄、大兴的桑葚和海淀的蓝莓等全市各区名优果品。从现在起到十月底，每周末朝阳公园的金果市集都将如期举办。
21: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各个区的水果，太方便了。
22: 有那种就是刚摘下来那种新鲜感，
23: 不光是为了来推广我们这个樱桃，也是来邀请广大市民来到我们西极镇的樱桃园，亲身体验一下采摘。
10: 本次采摘季将持续至十月底，贯穿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十余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
24: 同时，各区联合发力，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时尚潮玩和美食市集等丰富体验活动，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这个田园度假好去处。
10: 市民只需登录精彩四季小程序，就能一键查询特色果品、果园位置、联系方式与果品成熟期，出行采摘便捷省心。北京台报道。
25: 近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举行，发布了业态多元产业赋能、山水共生、生态赋能等六大实践经验，又结合新庄村、窜底下村、南山村等23个案例，展示了乡村建设成果。
26: 现在南山村已经有民宿、咖啡、非遗工坊等业态相继落地，连续举办了2届南山艺术季，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27: 希望这些经验、这些做法能够再回到乡村，再服务乡村，在带动乡村，能够形成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又有京韵又有京味的京韵乡村实践样本。
25: 北京台报道。
10: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世界体联艺术体操赛力赛事。19号恰逢传统佳节端午节，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
28: 截止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百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家门口派出精英阵容全力出战。
29: 没有在主场做过战嘛，然后这次也是北京这么多年再一次承办这种高水平的赛事，我觉得我们也就是做好自己，然后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回去再调整。因为今年最重要的还是8月份的德国世锦赛，我们要力争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10: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户外热辣滚烫，瞬间有了盛夏的炎热感，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10: 截至下午4点半，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五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30: 五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的35.5度呢都没有排进五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十。
10: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周日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30: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10: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北京台报道。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从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 包括启动双温车厢。
1: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10: 各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北京地铁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了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1: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
3: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

0: 了，这个季节挺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2: 可控核聚变被视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关乎全球能源发展未来，也是我国重点布局的前沿科研领域。奋斗在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怀揣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正在努力攀登，不懈探索。来看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
3: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4: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3: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4: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3: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叫张文价，它就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5: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3: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4: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6: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种。
4: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3: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好，区域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分地区有污染积累。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优。午后时段臭氧浓度有所升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提醒少年儿童、老年人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月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季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阳光十分的强烈，气温也创出了近期的新高。观测数据显示，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5到38度。今天夜间天气晴朗，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平原地区阵风有5到6级，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山区是在18到19度之间。明天是周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白天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并且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可能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加以防范，注意安全。最高气温会略有回落，在33度左右，夜间天气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上下。而下周一周二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南风会有所加大。另外呢，这两天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白天的最高气温依然比较高啊，维持在34度左右，而夜间的体感会比较的舒适，最低气温是在21到17度之间。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西城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朝阳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海淀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丰台晴转雷阵雨，21到33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房山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通州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顺义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大兴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8到31度；平谷晴转雷阵雨，19到32度；密云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8到32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园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2度。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3: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
14: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15: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16: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17: 与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5: 我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王希。我们的博物馆呢，是建在明朝的寺院真觉寺的基址之上，在寺院的中间就是您看到的这座金刚宝座石塔。
17: 王希，北京石刻艺术馆志愿者讲解员，与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5: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它的这个气质镇住了。哇，这里还有这样一座塔。
17: 在北京石刻艺术馆的志愿者讲解员王鑫的眼中，金刚宝座塔就像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着它。
5: 这个塔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这个呢，是按照印度佛塔的样式来建造的。它跟我们常见的那种覆钵式的塔，就是北海的白塔，就是覆钵式的塔，还有西安大雁塔那种楼阁式的塔，小雁塔密檐式的那种塔的造型都不同。但这种塔的也是佛塔的一种，它叫金刚宝座式塔。
17: 王鑫面对这些石头滔滔不绝，而他的本职工作似乎和这些石头并无关系。
15: 我其实跟文物结缘还源于20多年前的一份工作经历，当时拍的是中国考古探秘，我做的执行制片人。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跟文物接触，见到了大量的叹为观止的青铜器，非常之震撼。当时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有时间多去了解这些美轮美奂的器物，这些古人用过的东西。所以呢，就来到这儿了，也就成了这儿的志愿者。慢慢的呢，自己知道的多了呢，也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
17: 志愿者录取考试要求在一个月内熟悉数万字的讲解词，而金刚宝座塔是必选题。志愿者考试的时候要讲解准确生动，更要声情并茂。
5: 塔座南北呢各开一座旋门，南侧的旋门之上有一个石舫木的匾额，上面我们看一下，有敕建金刚宝座，大明成化9年11月初2日造。这呢点出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皇帝敕建的，说明了它的规格非常之高；第二个明确地写出了它是大明成化年间建成的。
17: 石刻也因为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拥有了更多讲述历史的可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被观众朋友称为初心碑的乾隆御制诗碑。说起乾隆皇帝呢，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但能被后人记住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这通碑上的4首七言律诗却被清朝的读书人顶礼了100多年。当年4首诗一经写就，礼部立即下令刻于碑上，立在全国各省的贡院，以此激励读书人珍惜名节，精进学业，忠君报国。
18: 那么到今天呢，这种石碑只保留下了两处，一处呢在广西桂林的广西贡院，另一处呢立在北京贡院。20世纪80年代移到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管。
17: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每年要有200至300位志愿者，在开放志愿者讲解的时候，每周有50位志愿者排班讲解，他们以各自的专长讲述石刻的故事。
15: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那我们在这里呢，身心得到了滋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博物馆，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这份美好。在这里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守护者。
17: 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0: 我叫何况，来自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我将带您穿越70万年的时光隧道，重走百年中国考古之路，解锁人类起源的奥秘。
1: 何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2: 我一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差不多是在我本命年，
3: 1966年，
2: 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那时候就想找一个自己的叫第二价值，就是说在工作之外呢，寻找一下自己的一种自我价值。
1: 2020年，36岁的何况成为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与这些来自70万年前的文物相遇。
2: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做科学编辑，然后呢，我可能对历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那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呢，它正好是一个其实是跟科学史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就选择这个地方。
1: 说起周口店，最著名的是北京人的头盖骨。然而，何况喜欢从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石头讲起。
0: 在整个的龙骨山猿人洞，发现了近10万件石器，而这个展柜里展现的就是其中的40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的来源呢？
2: 很多人其实一眼看上去，他就会觉得，就是一堆石头嘛。为什么把石头堆成一堆放给我们看？其实这个东西是在于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但是为什么北京人被认为是人？它跟猿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猿人洞这个地方发现了超过10万件的石器，而石器是什么呢？石器就是古人类他利用石头打制出来的适合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些产品。那么石器呢，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使用工具了，你才能够被称为一个完整的人。
1: 这座博物馆里1000多件藏品，单是这一面墙就占了400多件。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它借助了石器的这个外观，就真的是因为石器对于我们认识到北京人是人，认识到这个地方有多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鱼类的化石。
1: 想成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何况面对的第一关是10000字以上专业的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知识。
2: 如果要是生背下来的话，不说压力很大，他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在背词儿。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讲解词在本身的基础上呢，需要去读一些相关的书，把这些书里边的这些故事融入进去，让观众觉得你在跟他是在聊天，跟他在说一些故事，把整个馆1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够跟着你走下来，并且不跑，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一个要求。
0: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有这样一张老照片，被拍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物品，嘴角微微上扬，掩不住的满心欢喜。这个人是裴文中。
2: 那么为什么说对这张照片感觉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呢，裴文中的脸部其实是拍了一半，如果说用咱们平常这个通常的眼光看，它就是一张残缺的照片，它是一张废片。但是这张照片呢，意义在于说它真实的记录了当时被拍的人也好，拍摄的人也好，他们激动的心情。给观众们讲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挺感兴趣的。这种信息如果说观众仅仅是看展示牌，他其实是无法完整了解到的。但是当你说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当时还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就很多观众就笑了，他会说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1: 何况的家距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近30多公里，这座略显偏远的博物馆深深吸引着他。
2: 曾经就有观众问过我说，你这个做讲解员是怎么收费，或者说给你多少钱？我跟他说，我说没有钱，因为志愿嘛，本身就是一个义务，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这个事情才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我做志愿者本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每次把这个整个馆里面内容讲完之后啊， 那些观众围在我旁边，特别自发的去给你鼓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1: 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3: 我叫高明，我在国家京剧院工作，从事的是剧本创作，也就是大家说的编故事的工作。2022年，我们的宫美馆 A 一馆的新馆刚刚开馆，我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把我们的国粹京剧，把我们的戏曲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高明，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3: 带大家去看一件我馆最大的藏品，它就是我馆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藏品，也是借助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的，在油梁上面叠放的两层三列的额舫，雕刻有取自《三国演义》的故事，讲述刘备、关羽、张飞与吕布打斗场面的故事，也就是三英战吕布。还有呢，我们熟知的张飞三声怒吼，吓死了曹将夏侯杰，吓退了曹兵的故事，也就是喝断当阳桥。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看一看，您还能猜到哪些熟悉的历史故事。
1: 带着传播京剧艺术的初衷，高明走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的队伍。
3: 其实我报名之后我特别忐忑，我总怕我自己会过不去，因为虽然说我对京剧和对戏曲有一些知识的简单的储备，但是讲解其实它更需要的是一种表达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应变能力。
1: 作为一名志愿者，博物馆不仅要培训讲解词，更要培训讲解的姿态和礼仪。
3: 非常专业的培训，就完全站在了讲解的角度，手指是一定要并拢的，然后这个大拇指是不能说是翻上来的，这样的就从这些细节，包括我们打开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肘的角度是什么样，那如果展品是在上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和手是看到哪儿，馆里给我们都培训的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也有了我站在讲解员岗位上的一种底气吧。
4: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四大翡翠国宝。
3: 翡翠花篮呢，它是叫群芳揽胜，它这个作品现在它整体的高度是在64厘米，但是它原来的这块料它其实只有36厘米，然后我就背这两个数字的时候我就总容易背错，后来我就对着镜子背，然后一遍一遍的跟我的家人背。
1: 在讲解过程中，高明发现了做志愿讲解员的另外一个乐趣，那就是学习。讲解员之间的互动学习非常有爱。
3: 有一次讲完文脉华资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馆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在围着那个边磬，然后就很认真地在那儿看，然后这边拿手机就在查，当时大概有3-4位吧。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他们已经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是这个展品出现了问题吗？我们馆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展品的讲解词上面写的是独山玉，还有就是和田青玉，但是因为你知道玉磬它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这样组合成的，他说我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哪一块是和田青玉，哪一块是独山玉。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认真了？然后他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上面很容易混淆，如果以后有观众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说出来。所以这件事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断的学习前进的一种态度，我觉得很快乐，很有一种快乐的学习感。
1: 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
5: 我是胡晓东，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
1: 胡晓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他今天到军博却有不一样的任务。
6: 81192，祖国安好，领空安全，可以返航。空中飞行。
1: 军事博物馆的志愿者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为大众讲解。
6: 在南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美机一架 ET3 电子侦察机与我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驾驶的歼82在空中相撞，王伟同志不幸牺牲。那么这次撞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规避我的坚持。
1: 胡老师曾经做了13年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网友们解析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的细节。
6: 从美军后来流出的录像看，当时速度非常小，歼82已经高高的扬起了机头，这说明美军飞行员故意将速度减小至它还能飞行，但是我们歼82已经很困难的这个小速度上，规避我的监视飞行，接着向我机突然压坡度，企图逼迫我机转弯让开航路。当美军飞行员发现我机飞行员没有打算退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急忙改平坡度，飞机在空中是有惯性的，所以他的飞机的机头与王伟飞机的机尾相撞，王伟同志跳伞以后牺牲。4月1号中午发出以后，反响非常热烈，后来很快就达到了13.8万的点赞啊，6000多留言，大量的留言，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们的群众始终关心着这位烈士，就是很多人是这么留言的：第一次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谢谢你专业的讲解。
1: 几年前，胡晓东退休之后，决定开启新的人生。他主动到军博问有没有志愿者的招募，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的理想的延伸。
6: 我说，重新看到这些老伙计、老装备。有很多飞机我都是飞过的，感到很亲切。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听了这个话以后觉得很感动，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1: 军博的每一件展品都有严谨的标准讲解词，但每一位志愿者会根据自己的专长讲述更有趣的故事。
6: 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飞行员的时候，有一年在我面前跟我聊天的就是杨国祥，他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
1: 杨国祥是老一代的战斗机飞行员，正是他驾驶强5飞机投掷了我国第一颗战术级氢弹。
6: 他已经在西北的试验基地飞行了，训练了1年多，已经准确无误，分秒不差。我就挖掘这个故事，大家不仅知道这叫强5，而且知道这个强5能扔我们国家的氢弹，而且这个扔氢弹的飞行员是彝族之鹰杨国祥，这样这架飞机就在观众面前动起来了。
1: 胡晓东老师对军博大厅里的每一架飞机都有自己特殊的感情，而在军事博物馆里，几乎每一位讲解员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武器参数倒背如流，战争史上的经典如数家珍，正是他们让这些冰冷的军事武器变得鲜活而热血沸腾。

0: 晴晒炎热，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也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1: 截至下午4:30，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五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2: 五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的35.5度呢，都没有排进五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十。
1: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周日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2: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1: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北京台报道。
0: 那为什么35摄氏度是个气象学上的门槛呢？我们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为什么把35摄氏度作为高温日的门槛？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把距地面1.5米高度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称为气温。百叶箱内通风而不受太阳直接辐射，它测得的温度代表空气温度，而百叶箱外除了受太阳直接热辐射外，还受其他物体的间接热辐射，所以人们感到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另外，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感觉到的温度也不一样。当气温是35摄氏度时，受城市建筑物的二次辐射，特别是柏油路面的辐射，此时不仅温度超过35摄氏度，也远远超过人的体温，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皮肤表面进行传导降温了。所以在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后，才最终把35摄氏度定为高温的标准值。
1: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从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
4: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1: 各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北京地铁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了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4: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
5: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0: 上涨的除了温度，还有鸡蛋价格。进入五月以来，北京鸡蛋价格开启了持续上涨模式。记者走访了京城菜篮子新发地市场，了解鸡蛋行情以及背后的成因。
3: 在新发地市场经营鸡蛋批发生意多年的李爱英感叹，最近鸡蛋涨价频繁，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的时间，普通鲜鸡蛋的价格已经每斤涨了1块钱。
6: 昨天我们到货价是221一件，今天到货涨到227一件。这件40多斤，每斤涨1毛多。最近这两天每天都在涨，从月初涨到月末，月底上下就差1块钱了。
3: 除了鲜鸡蛋，新发地市场富硒鸡蛋的价格也在涨。
7: 相较月初的话，这个富硒鸡蛋它一斤大概能差5-6毛左右。
5: 啊，月初多少钱啊？
7: 月初和单价在5.3块，现在差不多接近5.9块了。
3: 统计显示，月初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斤4.08块，而目前是每斤5.2块，上涨了接近28%。现在的价格跟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更加明显，已经接近60%。
8: 去年的时候蛋价特别便宜，所以养鸡场呢他就不愿意补栏了。这种是上涨呢，主要就是蛋鸡存栏的结构性不均衡，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所以使得鸡蛋的产量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3: 业内人士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养鸡场补栏热情高涨，雏鸡孵化场的订单已经排到

0: 到后几个月了，但鸡蛋价格在短期内还不会下降。
1: 最近这段时间呢，蛋价走势呢是比较那个强势的，因为马上就到了端午节了，这个需求也会相对比较大一点。另外呢，到了八月份的时候，高温的情况下吧，蛋鸡它夏天它有个应激反应，就是产蛋量会下降，所以在现在开始到八月份的时候，鸡蛋供应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紧的一个状态。
0: 不过流通分析称，目前鸡蛋供应偏紧的状态是相较于去年严重供应过剩的情况而言。虽然现阶段市场鸡蛋供给量较去年有所收缩，但各大养鸡场与市场商户长期保持稳定的购销合作模式，货源输送渠道畅通，供货秩序稳定。
1: 我们市场的商户呢和养鸡场呢一般都签有那个购销协议，养鸡场呢能够满足市场这个供应的这个需求，鸡蛋供应还是有保证的。
0: 北京台报道。
2: 针对市民关心的后续鸡蛋价格走势，市场专家明确表态，本轮鸡蛋涨价难以持续，上涨空间基本饱和，后续波动幅度有限。目前全国各地养殖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补栏，增加蛋鸡的存栏量，市场鸡蛋产能将迎来集中爆发，届时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蛋价也将顺势回落。还是和价格有关的话题，第十一届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也有患者反映，个别药店集采药仍然高价售卖。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4: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元，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3: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5: 还真是89.99元，
6: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想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5: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
6: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这样子是吧。
4: 嗯，
3: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7: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3: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4: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8: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9: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可能

0: 过50%或者是一倍两倍这样的。
1: 嗯，这种都没有。
2: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3: 近日，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在下班途中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而就是这短短的一秒钟，却立即引起了民警对该男子的警觉。

0: 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闲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之前的电影电视剧里出现的情节特别像。
1: 当天晚上10点多，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派出所，在过马路时与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擦肩而过，刹那间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脑海里立刻浮现出3周前一起盗窃案的公共视频画面。
0: 当时呢，正好是我们几个人下班的时候，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所以说对这个人比较有印象，正好面对面过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脑中忽然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人好像就是我们之前的嫌疑人。
1: 民警温嘉辰用手机又调出当时的视频画面，再次进行确认，刚刚对面经过的男子就是这名嫌疑人。同行的民警辅警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0: 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装备，比如我们的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这些这个抓捕物品，然后其他人呢一直跟着他。
1: 为避免打草惊蛇，几人默契分工，兵分两路，保持距离，隐蔽跟踪。男子毫无察觉地继续一路闲逛。
0: 这个人当时也不行，这个也是比较巧的一件事情，一直跟着他，跟到我们的岗亭。
1: 分成两组的民警和辅警暗中跟在男子身后伺机抓捕，待男子走到一个路口的警务站时，民警迅速上前，在巡逻警务站警力的配合下，当场将该男子抓获。原来就在几天前，东升派出所接到一名事主报警，称自己遗落在电动自行车上的白色手提袋被盗。经查证，事主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某大厦门口便仓促离开，这名男子路过时看到事主遗忘在车上的手提袋，环顾四周无人注意，便顺手牵羊。
0: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一直没有找着，包括去丰台，去到这个朝阳，一直没有找到他，看了半天，比对了一下，发现的确是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民警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嫌疑人踪迹，其体貌特征早已深深印在民警脑海里，这才有了街头偶遇、一眼识贼、快速抓捕的过程。目前，该男子对盗窃电动自行车上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警方提示：一，公共场所妥善保管随身财物，切勿将手提袋、包裹、手机等物品随意放在电动车上或在公共区域外露。二，提高防盗意识，停车及时落锁，留意周边翻看车辆物品的可疑人员，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1: 北京台报道。
4: 你像下班途中或者是陪妻子逛商场的时候顺便抓了个嫌疑人，这已经是网络热梗了，而这些梗背后则是深深的感动，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敬业，那是成为下意识的过硬本领，有这样的人在守护我们踏实。今日四川自贡市富顺县车管所服务大厅也上演了同样戏剧性的一幕，一男子前来办理业务，结果成了自投罗网。
5: 当天下午2点多，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6: 当天下午，这驾驶人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我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已经提醒就他们一个是完成执法人员。当时探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后来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以后，我跟当事人说，我说那个系统有点卡顿，我说在后台再进去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5: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6: 然后我就要申请起来都走当地实际的后台，然后同时也回报跟领导说这个情况，然后我在后台也查了一下，确实属于王明成后台，然后就同时就联系了那个邓泾河派出所，然后派出所的这个几分钟以后就到达现场，然后就将那个犯罪嫌疑人带离了现场。
5: 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抓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五月中旬，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4: 近期，四川乐山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电诈黑灰产团伙，嫌疑人假借平台名义诱导他人扫码注册，套取个人信息牟利。
5: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7: 我摆一个摊摊，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付你的，我们这个整不来了嘛，哎，那你筛一下我的整嘛，筛一下嘛。
5: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8: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5: 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的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9: 哪里人？
10: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9: 出差。出差做什么？
10: 地推。
9: 今天你们去了哪？
10: 扫一下。
9: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吗？
10: 订购吧。
9: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10: 就是扫我们那个台啊，拿了1分钱买一个纸巾。他1分钱，你们能多大的收益？
11: 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
10: 你没公司的吗？
11: 我们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5: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1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周末交通出行提示，今明两天国家体育场、工人体育场、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奥林匹克公园等地将举办多场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国家速滑馆、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等地也将举办多场活动。而公园商圈等地，我们知道又是周末传统的车流集中地，交管部门将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以及热点地区周边交通的疏导维护，建议大家参加大型活动、出游购物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北京市第12届科普游园会今天拉开帷幕，活动丰富多彩，寓教于乐。本届科普游园会无论是参展数量、展区面积还是活动类型，都是历届之最。
16: 在陶然亭公园，24座科普创意微花园沿园路铺展开来。在科普市集里，颐和园的宫廷刺绣和金光穿洞科普体验区，天坛公园的古建彩画体验区等，都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17: 我了解了，就是一些动物就是如何躲避天敌以及捕猎。
16: 本届科普游园会在参展数量、展区面积、活动类型等方面创下历年之最，互动区展品数量达到上千件。
18: 北京的天坛公园可观测到的鸟类呢有260多种。在这次科普游园会当中呢，天坛公园全新打造了一个天坛鸟鸣箱，这里不仅有野生鸟类的模型，同时市民游客还能够聆听到鸟类的声音。
19: 我们通过这个 3D 仿真模型还原这些鸟所有的羽毛的颜色和它这个很标志性的特点。
16: 此外，颐和园北海公园和北京动物园也设有分会场，将探索课堂搬进绿水青山。
20: 游园会呢，在六一儿童节期间还将推出科普闪课、文化探寻、智慧闯关、亲子派对等一系列的儿童活动，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游园会，可玩、可学、可游、可购。
16: 北京台报道。
4: 第16届国际社区文化季暨潮迈国际会客厅国际消费季近日在蓝色港湾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5个月，主题是潮起麦子店，同心共潮阳。
21: 活动现场，潮迈国际会客厅正式揭牌亮相。会客厅坐落于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周边外籍居民集中，毗邻潮阳公园、蓝色港湾、亮马河等涉外活跃区域。依托国际化区位优势，潮迈国际会客厅聚焦常住中外居民、短期商旅精英、国际观光游客、辖区企业单位等，双语便民服务、中外家庭教育分享、搭建企业对话沙龙等方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2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潮迈国际会客厅搭建起联通中外的服务平台，也让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21: 同步开启的国际消费季市集设有30余个展位，汇集了非遗文创、手作好物、特色饮品等多元品类，吸引了大量市民与游客驻足选购。开幕式上，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中外艺术同台展演，尽显多元文化交融魅力。活动期间将推出智力运动会、文化沙龙、趣味赛事等文体活动，并联动周边商圈、滨水空间，推出夜游、美食、商圈特惠等多元场景，满足全龄段居民需求。
23: 这次文化季呢，将持续5个月，将持续用文化连接邻里，用消费激发活力，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标杆。
21: 北京台报道。
24: 昨天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少儿展演在人大附中亦庄星城学校剧场举行。展演创新采用思政加美育加科技三维叙事，以2056年的时空观察为线索，来自未来的小魏与当下的小易同台对话。孩子们表演的敦煌舞蹈与科幻校车出现在同一个舞台，千年壁画与现代科技擦出奇妙火花。充满创意的舞蹈和音乐剧生动描绘出科技赋能下的童真梦想。
22: 这次展演通过现代城市与未来城市少年的对话串起了整场演出，畅想了北京亦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的未来场景，更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技报国的种子。
21: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100项目开班仪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项目自启动以来，共有103名优秀青年雕塑与公共艺术创作者入选培养。

0: 计划。此次活动确定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大运河景区、湾里等71个公共空间点位，为青年艺术家提供真实应用场景与创作舞台。后续学员将开展实地调研与交流研讨，进行针对性创作，着力打造与城市空间、文化内涵、百姓生活深度契合的公共艺术作品。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度过了炎热的一天，明天是周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白天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户外活动一定要加以防范，注意安全。未来一周天空云量持续比较多，特别是西部、北部多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大部分时间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线以上，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攀升，又到了开空调的时候了。闲置了几个季节的空调，内部滤网呢积攒了大量的灰尘和细菌，直接开机使用很容易影响家人的健康。因此，空调正式投入使用之前，一定要对滤网、出风口、散热片做一次彻底的深度清洁。而且，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根据空调的使用频率、开机的时长，定期做好基础的维护。建议呢，每半个月到一个月清洗一次滤网，及时的去除灰尘和杂质，保障室内空气干净清爽，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0: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穿衣指数7级，薄短袖类。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勤刚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4: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3: 5月31号19点，敬请关注。
5: 高考倒计时，首都的哥的姐再次集结，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车又出发了。
6: 祝山区学子
7: 新。
8: 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9: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10: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我的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1: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8: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5: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同心观城探路未来2026我们的城市北京城市规划社会宣传计划近日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发布，同时推出10条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
12: 本次发布的10条主题线路涵盖中轴文化、科创科普、自然生态、奥运文化、红色教育、田园体验、书香阅读等多元主题，串联起了全市各大公共场馆、城市公园、历史街区与特色乡村点位。线路配套专属亲子任务体验，持续面向青少年普及城市规划知识。
13: 有这种了解城市生态的线路，我们可以去到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这些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自然空间里面去观鸟，去体会树木的纹理，去

0: 尝这个花蜜的味道，同时呢还会有这种书香主题的这个探访路线，那么我们可以去探访很多不同风格的书店，在里面通过阅读去了解城市的变化，去理解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为了解少年儿童关心的城市问题，活动现场还推出了线上访谈栏目《我们的城市规划 Talk》，小朋友们可以把自己关心的话题和最想了解的城市故事写在卡片上，或通过线上小程序反馈。同时，活动现场也成为一个可参与、可感知、可表达的城市课堂。在现场城市游园会区域，还有小朋友分享自己的规划设计作品。
2: 设计的一个四合院图书馆，在这儿也可以玩水，到了夏天我感觉非常的清爽凉快。二楼呢，它这儿它其实有个空中花园，它二楼不是只装书，但是更是一个散步的空间。
3: 我感觉这个小程序特别好，我可以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可以到处跑，还可以听见声音，还可以自己建设一次城市。
1: 预计从六月开始延续至暑假，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将面向公众开展系列科普活动，相关活动信息及报名事项请关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微信公众号。北京台报道。
4: 观长城森林步道延庆段一期总长118公里，串联起长城遗迹、自然风光和美丽乡村，风景正好，推荐您去打卡。
5: 2025年11月，延庆区新建成并开放的观长城森林步道延庆段一期，
6: 累计有20000多人吧，游客来登山登这步道，上山顶啊，大概这个有这么20000游客，山上下来以后在村里消费，喝杯咖啡，选个特产，是品尝特色，食管宴，带动乡村旅游共同发展。
5: 步道南起八达岭镇石峡村，北至井庄镇柳沟村，总长118公里，以多维度观长城为特色，串联起八达岭长城、石峡观长城、水观长城、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等众多人文与自然景观。石峡段步道入口位于八达岭镇石峡村村委会南侧，修建遵循无痕山林理念，秉持近自然、低扰动、标识清、低成本的建设原则。
7: 石峡段它是我们最先启动的一个示范段，在过程中呢尽可能都不破坏我们两侧的这些苗木，采用我们原有的一些锚石的石块去进行一个垒砌的，还同时配备了休息场地、观景平台以及一些标识牌，其实是为了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休闲游览的一个体验。
5: 石峡段步道与自然、历史、人文实现深度共生，沿途可见北齐长城、石峡关长城和花家窑子长城，蜿蜒城墙与林海山花、青瓦小院相映成趣。
7: 5月中旬左右，我们是可以看到棒马丁香盛开，也是花海中的长城吧。然后秋天的时候，大约11假期，其实是这里是一个赏红叶、看秋景的一个好的地方。像初雪过后，白雪皑皑，然后可以看长城，就像一条银龙一样，然后横卧在这个群山之间。
5: 观长城森林步道二期已正式列入建设计划，将于今年开工。北京台报道。
4: 一眼千年，辉映古今。爱逛博物馆的朋友为您推荐北京文博版图的一位新成员，刚刚在王四营乡揭牌开放的朝阳区石刻博物馆。
8: 朝阳区石刻博物馆坐落于王四营乡道口村，院落遵循清代传统建筑规制，整体布局为一路三进院，南端矗立着一座碑楼，内竖螭首龟符碑一通，镌刻着相关历史印记，北侧设有宫门。二进院为核心展览区域，集中呈现石刻文化与肃亲王家族历史，设有运河烟火石刻人间主题展厅和显赫世家肃亲王家族展厅。三进院为石刻艺术长廊，集中展示各类石刻艺术精品，馆内共有展品116件，各类藏品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目前馆内正在举办古代赏盆艺术展，
9: 以京津冀石盆、古代石盆为主力，古代赏石盆啊，或者一些花鸟鱼虫的盆啊，但是都是以贵族类的比较多一点点。
8: 据了解，该博物馆前身为清代肃慎亲王敬敏墓，占地约7900平方米，早在1986年就被列入区级文保单位。2024年，朝阳区文旅局对该文物点启动修缮整治项目，开展相关展陈设计，将这里打造成为集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交流于一体的朝阳区石刻博物馆。
10: 变化太大了，它那个这些古建，然后都被修复了，然后也知道它这个墓主的身份，然后这个历史的渊源，反正就是真的是，虽然就是家门口，但是第一次就是了解了它真正的这个意义。
8: 近年来，王四营乡充分发掘辖区优秀文化资源，全力推进博物馆支撑建设。目前已建成崇德堂博物馆、天元中医药博物馆、中孟足球博物馆、大观堂文物文献博物馆、朝阳区石刻博物馆，努力实现辖区文博事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华转型，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北京台报道。
4: 记者从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新高。感谢收看，再见。
11: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据统计，截至目前，有约700株百花山葡萄在北京延庆、门头沟、密云等地完成野外回归，长势良好。这标志着这一北京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日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提出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在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北京朝阳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入选国际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库首期全球10大杰出实践，标志着中国滨水治理与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多方联动举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展示生态保护成果。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期间，北京各区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同步开展多样科普活动，集中展示生态保护成果。在南海自麋鹿苑，一场以鹿鸣精华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活动在这里开启。本次活动以麋鹿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融合了智慧化监测科普与青少年生态实践等内容。在实验室里，孩子们体验了麋鹿染色体与 DNA 提取实验，聆听了建立麋鹿基因库、拯救濒危物种的科研故事。
12: 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我们已经成功绘制了全球首个麋鹿基因组图谱，还建立了专属于麋鹿的微生物菌种库，从宿主微生物的共生角度维护麋鹿健康。
11: 与此同时，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北京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了守护本土水生态主题实践活动。30名来自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的学生走进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实地探访本土水生态系统。师生们一同采集水样与水生生物，现场观察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鱼类，认识永定河水下生态的鲜活样貌。
13: 这次活动呢，我明白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价值。每一种生物其实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14: 目前呢，公园有植物350余种，桥冠木有50000余株，110余种，鸟类有160余种。建园13年以来呢，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1: 作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典范区域，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新野外调查显示，全区新增鉴定物种627种。
15: 值得一提的是，鸟中大熊猫黑冠常驻石景山，濒危物种豹猫也现身石景山，这些迹象全部都是石景山区生态恢复的生动。
16: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最近每天行走在路上，在北京各处都能领略到月季花开动京城的绝美风景。
17: 形花海，旖旎风光，连绵不断的月季走廊。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二环、三环、四环，当通勤路变成了赏花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摇下车窗，放慢速度？
18: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0: 小林总，您好，
1: 金老师好。哎
0: 呀，太开心了，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最近啊，大家都说在北京实现了赏花自由了。
1: 您看，花团锦簇，还闻到的花香。
0: 今天来到北京国际花展了，这里可看的花一定是更多了吧？
1: 是的，这里面加起来一共有12万平米啊。您在这里面能看到1000多个品种，全国各个地方的花卉啊，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呈现。我们各个区县的，您看有我们丰台的，有大兴的，有平谷的等等，
0: 来自
1: 对山东的、浙江的，还有广东的，当然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像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的，还有大使的展员，所以非常具有内容。
0: 国际花展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呢。
1: 是的，是我们园艺的盛会，花卉的盛会，非常多的顶流的平时看不到的我们的品种，非常好看的盆景盆栽啊，还有各类的切花品种。您看身边那个马鞭草，虽然我们身边也能看到，但这个时候来看也不太一样。
0: 咱们具体来赏一赏好吗？
1: 行，
0: 看看新优品种还有咱们的园艺设计怎么样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我们先来到这个园子是丰台园，它的主题是等一朵花开。您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主景造型，底下呢有丰台自己培育的5个地理标识的花卉。您看有芍药，后面还有茉莉，当然还有我们的月季。
0: 对，
1: 小小园子不到200平米，但是有150多种的花卉新品种。您看还有我们自己培育的花香的紫菀，正常是我们8月份、10月份才开，现在已经让它开花了。
0: 44方的花卉在这儿都聚集了。
1: 是的，
0: 这人在花中走啊，真是惬意又享受。
1: 海淀是高科技的，所以您看中间挂了这个我们太空月季。
0: 太空月季，这怎么讲啊？
1: 它上面是这个月季的种子，是从太空飞行回来的。
0: 像这个玻璃管里面的这个月季花，就是太空的月季种子回来开的花吗？
1: 对对，它的品种。
0: 这个月季种子太了不起了，遨游太空回来的。
1: 所以说海淀呢就科技感十足了。所以把这个遨游从太空回来的月季来这进行展示，那大家能看到我们其实花卉领域的高科技，除了研发育种，其实我们太空的育种也是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0: 真是开阔眼界了。
1: 所以这就是花展的魅力。为啥呢？因为每次来参加花展都会有我们不同的育种专家、科研院所、企业他们培育的新品种来这进行展示。所以刚才您问我看啥，看门道看热闹，其实门道之一就是我们的新优品种。
0: 有意思，经开区的吧？
1: 经开区
0: 未来花园还有一机器人呢。
1: 对，
0: 这个厉害了。
1: 所以您看，机器人伸一个手，把未来这个花全搞出来了。
0: 这个机器人，它的着装是一个园丁的打扮。
1: 园丁的打扮，对，
0: 很有意思。
1: 您看，它地上其实还是很环保的，用的全是我们的树皮的覆盖物啊。所以您看，这个上面都是立体的绿化，种了非常多的蕨类，
0: 对，
1: 还有我们的牵牛类，后面还有我们的绣球类的品种。
0: 真是一区一品，不同的区域都是特色鲜明的。
1: 是的，
0: 而且无论这个区域它经济科技怎么发展，它其实都需要通过造福人们的生活，把环境做得更美好，来使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
1: 对，这边是朝阳的驿站，所以它这个设计是比较有特点，就是把原有的留下来的这个国槐这个树给它包起来了，又通过这个阶梯架构形成一个新的艺术景观。
0: 这因地制宜，
2: 因地制宜。
0: 很多时候园林设计也讲究借景，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做一些设计。
1: 对，所以您刚才问我看啥，其实看了新品种以外，其实也看我们自己设计师这种设计的能力。就是您说的借景因地制宜，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花展的另外一个魅力。您看眼前就是一个比较特点的一个我们的

0: 高山杜鹃园
1: 啊，这是杜鹃园，各种的杜鹃，
0: 非常多的品种。对，
1: 杜鹃有这么多的品种和色彩吗？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好像就是红色的，
0: 红色的或者
1: 映山红嘛。
0: 对，所以高山杜鹃这品种里面色彩以及它的品种得有100多种，
1: 真的是被杜鹃包围了，满满的幸福感呀。
0: 对，
1: 花开盛世，在这儿感觉生活一下就阳光和美好了。

0: 要说起最近北京的花卉顶流，那绝对是月季。
1: 是的，
0: 各种月季，繁花似锦。而且我看报道说，在三环主路上的那个月季有一个非常新颖好听的名字，叫约定，又是一个新的品种吗？
2: 您看右手边这个，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三环四环现在最好看的风花月季的品种，叫约定
0: 啊。对，这就是约定。你看很饱满啊。
1: 是的。
2: 什么是风花月季呢？因为它花很丰满，很多，很丰茂，这个品种。然后同时它为啥用在四环上？因为它开完花以后自己能花瓣自己掉落，自洁性很强，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你看我们还有藤本的月季，
0: 对，
2: 可以做成各种造型。
0: 这藤本月季感觉弹性很好，可以依随当地的一些环境，它就可以
1: 是的
0: 形成一些不同的造型了。
2: 我们除了做拱形还有做心形，那现在我们像泸沽卓园也有非常多的，除了这个光谱品种，像安吉拉这种颜色很丰富很鲜艳，花团锦簇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打卡拍照。
0: 您说了这么多的月季品种，咱们在北京总共有大概多少种月季啊？
2: 其实现在北京啊种植面积有3万多亩，然后我们品种有2000多个品种，像今天看到的三环四环一带，我们将近有300多公里的这个月季形成了项链，当然还有我们支路，这些都加起来就好几百公里了。所以我们的月季花市花已经把我们的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0: 那这么多的月季大概有多少株啊？这个好统计吗？
2: 像这回四环沿线种的有71万株，大约这个数据啊。
0: 月季不愧是北京的市花哈、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可以装点我们生活的很多角落。
2: 是的，
0: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2: 北京国际花展呢，也有非常多国际元素啊。您看前面就是我们的荷兰园。那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的郁金香正常来说4月中下旬已经开完了，那现在还有郁金香来开放，都是通过控花技术来实现的。不光是能看到我们荷兰园各类的企业展园，还能看到我们各个的大师园。
0: 大师园是咱们花卉园艺方面的大师，他们亲自设计的。
2: 是的。
0: 庭院感觉很雅致，闹中取静的。
2: 是，你看我左手边这个是英国园，英国大师园。马克老师是英国切尔西花展的金奖得主，因为每年切尔西花展也是一个全球的园艺盛会。这个英国设计老师呢，给他命题作文叫礼仪花园。为什么叫礼仪花园？就能够藏自然之间，把这个礼仪的元素给它传达出来，就是大家变成一个休闲的、共话的、社交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觉得礼仪是在大家的生活之间，在自然之间，在这种交流之间，
0: 将人类文明的礼仪融入到整个园艺的设计当中了。
2: 对，您看这种感觉，其实虽然是国外老师的设计展园，有点像咱们中国园林，其实让我们中国园林呢是非常有意境的。现在发现我们国外设计师也特别喜欢我们中国这种自然的环境，所以他用西方的一些手法又把中国自然的造园手法也融入进去了。
0: 对，所以其实我想世界各国的园艺或者美好的事物，它的很多理念是相通的，是能够通过它来对话交流 的。
3: 花卉是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十几年来，林巧玲主导完成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活动花艺服务保障任务，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各类重大国事外事活动鲜花保障任务。从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北京世园会、国庆盛典到建党百年重大活动，每一场国家级外事接待现场都留下了他和团队昼夜奋战的身影。他带领团队精研花艺设计，严控花材品质，创新花期调控技艺，将中式传统花韵与国际审美巧妙融合。每一束花里，每一处景观布置都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以极致匠心礼遇八方宾朋，用满园繁花传递大国温情与东方雅致。
2: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所以在这里面能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插花的历史，以及我们传统插花不同的类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同时也是咱们花卉文化、花卉交流的一个舞台。
0: 我知道您带领团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的鲜花保障任务，这个过程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次任务呢？
2: 在这种这么多交流当中，其实最深刻的应该是第一届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中非论坛。其实当时是第一届嘛，其实还是非常隆重的，所以当时时间非常紧，任务非常重，而且当时要表达三个内容，要把一带一路的精神表达出来，还要把我们的这种国家的大国风范给表达出来，当然还有一个中西方的这种通过花的表达这种审美。所以我们就在一周之内准备了20000多盆的花卉，30多个品种，就插花那摆件儿，一个会场就有400多个，就非常集中
1: 啊、哦，这么多的插花作品。
2: 但是我们的这个花卉的作品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其中呢，像塔吉克斯坦的这个总统看到以后，就邀请我们去给他们国家，后来他们的像亚新峰会，像去年独立峰会，都给他们去进行花卉的布置。所以我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能够把我们的花卉走上国际的舞台，又是通过我们中国自己的花卉的舞台走向另外一个国际的舞台。我觉得我们中国花卉800年的历史，就花香花卉800年的历史又不断的去绽放，我觉得是非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真正是以花为媒，得到了高度的认同，世界各国的感情和友谊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其实我们在很多活动当中哈都可以见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9年，当时北京世园会
0: 哈，
1: 咱们都共同见证，也非常的荣幸。当时您带领团队是完成了整个北京展区的一个展陈布置，40的花卉同时绽放，在中国馆当中也成为了一大亮点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解说词当中说的是中国的非遗技艺昙花技术。
0: 对，
1: 究竟什么是昙花技术？
2: 您说这个昙花技术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这个丰台花乡，800年前它就有这个昙花技术。您看，曾经有记录叫《日下旧闻考》《地景景物略》，这些书中都记载着。那么那时候的昙花技术呢，就是用过我们的温室的那个大棚，有原来叫花窖，在花窖里面通过加温，通过原来也叫烤花，都通过这个技术把花进行提前加温，让它提前开放。正常牡丹芍药3、4月份才开，那么我们10月份、11月份就开了。所以其实也就现代我们讲的这个花期调控技术，就是什么时候让它开，那就让它开。这是我们的这个魔法师，就是通过花期调控，想让它啥时候开，它就能开。所以我们作为花卉园艺人，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的这种传统不能丢，那么还要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我们这种花卉园艺又绽放新的生机，也就是为我们生态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啊，巧玲总，咱们这个插花工作室花团锦簇，真是太美了。
2: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平时大家都可以来习作，来搞沙龙，所以叫花席厅。
1: 一进来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
2: 今天必须让您亲自来插一盆花。那么这盆花也不太一样，因为它有非常深的意义，是第3届一带一路的一个礼仪用花，叫丝带繁花。
1: 丝带繁花。
2: 是的，因为我把主要的结构给您立出来了，这个瓶的高度，然后这个主要的高度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呢，也给您准备一些花材。
1: 这么多花材啊，这个色彩感觉很温暖热烈啊。
2: 是的，
1: 太好看了。
2: 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开这种大的活动嘛，还是热烈一些，希望邀请大家来。所以一带一路特别选了这个马蹄莲，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路通达，大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坦坦，能够顺利的通往我们的合作之旅。一会儿教您作为主打花来插一下，
1: 这是主打花，月季。
0: 月季，对，
1: 真是太好了。
2: 月季，您可以想象到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就繁荣，很茂盛。而且为什么选这个橙色的？您能感受到很向阳，
1: 是，
2: 很温暖。刚才您提到的，
1: 就像中国人民的热情一样。
2: 是的，大家很热情。我们一会儿呢选3只，为啥呢？我们当时构架的时候是3。

0: 三三，三个马蹄莲，再来三个月季，再来我们三个这个小梨花。
1: 为什么是三只呢？
0: 三生万物，三三三就九嘛，
1: 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每一种花，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美好的寓意。
0: 那就选出您最喜欢的那三只来。
1: 都长得非常标致，这些小花。
0: 这是第一朵，您可以插上去。这个花不高于它，高它就不好看了，因为它的背景，对吧？
1: 低一点啊，
0: 对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斜着，安全一点。嗯，
1: 真不确定这个长度行不行。
0: 没问题，然后您找好的面，就这个面好的面冲自己，然后这个位置插下去5到10公分，是不是感觉很好？
1: 对，插进去的感觉。
0: 哎，您看，
1: 多漂亮，
0: 很灵动，很飘逸。
1: 这些鲜花
2: 对
1: 各美其美，但是它们在一起就美美与共，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整体的艺术品。这只插这儿行吗？
2: 对，没问题。
1: 龙胆花，
2: 对，
0: 这个颜色还成哑。来，我把最后一个粉掌插上去。哎，这行了，
1: 这太漂亮了，好有成就感啊！
0: 花开富贵，花开盛世。今天这个作品是来自您的，
1: 对，我在您的指导之下，我们共同完成的。我想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艺术品，同时呢，这一花一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造型，其实它都蕴含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

0: 在花香花木的组培室里，我还看到了鲜花小时候的样子，整齐的育苗架，鲜嫩的花苗，让人直观感受到花卉生长的生机与希望。林巧玲说，这些年大家在科研、育种、产业创新上深耕细作，团队不仅选育出700余种新优花卉，收获了53项国家专利，其中150种适合京津冀地区生长，还有12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1: 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鲜花它天生丽质，但是其实我们走进您的工作之后，能感受到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巨大的工作的。
2: 是的，
1: 正在工作呢。
2: 是的，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种苗的操作工，您看他现在在操作，就是我们的苗类似于我们的克隆。其实生活中看到非常亮丽的花，比如说蝴蝶兰，您看有那么多色彩，就通过我们的各种基因的技术，那就能够让我们您喜欢是啥颜色的，能够给它培出来。
1: 一直以来就知道您带领团队在非常专注地钻研咱们花卉产业，包括科技培育哈、嗯，这也是您的团队整个实验室一直在坚持自主培育新优品种，大概已经是培育出700多种新的花卉品种了。
2: 对的，您看这边700多种，其实我们有这里面有就有50多种是自主培育的有专利的品种、嗯，所以其实花卉其实不光是简单好看，那么从花科技刚才提到很多哈，那么关键是把花科技也变成花卉的经济。您看这么点儿的小小的我们实验室1000多坪，每年就有500多万株的种苗要生产出来，我们的这些组培苗种苗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企业去，那么我们就扩大了我们花卉经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呢，还能扩大我们的花卉的这个交易。我们还有一个花卉产业数字平台。哦，那个花卉数字平台用通过现代的方式，数字的方式，把花卉这种交易贸易打通，跟全国花卉产业联动起来，就把传统的花卉市场升级了我们现代的花卉交易服务流通体系。嗯，那通过数字化又链接了全球，在我们平台上，您看您平时的看到云南的鲜切花，
1: 对，
2: 马上就能到北京。我们其实在花卉这个产业领域哈，更关注于花卉的科研，花卉的科技，不管是我们的科研还是我们花卉的数字，当然我们更注重花卉的这种交易贸易，能促进花卉的经济，形成全产业链。
1: 是，这些科技赋能了花卉产业的发展，使得花卉产业它不仅是成为市民的一个视觉盛宴，同时它也成为引领咱们整个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2: 是的，
1: 您带领团队研发的这些新优品种，我们在城市里面能看到吗？
2: 您看我们这个现在的金角银边，我们的口袋公园，然后城市的市政道路，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花卉大观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等大的公园里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园艺品种也进入了家庭阳台，我们的办公楼宇，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花卉怎么样为大家去服务。
1: 是，您说这些我就很有共鸣，因为现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滨水空间呀、口袋公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不太叫得上名字，但是呢也是非常自然亲切的一些小花和小草，让我们的城市多了一些田

0: 说到我的家乡，我老家在福建福州，因为是茉莉花之乡，所以小时候其实家里有茉莉花田，我就采茉莉，还送到我们那个茉莉花茶厂里去印制。当然我们自己的小院里种的其实都是各种的花卉，有我们的桂花，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昙花。夏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能闻到我们昙花的香味儿，所以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花卉，
1: 所以跟花结下了深深的情缘，那是童年的一些记忆。
0: 对，
1: 2011年，当时您应邀来到了北京花香花木集团，当时这个企业还是一家相对比较传统的花卉种植企业，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一些。当时您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决心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定位在花卉产业上？
0: 后来上了大学，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当时我们的校训就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当时我们共和国的林业部部长梁溪先生还说过，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参加工作，我们去了航天建筑设计院，其实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我们的老书记王茂春先生。我知道我们老书记当时有个愿景，希望把草桥打造成一个百花园。实际上他多次给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来到草桥，啊，说你来吧。但是有一次我深深的被他感动的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姑娘你来吧，你把草桥当作实验田，你所有的理想，你所有的愿景，你都能在这里实现。哎呀，这句特别感动我，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景观设计师，我经常会遇到我的设计的图纸没有办法落地和实践，所以他非常朴素的一句话就打动我，就觉得我的理想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里呈现呢？所以2011年借着草桥打造百花园，所以书记就邀请我，我就来了，就来到草桥，
1: 就是在这里不断地扩充着，也培育着自己梦想的一个百花园。
0: 是的，
2: 2003年，20多年前，我呢想建这个体育公园，哎，找他们设计院，那时候他在那实习来的，我看了他那个设计图，那个设计图呢加上他整个的这里边的布局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思结构啊，设计理念啊，哎，包括画的那张图，手绘的，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了不得，完全都是手绘的，所有设计说明没有一张，没有一个字打印，全是手写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个人才。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干活，是吧？就是传统的那个，上一辈啊，一辈传一辈的那些手艺、那些技术，啊，包括那些经营思路都是传统的、保守的、守旧的。要想让这个花卉产业，咱们的产业有的新的突破，人才是第一要素。那他就毅然决然的，啊，他就来了，来了跟那儿干。前几年，前三年不好干呐，万事开头难呐，那哭哇哇哭，也哭了不少次呢。2011年，过来之后，你看到21年，十年的时间，从经济数字来说吧，是前10年的，啊，100倍。
1: 看到北京现在在着力地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花，已经成为了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个生活常态了。您认为我们在建设花园城市的过程当中，作为花木的企业啊，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一些责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来到草桥的愿景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草桥打造成百花园。我想这也是花园城市最早的一个雏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成为其中一份子，我要参与进去。哪怕我一个设计师，哪怕我是园林工作者，哪怕我是一个种植者，就应该带领我们的行业，带领我们团队走进我们花园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所以不光是我们要输出更多的花卉苗木的新优品种，同时要把我们的口袋公园、金角银边、点点滴滴都要给它打造好，打造一个非常和谐宜居的一个生态环境，这样的话给我们市民更多的一个供给。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一定要做好生态理念的一个传播者，去推广我们花园城市建设一些理念，让更多

0: 人参与到我们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因为我们花园城市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共建、共治、共享，所以我们全社会全民参与到花园城市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因为我们的城市生活是大家共同来享受的，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的。如果我们的花园城市是根据大家的需要、大家的这种选择来建设的一座城市的话，我想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护我们的城市。

0: 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呢，花儿越来越多了，这个花园城市建设成果已经很显著了。那接下来咱们会怎样进一步的来助力北京高水平的进一步建设咱们的花园城市？
1: 像您说的，就是北京现在越来越美了，我们花园城市也取得非常多的成果和功效。所以下一步呢，就是如果花园城市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新优的品种需要更多的去提升的话，我们也去做不断的供给，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不光是我们街道的花园的环境会更美，那么让大家的家庭里面也会更美。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场景之下会推出更多的可供大家休闲的花卉的文化空间，比如说我们花园啊、花街夜市啊，像这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花卉的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提供更多的供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下一步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
0: 刚才您说这些，让我们对未来我们花园城市的美好生活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了。您看，您一直是从事这个花卉产业啊，您觉得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幸福感，它是来自于哪？
1: 就像您说的，每天其实都在花的环境里去工作，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经常有人会问：“哎呀，巧玲，你在环境里非常好。”是的，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当大家看到这些非常美好的环境，会去拍照，会去打卡的时候，甚至于想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花卉人，作为一个园林花卉人，实际上我们能够把街角、把城市环境打造好，那么同时又能把美好带回到家庭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感。
0: 看到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些鲜花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的时候，我想您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滋养。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咱们一路走来，可以说真的是一路生花，很多市民在您打造的园林花墙前面打卡拍照，流连忘返，看到他们的笑容，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份精细、每一份辛劳都获得了大家认可，所以我想为国种花、为民种花这个使命和初心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为花卉、为生态文明、为花园城市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也特别感谢您和我们所有园林绿化人不懈的努力，真正为大家打造了幸福像花一样的生活。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司法警用臂章30元一个，10个包邮。前段时间有人公然在微信群里售卖警服警用标志，甚至打出先到先得的广告。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妄为呢？北京警方经过大量的排查，顺藤摸瓜，查获400余件警用制式服装及配件，并挖出了非法经营的上限。
3: 一套248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衣群的微信群里，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4: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3: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0: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0: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2: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1: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最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0: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0: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3: 一天晚上，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的街头，一名老人被车撞倒后严重受伤，而此时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如此嚣张的行为，民警必然不能放过。
1: 前段时间，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宜州一大队骑警在事发路段开展夜间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侧身躺在马路上。
4: 开灯，开灯吧。师傅，喊声大没？师傅，喊声大的。师傅，记得来没？我给你那个帮啊，他一直想那逮你吧。
1: 现场遗留着一个电动车后视镜，路面有明显的轮胎刹车痕迹，疑似交通肇事逃逸。管辖这一路段的二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以事发路段为主轴，辐射周边5公里范围，全面调取监控，逐帧回看，逐车比对，梳理海量车辆信息。
5: 案件引来重大转机是在我们排查到万商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这辆二轮电动车从彭岭路口往火车站方向行驶经过事故路段时，没有再往前方驶出，却在事故路段掉头回头的位置，我们的监控又一次捕捉到他的身影，这辆车便被我们列为重点的嫌疑车辆。
1: 连续5个日夜，办案民警反复研判线索，深入走访排查，最终在民警进村开展法理宣传以及村干部的耐心劝说之后，肇事驾驶人郑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配合调查。经查，事发当晚郑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因为意识模糊发生碰撞翻车。事发后他心存侥幸，害怕担责，没有救助被撞老人，就驾车离开了现场。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3: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上海的一家公司老板对员工出口说出的一个滚字。那么老板口中的这一字究竟是气话还是对员工开除的指令？员工因此没去上班，能否被认为旷工呢？这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诉讼一路打到了二审，最终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让企业因老板口中的一个字损失了近16万元。一句气话酿成大额赔偿，这波操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6: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1: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7: 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8: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1: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9: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8: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跟这个，
9: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8: 对啊，这个字没有，
9: 也没有通知，是吗？
8: 对啊。
6: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 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1: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10: 看完这个小片之后啊，其实也是很发人深省的。职场当中的一句口无遮拦的话，尤其是这个老板说的这个滚字儿，仅仅就这一个字儿，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最终呢导致了160000元的赔偿金。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交流和沟通。特别想问一问欧阳律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老板脱口而出说出的这个滚字，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呢？
11: 可能是指离开吵架的那个办公室让你出去，大概是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也并不清楚，语言不详。但人家劳动者可能理解成为你是让我离开公司还是什么意思，他就走回家了。回家后来他家属他妻子在跟公司沟通，有这个意愿来要求返岗，但公司也不让他返岗。那个劳动者只有在家里继续等候公司的指示。他们有员工手册，哎，觉得到了那个日子了，哎，你算你旷工了，按旷工处理，意思我就给你开除了。
10: 嗯，
11: 你这个开除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10: 嗯，
11: 所以他就像你刚才您刚才讲的，哎，他赔了一个10几万块钱。
10: 嗯，
11: 那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你要双倍进行劳动补偿啊。
10: 其实看上去啊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句话，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管理层而言，员工离岗多日他们也没有联系，最终呢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合同被解除了。那也特别想问问你啊，公司这样的做法就是很感觉上有点霸王条款似的，你就直接走，我们给你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是否合适？那在法律上这个旷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11: 像那种涉及到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的这样的，它是要走民主程序，要公示的，并且要大家要明让人家传阅明示告知，比如说员工手册大家阅读完都要签字的。
10: 嗯，
11: 你要跟人家说清楚，也许他跟耍小聪明就想给人家开除，那开除又不想补偿，就说要找一个你旷工的借口啊，以为这样可以算你旷工，其实你人家是执行你的指令，你让我走我就走。
10: 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公司想跟员工解除合同也好，或者跟他签订合同也好，都有一系列的流程和制度。当然这件事出现之后呢，在网上呢也有两种声音，有些人说啊，身在职场作为员工来说不能太玻璃心了啊，老板说一句走你就真的走了，而且很伤心很难过，这是他们看不过的。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说，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出言不逊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语言也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也想问问欧阳律师啊，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说出这么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略带有一些侮辱性质的这种语言，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呢？如果是员工的话，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11: 我倒认为你说是侮辱稍微有点严重，至少非常不规范。
10: 嗯，
11: 是很不客气。不应该可以说比较粗鲁，就是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起诉你。主要反映还是公众对那种职场里面的一个公平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的一个高度关注。
10: 也呼吁大家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我被蒙眼带上车，手机没电不让充。直播间里女主播声泪俱下地称其遭遇了绑架，而网友看到视频后立即报警求助。然而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流量剧本。为了博眼球，江西四川两地多名主播合谋虚构绑架剧情，直播中疯狂煽动网友情绪，导致多地警方接到大量报警，最终这场闹剧以四人被行政拘留收场。
12: 如果说我让你带到能打车的地方，我给你手机充上了电，那你是不是会打车跑了，对吧？
13: 他们就把我眼睛给我蒙的，我就很清楚的记得，然后他就喊我上车，
12: 对，
13: 喊我上车之后，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后面我就说我的手机没得电，我的手机没得电的，我就喊他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14: 你现在哪个位置？你能方便把你的位置跟我说吗？
12: 哎，小玲玲，你发了就是滚刀。
13: 他不允许让我给你发位置。
1: 几段网络直播视频中，网名为江西彭少的男主播与两名来自四川泸州、网名为小玲玲和小梦梦的女主播一同前往江西某地。几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网络主播小梦梦被丢弃在陌生地点，小玲玲则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而，这场看似真实的危险场景，真的如直播中呈现的那样吗？
15: 知道
16: 把我和小玲玲带回泸州？
15: 那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
1: 这场网络直播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互动，不少网友更是被直播中的场景牵动情绪。
17: 是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当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先后接到多次类似的报警，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四川泸州警方他们也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警。
1: 那么这个名为江西彭少的主播到底在哪里？他是否真的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
18: 一方面我们通过看他之前发布的视频和直播内容，看看有没有线索可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直播间继续与他周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必然首先要确保受害人的安全，并且给公众一个交代。
1: 为尽快锁定江西彭少等人的具体位置，办案民警持续摸排线索，同步推进调查取证工作，很快便获取到了一条打破僵局的重要信息。
17: 当时开直播的网名叫小闷闷的主播，他当时在直播的过程中问了一下路人啊，就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啊，然后这个过路的人告诉他，他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江西上利田心村，所以我们就赶紧派警力赶到现场进行查证。当时小闷闷正在直播，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的直接把直播关掉了。他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直播间里面讲的这个绑架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是他和江西彭少几个主播呢一起虚构的一个剧本。
1: 警方了解到，网名为小梦梦的网络主播实为四川泸州人李某，他与网名为小玲玲的郭某均是刚入行的新人主播。两人得知江西的刘某、彭某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后，便决定专程前往江西寻求与二人的直播合作。
17: 因为彭某和刘某他们在网上呢就认识了这个李某和郭某，他们在网上邀约他们到江西来做直播，并且他们事先呢在网上商量了一个带有绑架、威胁等虚假剧情的剧本。
1: 为了让所谓的绑架剧情更加逼真，彭某叫朋友开车将李某带至田心村附近，而彭某则在家附近的老房子旁边等待开播。当晚9:30，刘某打开了直播，随后李某、彭某也依次进入直播间，几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剧情开始演绎。
18: 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这个小萌萌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被彭某从四川强行带至江西，不曾想就被二人丢弃至陌生且偏僻的地点。在直播间，几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营造冲突，不断挑动网友的情绪，还曾有网友报警。
1: 然而这场荒唐的表演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彭某等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上利县公安局依法对彭某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18: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切勿轻易相信互联网上各类虚假剧情，如真正遇到威胁或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我们也警告各类企图通过编造虚假剧情博取流量、给网络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人，切勿触碰法律底线。
3: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某小区的刘先生反映，他们楼栋的一楼的一位邻居在家里饲养了十多只猫，导致楼道处处都弥漫着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了他和周围邻居的生活。
1: 湖北武汉的刘先生带领记者来到该小区，刚走到29栋单元门口，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异味。
19: 从我家的次卧，从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猫臭味，就是次卧

0: 长期不能开窗。
1: 住在四楼的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异味太重，她平时都不敢开窗通风，只能在家里点熏香。
2: 买这个西藏的那种香，然后长期点，一进这个楼道了，不太狗上我、就这样的。
1: 负责该小区的保洁人员也告诉记者，他每次最怕到该单元做清洁，因为味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3: 每一次我都对着这厕所一声，我回去我就吃不消午饭。
1: 经居民介绍，异味源自一楼的一户住户，该住户在家里养了很多猫，而该住户却表示并没有什么异味。
4: 那味道没得味道，
5: 那冬天已经养了几多只猫了吧？
4: 十一只。
1: 这位住户拒绝了记者进入家中查看的要求，认为自己在家里养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居民们表示，养猫没有问题，但是异味太大，影响了邻居的生活，希望这位住户能够减少养猫的数量。对此，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住户家确实存在异味扰民的情况。接到居民反映后，物业多次跟这位居民协调，但是这位居民不愿意把猫送走。
6: 我就说我们物业只要他愿意把猫搞出来，我们管他搞点儿就行。他不愿意，他还要看，他还想养，他还要丢到看得到的地方。
1: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办事处水域天际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接到辖区居民的相关反映后，社区联合辖区派出所多次派人上门调解，但养猫住户对调解较为抗拒，效果不佳。
7: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明文法定规定，就是说这个猫子它养的家里是不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法律能去约束它这一点。
1: 养猫虽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异味严重影响到邻居的正常生活，法律也会给出答案。民法典第288条规定，邻里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目前物业和社区多次调解无效，邻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养猫住户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法律是最后的手段，但也希望邻里之间能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对抗。
8: 前不久，在江西修大高速上，一名男子真可谓是用荒唐的行动上演了一场为爱疯狂的戏码。该男子因为着急开车去见女网友，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如此危险的行为被火速赶来的民警成功拦截。
1: 事发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江西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好家伙，小车真的在逆向疾驰。
9: 靠边停车！这个白色的靠边停车！
10: 靠边停车！
9: 靠边停车！停到我们后面去！
10: 停到后面停车！
9: 我看一下。
1: 民警高声喊话，勒令司机立即靠边停车。一番操作下来，车辆总算被安全截停。随后，驾驶员被带回大队进行酒精检测。结果很快出来，司机并未饮酒。一番询问后，离谱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江西吉安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9: 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11: 知道。
9: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逆行的这个念头？
11: 我想逆行，早点能见到他。
9: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11: 那肯定见不到。
1: 这样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2: 林先生租住新装修的房屋，入住一周后头晕不适，检测发现甲醛严重超标，林先生要求解约退租，房东老谢拒绝，称已充分通风3个月，并提供了通风的视频证据，还称林先生自愿入住，应自担风险。林先生咨询自己能否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租金与押金。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是明知的，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林先生入住后出现头晕不适，经专业检测证实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呢实际危害了林先生的健康，导致合同居住的目的无法实现。房东老谢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啊，林先生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房东呢应当退还已经支付的租金以及全部押金，并赔偿林先生的合理损失。
12: 崔先生发现小区电梯内布满商业广告，物业常年收取广告费，却从未公示也未分给业主。物业称广告收入用于电梯维护，无需分给业主。崔先生咨询小区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应归业主共有还是物业所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该收益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根据民法典第282条以及第283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电梯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广告收益在扣除物业公司合理维护成本后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核查清楚实际支出是否合理。如果物业公司拒不公开账目或者擅自挪用隐瞒收益，业主可以请求业委会协调，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公布收支情况并返还属于业主的收益份额。
12: 魏先生先后通过微信转给女友梁女士共计4.2万元，未写借条，备注为生活开支。分手后，魏先生主张是借款要求返还，梁女士称是自愿赠与。魏先生咨询这种没有借条但有连续转账记录能否认定为借贷关系，自己能要回这笔钱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本案认定是借贷关系啊，具有一定难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借贷合一与款项交付这两个要件。本案中，魏先生虽然能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款项已经交付，但微信备注是生活开支，难以体现双方存在明确的借款合一。在恋爱关系背景下，这类连续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维系感情的自愿赠与，而不是借贷。除非魏先生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相关证据，证明梁女士曾承认是借款或者承诺还款，否则魏先生主张是借贷关系啊，很难成立。
1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8: 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案，犯罪嫌疑人在山林内埋设捕兽夹，肆意捕杀山中的野生动物，如此漠视法律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渔川派出所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在辖区某处山林里狩猎野生动物。民警随即赶往现场，正巧抓获了准备骑车回家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吴某家中搜查时，民警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14: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冰箱中搜获的野生动物一共有4种，26只，主要是23只小脊，一只华东环颈雉，一只猪冠，一只狗冠，这些动物都是三有陆生保护动物。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吴某的家中查获了大量的非法狩猎工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吴某不得不如实交代了其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
14: 他是先在山中观察野生动物行走的路径，然后在路径上挖小土坑，把他的捕兽夹安装在里面，然后在捕兽夹下面安装一个电子的报警器。

0: 野生动物经过时捕捉夹就会触发，报警器会发送信号在吴某的犯罪嫌疑人吴某的手机中，吴某接收到信号，然后他就去他安放捕捉夹的位置查看。
1: 据吴某交代，他一般会选择在春冬两季实施非法狩猎，然后将猎到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集中储存。
0: 犯罪嫌疑人吴某呢，捕猎这些野生动物，他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拿去餐馆卖钱。但是呢，因为现在国家大力宣传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的餐馆都不会去收这些野生动物，因此犯罪嫌疑人吴某他没有销售渠道，所以他的野生动物都没有卖，都放在自己的冰柜里。
1: 目前吴某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对于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上海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这一办法让幽灵外卖从源头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1: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3: 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4: 像一些小作坊里面的，他们原来就是靠那些价格啊，包括成本啊，就是做一些劣性的竞争嘛。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5: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日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6: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1: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糖食标志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6: 无糖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酿造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8: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7: 跟您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啊。按北京市新的非行车管理条例，从5月1日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8: 知道，但我借用别人的车。
7: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没戴佩戴头盔啊。5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好吧？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那你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8: 还可以骑吗？还是
7: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9: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 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五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7: 女士你好，您靠着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快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说明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9: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7: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10: 我
7: 来啊。
10: 我那个眼睛有一个眼镜，我岁数大了，那眼睛能看不清楚，不愿意戴。
7: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10: 苹果的规定我也买了。
7: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10: 这两天买了，还没、
7: 啊、
10: 基本就没用，我就别的咱那罩那个。
7: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把它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9: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7: 您靠两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11: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7: 您那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2: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13: 你怎么没注意？
12: 昨天里边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14: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2: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9: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7: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开车最怕的不是遇到突发情况，而是遇到情况时乱了分寸，方向打过了，刹车踩猛了，车身失控了，这一连串的反应源头可能只是几秒钟的分心。这里是早晨6点多，平谷区的北环路，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地向前行驶时，个别司机突然乱了阵脚，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您注意看。一辆面包车失控之后猛然侧翻在对向车道中，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自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突然窜进了对向车道，险些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相撞，而面包车的司机又紧急向右打轮，尽管没有撞上隔离带，可车身在打横的过程中向左侧翻，陡然翻倒在车道之中。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靠着自己的力量从车里面钻了出来，
1: 虽然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刚才那一阵惊心动魄的行驶轨迹和应对措施肯定把这位司机吓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一定要控制好行驶方向和车身，像这样把车驶进对向车道，表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且控制好车速，致使自己乱了方寸。为了多拉一点货，有人把座位拆了，有人把货物顶上了天。可是您想过吗？这些车在设计的时候车顶就没打算承重，您硬往上堆，堆的不是货，是风险。这里是早晨七点多，花香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而来的机动车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顶部。估计是因为捆扎的不够牢固，一些货物竟然从那辆面包车的顶部飞落下来，瞬间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造成了一片狼藉的景象。据路过的司机讲，遗洒物是一些蔬菜，由于刮风的缘故，一些破损的泡沫盒子和塑料袋还飘进了对向车道里。而行驶中的司机在看到遗洒在路面上的蔬菜之后，纷纷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明显有些心里慌乱，他在掰轮向外绕行的过程中差点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路政工人赶到现场后赶紧清理这些遗洒物。在此我们要提示那些起早运送蔬菜水果的司机们，运送蔬菜水果时要严格杜绝客改货的行为，更不能把货物捆绑在车辆的顶部，形成安全上的隐患。夜晚视线受限，路口盲区本就暗藏风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是守护出行安全最基础的底线。可不少骑行者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闯红灯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危险往往就潜藏在这一念之差间。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宽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那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大多数骑车人都耐心地停下来等灯，可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驾车由西向东正常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则产生的后果已被交通事故所证明。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为了防止乱停车啊，有地方在路边安装了所谓的这个阻车桩。阻车桩其实被称作城市家具，可是本来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3: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

0: 堵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1: 他要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2: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3: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0: 显然，这里加装堵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堵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3: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堵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堵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4: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3: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堵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堵车桩隔开，堵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堵车桩，因为堵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堵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堵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堵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5: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3: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堵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6: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正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做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7: 刚刚的调查中，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堵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堵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3: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堵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0: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堵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堵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8: 他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堵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9: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嘛，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3: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堵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堵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测。

0: 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1: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证据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0: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1: 在自己的交通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2: 设置阻车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前提和代价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确实需要阻车桩辅助解决的，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0: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3: 文心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0: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3: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箱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

0: 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注意力集中呢是开车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公共视频里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就闯了祸，估计也把乘客吓得不轻。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他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推开车门，郁闷地走了下来。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这里是凌晨4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 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剐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3: 是啊，小心慢行，像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更要稳住情绪，切勿急躁啊。不知道今天您坐地铁了没有哈？35度高温日，地铁公司是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方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5: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6: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也就是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7: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6: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7: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6: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地铁里是凉快了，可是走在路面上只能是迎战酷暑。比如说路面执勤的民警只能直面考验。在长安街西延线上的南礼士路路口，西城交警正在这儿应对今年首个高温考验。
6: 中午11点半，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在西城区南礼士路路口，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身姿挺拔，头顶烈日，指挥疏导路口交通。依照规定，该路段全天禁止外部号牌机动车通行，但一辆 G 牌小客车却误闯进来。
8: 外服车辆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是24小时禁行的啊！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
9: 我们其实
10: 走亲戚串门儿，他这取一个蛋糕。
9: 我是想在那儿取个蛋糕，然后就回去了。
8: 啊，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走那条路是已经是禁行路段了，
9: 嗯，
8: 咱们下次南北穿行，
9: 嗯，
8: 穿行长安街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办了禁行证的话啊。
6: 由于忽视禁行证细则，这名司机因闯禁行被民警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处罚过后，民警根据司机的目的地向他们指明了正确通行路径。
8: 您一会儿前面路口掉头，先往北去，走南礼士路头条，然后再按导航上走就可以走了啊。
6: 民警表示，像这名司机一样误认为办了进京证就可以在北京全域通行的外部司机不在少数。实际上，司机在办理进京证后，也不能忽视进京证标明的具体使用规定。
8: 即使是外服车辆办理了进京证，像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包括二环内的所有路段，二环主路、二环内环的辅路，都是全天禁行的，24小时禁行的。
6: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汗水打湿警服，民警却从未停下脚步。除了要及时劝离禁行车辆外，查处非机动车违法也是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11: 这头盔必须得戴啊！那个从5月1号开始，咱们北京市戴佩戴头盔 就成为法定义务了。不光是大人，咱们乘坐呀，您这个带小朋友这个没问题，16岁以下，
12: 对，他有，
11: 哎，对，给
12: 拿着不方便，
11: 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安全头盔，得戴上。虽然咱们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是克服一下，保证安全是首要的。跟热一点比起来呢，安全更重要。对对对。
6: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细心解释下，几名违法骑车人都表示，下次出行一定会守法佩戴头盔。目前，南礼士路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达到90%。
11: 南礼士路路口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的复兴门外大街，针对我们长安街的流量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作用，同时对穿行长安街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进行一个调控。
8: 像我们这个防护岗这个岗位是每天24小时，不管是什么恶劣天气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都有人值守的。夏天天热，多喝点水，出汗多嘛，多喝点水，然后涂一些防晒霜啊之类的，进行一下防护。
6: 无论严寒酷暑，路面上都能看到民警坚定的身影。他们抗烈日、战酷暑，用标准的手势、耐心的疏导，守护着道路平安与通畅。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去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消失在夜色中。经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14: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5: 摔倒那车都走了，
8: 跑了。
6: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16: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伸的是麻的。
6: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17: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16: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5: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18: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15: 哎，我这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6: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17: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6: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17: 咱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 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14: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

0: 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一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1: 我们通过姚涛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2: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1: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2: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0: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无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3: 跟那个那人摔了一下，这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跑完了，我起来完了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了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2: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1: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2: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3: 自己做错了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0: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 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2: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1: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2: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1: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骑行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如果任性骑行，不仅自己惊险万分，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0: 在北京，700多万的非机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因其方便灵活而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发现有部分骑车人为了赶时间、图方便，无视红灯信号，径直横穿路口，看似抢先几秒，可危险近在咫尺。这里是下午4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由于绝大多数出行者们保持着遵规守矩的状态，保持了桥下这个路口里面的行驶安全。但是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快速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可是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他不顾危险的举动换来了严重的后果，一辆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将这位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起整个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既有几个桶装水，又有液化气罐，随着车身被撞倒，这些物品连带着一些车辆的碎片一并甩落在路面上。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头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小心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骑车人无视红灯指示，贸然驶入路口。要知道，机动车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会按照绿灯的节奏正常行驶，视线和预判都基于红灯方向车辆行人会止步的原则。那非机动车突然闯入，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即便是机动车紧急制动，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
6: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大多数出行者都能谨遵法规，各行其道。不过也有个别骑车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 眼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

0: 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奔驰车因为躲闪不及将其撞倒在地。据报警人讲，当时驾驶这辆深色奔驰车的是一位代驾，万幸的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快递员没什么大碍。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这里相撞呢？看了视频回放系统里记录下来的画面，大家就明白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丰益桥下，此时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把事故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您会看到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逆向骑行。不仅如此，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还亮着红灯，这位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路口。而那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3: 酒精会彻底麻痹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车辆的操控能力，导致驾驶员车速失控、方向错乱、预判失效，在完全丧失安全驾驶能力的状态下，危险的行为接连发生，不仅会让自己深陷险境，还会无辜牵连正常通行的过往车辆。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区的北苑路，路面上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个别交通参与者危险的驾驶动作却给这里的路面投下了令人不安的阴影。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竟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而且该车的驾驶员还不顾危险的逆向行驶。一些司机看到危险后纷纷采取避让措施，可真正危险的后果还在后面，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仔细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处于逆行中的白色小客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紧接着他跟一辆正常行驶的银色小客发生了迎面相撞，那辆白色小客打横后甩进了路中绿化带中，而失控的银色小客横过车身后被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逆行肇事的白色小客受损程度最为严重，它的整个车前部几乎被撞毁，而那辆银色小客的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这被露了出来，银色小客的右前轮几乎被撞掉下来。那至于说撞上银色小客的那辆小客车也被撞得不轻，此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 把困在白色小客里的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据了解，这位司机当时处于昏迷的状态中，他被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银色小客里也有一个人受了伤，相关部门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后发现，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219毫克，已涉嫌醉酒驾驶，显然他将会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我们一再提示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酒后甚至于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可是依然有少数司机抱有侥幸心理，在美酒面前放松，甚至是丧失自我约束。但是在路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表明，司机们执意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头来即使再真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当时司机自己，也包括家人，请司机朋友们保持清醒的认识。夜间路口车流平缓，通行条件相对较好，但越是顺畅的路况越容易滋生驾驶人的急躁心理。不少司机为了抢几秒钟的通行时间盲目抢灯，贸然转弯，最终引发本可能完全避免的交通事故。这类事故的根源都是安全意识的松懈。这里是晚上10点多科创11街与京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些车辆正在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车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转弯车后赶紧掰轮躲闪，本来双方还有一定距离，可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并未及时停车，结果撞到了直行车的左后部，所幸两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大碍。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转弯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另外，事故发生之前，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黄灯的状态，而两位司机都在急于通过，这种盲目抢灯尾的做法让事故最终钻了空子。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看到交通信号灯即将变灯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不要因为急躁失去了平安的呵护。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与此同时，三名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部分实验样品也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2: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妈妈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2: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续

0: 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长达7个月，创造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空间站驻留期间，他们进行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如今，这些实验样品从太空归来，可以说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惊喜哈。
2: 没错，二十一乘组带回来不少的好东西哈。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了解的话，会发现这次神舟带回来的可不仅仅是样品，更是很多解决咱们地面上难题的钥匙。比如我们利用干细胞在太空里人造出了具有胚胎结构和大脑功能的组织样本，在微重力的环境下，这干细胞会呈现出地面上无法复制的三维生长的模式。那这种在地球上不可能生长出来的三维结构，就为研究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病症提供了独特的太空视角。未来咱们吃的某款靶向药很可能就来自这批太空的样本。此外呢，这次在材料学上也有新的突破，像新型的钛合金以及一个叫做驰玉铁电单晶的这个材料，别看这个名字确实很难念啊，但是用处贼实在。像咱们手机里的射频滤波器、医院的超声探头，甚至老人用的进口关节，都靠它们。而在地面上炼制这些材料，由于重力捣乱，这晶体容易长得跟麻花似的；而到了太空里，这重力一消失，材料就都老实了。而当咱们在太空里弄明白它们到底是怎么长的，回头再在地球上优化工艺，成本就能打下来，咱们买东西就会少花很多的冤枉钱。您看，这就是天地联动的魅力。而其实呢，航天从来都不只是高大上的国家工程，更是早早就深度融入到咱们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比如此前啊，这个神舟飞船早就带回了产量更高而且抗倒伏的水稻种子，飞船的隔热材料已经被应用在建筑的外墙，降低了40%的夏季的空调的能耗。像火箭伺服系统的技术呢，则被用来生产国产的这种 ECMO 人工肺，重量说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3。这样天上的科技成果都已经转化成了咱们地面上的民生福祉，而太空与地面的技术的互补更是成为了常态，推动着我国的技术发展在新材料、信息算力、新能源等各个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啊，这个太空实验从来都不是曲高和寡的，它是一场高投入、长周期、深回报的战略布局。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带回沉甸甸的成果，靠的也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定力。我们也相信在未来，这份定力还能够在更深远的星辰大海当中书写更多属于全人类的中国的航空的篇章。
1: 没错，那浩瀚的太空从来不只是探索星辰大海的疆场，更是助力科技迭代、汇集万家民生的全新实验室。每一次太空实验，每一份归来的样品，都有可能成为解锁未来课题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大门。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前段时间遭遇买家190元榴莲恶意仅退款的河南濮阳商家程先生，为自证清白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的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最近这件事情呢再起波澜，程先生不仅没有等来对方的道歉，反而在平台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言论。
3: 我没有收到任何道歉的消息或者说态度，我看都没看到。反而呢，我在后台我收到了一些辱骂我的一些词语。
4: 近日，河南濮阳曾遭买家恶意仅退款的榴莲商家程先生表示，他的店铺后台涌入大量恶意信息，不明身份者用污秽言语辱骂，更频繁出现人身威胁，性质不断升级。5月27号，在接到陌生属地来电，叠加持续私信恐吓后，程先生向河南濮阳警方报案。今年4月，程先生售出一单价值190余元的冷冻榴莲，买家恶意伪造榴莲霉变照片，以商品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且拒。

0: 决配合商家核验，为自证清白，两次驱车往返跨省取证，报警维权。
1: 是我的保证单啊，用点钢化，这个是我的保证单啊，兄弟们。
2: 是。
0: 5月8号，买家被庆云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程先生称，曾多次表态买家只需道歉，他即不再追究，至今未接到买家联络。日前，他已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庆云县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流连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5190元，并明确表示，若追回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捐赠。
3: 商家维权胜利后，非但没有等来道歉，反而持续收到了威胁和辱骂。那为什么这样一场普通的网购维权会演变成了一场人身恐吓？
4: 首先我们得看到一笔190块钱流连的买卖，竟让这个商家驱车上千公里啊，翻垃圾桶找公道，这一定是委屈到了极点了。而好不容易把造假的买家刚送进这个拘留所，又招来了恶意的人身攻击，甚至是人身安全的威胁。好在程先生是没有退让，继续报警。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写得明明白白啊，恐吓他人人身安全可以拘留，而刑法第293条更等着呢，说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躲在屏幕后面是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的。有人说这是一起流连引发的案件，并不完全准确，背后引发争议的正是那条电商平台的仅退款的规则。最开始啊，这个平台设计仅退款这个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但是呢，在随后的应用当中确实出现了恶意利用规则的善意而牟利的薅羊毛族，所以才有了程先生这样不得不付出10倍的成本去讨回公道的无奈之举。这其实是诚信者被逼到墙角无奈的反击。而这条维权之路不能只靠程先生一个人去走。我们注意到，在今年2月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平台内的商家仅退款，不得强制平台内商家开通运费险等等非必要的增值服务去增加成本。那此前不少利用仅退款进行诈骗的案件当中，嫌疑人都被依法进行了行政拘留，大幅提高了仅退款的违法成本。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手握海量数据和算法的平台更不能再对高额恶意的退款视而不见，对商家的申诉置若罔闻，而是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商家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诚信者不能吃亏，恶意者受到惩戒，避免更多的商家再次陷入不得不全力维权的无奈的境地。我们总说电商生态的繁荣是离不开买卖双方的信任和共赢的，遏制仅退款的滥用也不仅仅是保护商家，也是保护绝大多数守法的消费者，这是平台本身自己长远健康发展的根基，不容破坏。
3: 没错，那总之一句话就是诚信不该被消耗，那维权当然也不该被恐吓，那只有平台守则、规则落地、执法亮剑，才能杜绝恶意薅羊毛，守住电商交易的公平底线。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生态环境部表示，今年将正式启动对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评估工作将采用遥感、地面监测与专家评估相结合，设21项定量指标，结果按优、良、中、差分级，衡量是否实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共有5章116条，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 修订了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同时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5月29号，由中韩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2: 30号上午，北京中海大吉巷被授予北京市商业步行街，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跻身北京市级重点特色商业街区行列。一年来，项目整体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总销售超过9亿元，并实现100%满户招商，首店及定制特色店占比超过50%，成为首都核心区兼具人气流量、市场口碑与人文底蕴的特色商业代表。
3: 最近，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这起案件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称有人异常预约购买100万元黄金。
5: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6: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7: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8: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们钱了，听明白了吗？
9: 没人让我买。
8: 谁让你买黄金？
9: 我自己买的呀。
8: 谁联系的你？
9: 没人跟我联系。
6: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8: 黄金一会儿给谁？
9: 拿家里呀、
8: 拿什么家？什么家？
9: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8: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给你打的钱也是骗子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9: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6: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10: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8: 您看看是哪个人？是这个吗？
9: 是
8: 你看我这信用哪个人家留的？
6: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3: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经民警与家人劝阻，事主未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6: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8: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1: 这是哪儿的？
12: 这是他给我的。
8: 返给你的是吗？
12: 对。
8: 平常住哪儿呀？
12: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8: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12: 就我自己。
8: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12: 对。
8: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2: 没有。
8: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的你？
12: 对。
10: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6: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11: 这都是你拍的吧？
12: 对。
11: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12: 我
11: 那
12: 个群里。
8: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 都是你的是吧？
10: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

0: 都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1: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0: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2: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了一个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这个团伙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作案隐蔽，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1: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0: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1: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0: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有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背后究竟有何猫腻？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4: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2: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3960元每盒单片药价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我们继续来看实地探访。
3: 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

0: 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直接讲的是吧？
1: 嗯。
2: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3: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还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2: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4: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5: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6: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于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5: 这种都没有。
2: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7: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晴刚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8: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7: 5月31号19点，敬请关注。
9: 今天为期3天的第23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一大批科学仪器领域的黑科技集中亮相。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国产仪器领域，北京制造成为最大亮点。北京企业带来的巨身智能机器人能够像科研助理一样开关离心机、取放样品、打开管盖，且无需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11: 我们机械化学家最大的突破是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化、智能化的闭环科研。国产替代方面，我们成功打破了海外软硬件整套智能实验系统的一个封锁。
12: 那么这台仪器的话，捕捉光子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它可以说是一个追光者，它能够捕捉到1/1000的这个光速的光子，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家探索微观物质的一个眼睛。
10: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吸引了国内外6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专业观众突破50000人次。展会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商来京对接。
13: 特别是本次大会，这个实验室智能化及这个实验室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然后国际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科学展的引领性、国际性和专业性。
10: 根据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到2027年，北京将研制50款以上整机产品，突破30项以上关键部件，构建起北京创新策源、京津冀产业协同、全国辐射带动的高端科学仪器技术策源地和产业集群。北京台报道。
9: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一场沉浸式互动视频秀《预言启示录：玛雅回响》正在上演。怎么才叫沉浸式体验？跟着我们一起装扮上，走进玛雅的世界。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怎么叫沉浸式逛展。一过了安检之后呢，咱往这个方向走。
15: 要不我现在给你先装扮一个
14: 有特色的一种披肩的服饰，全家人来了，每个人都装扮上。
15: 前两天过来就看，我就要画这个，我就要画这个，画的一样的。
1: 现在已经能看到我是什么样了，是吗？
14: 哇，

0: 的，我这次太沉浸了，
1: 沉浸式的体验，欢迎您随时来参观。
2: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排着队陆续进场了，然后我也都装扮好了，一会儿见啦。
3: 好嘞。
4: 这种事情是我们的记忆回廊，保管好我们的圣器。
2: 火焰，漂亮啊！这是一个豹，这是一个生命之树。
5: 又叫醒了。
2: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玛雅的世界了。
5: 这是神秘又古老。
6: 跟着考古学家阿豪去解锁千年玛雅真正智慧的过程当中，消除了对世界末日的误解，为这次来首博看展探秘做了个小预习。如此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热情似火的记忆。
2: 整个过程走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自己都已经变成玛雅人了，然后加上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打着鼓点，然后唱着旋律，唱着歌。
6: 体验之后再看展，很多文物都会觉得亲近了很多。
2: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您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7: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古黄河水景公园内2000平方米的绣球花盛开，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赏花，零距离亲近自然，乐享园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观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手纹脉换新彩，北京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赋能1555首都高质量发展；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在京揭晓。
1: 今年首个高温日到来，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地铁启动双温车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北京市以重要节点为契机，重大活动为抓手，惠民政策为支撑，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方面形成一系列生动实践。在1555时期，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在王府井金街的吉祥大戏院，来自河北的游客赵子旭聚精会神地挑选伴手礼。
2: 北京捐人的这种工艺，刻画人物刻画得很细致，让我联想起来陈小秋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
0: 近两年，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越来越多年轻观众，戏院文创区也愈发热闹。
3: 我们的开发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中国戏曲的故事里面来，仁义礼智信。我们自己有创作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很年轻。
0: 戏曲类文创广受好评的同时，秀水街北京礼物国际旗舰店同样人气高涨。
4: I am doing a bit of shopping, buying some gifts for family. They're very nice, very artistic. They have the culture.
0: 门店汇集200余款京味文创非遗精品与国潮好物，店内90%消费者为外籍游客，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5: 我们在1月份到5月份前5个月的这个入境游的游客接待量上，同比去年同

0: 期已经增加了550%，这个北京礼物店销售额上同比往期已经提升了240%。
1: 目前北京礼物扩容至933件单品，32家店面，年销售额超5亿元，成为彰显首都文化的重要名片。特色文创迭代升级，多元体验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一场热闹的户外音乐派对正在精彩上演。
2: 后面还有很多的公园，还有湖泊，很适合我们大家去徒步，然后散散心之类的。
1: 这场户外演出与数公里外的浮浪 Live House 形成联动，串联起整条奥运商圈演出经济带，为区域文化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以奥森计划为 IP， 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常态化的演出，商圈联动，平台互动，丰富奥运场馆周边的这种文商体礼的联合发展。
1: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明确，15-5期间，北京将通过优化服务，让更多外国人将北京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数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8%左右。到203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10%以上。
4: 大家去博物馆逛一逛的时候，可能想的是逛完以后我要带走一些什么，这就是蓬勃发展的文博文创。或者我们在参观一个景区的时候，有了我们今天很多的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正是因为要以人民的需求为本，才有今天的我们说在政策层面大幅度的来推广文商旅体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新业态和新场景。
1: 北京台报道。昨天晚上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也随飞船顺利返回。
5: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40，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哎，此刻我们看到动物园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2位搜救人员将动物园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4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
6: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7: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行隔离恢复期，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会暨京师奖、人民教师奖表彰会召开，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穆鹏主持会议。京师奖是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首都教育领域最高荣誉，每4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先进、树立标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杜修利、北京市81学校正高级教师黄宏等10位优秀教师获得京师奖，另有10名优秀教师获得提名奖。会议强调，要着力在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上下功夫，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尚美的浓厚氛围；要着力在完善制度体系上下功夫，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要着力在强化监督处置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立体化的监督体系。要着力在加强协同联动上下功夫，推动构建上下贯通、内外协同、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北京台报道，
7: 5月28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第三场走进北汽新能源响界超级工厂。来自航天科技、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工匠人才代表来到工友身边，以亲身经历诠释工匠精神。大国工匠王月鹏组织团队开展带电作业2.7万余次，累计排查整改线路隐患1000余处。大国工匠刘芳长期深耕精密元器件装接工作，先后参与100余种新研制航天产品的验证攻关。北京大工匠王超在20年的基建吊装一线工作里，保持着零事故、零失误、零差错的记录。现场聆听的职工表示，将以大国工匠为榜样，用实实在在的技术攻坚和工艺优化，带动生产线提质增效，让智能制造更有质量、更有底气。
4: 奋进实务，科技谱新篇。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广大科技工作者正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7: 活动集中表彰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团队和个人，并发布了10位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年度人物。
8: 15的开局之年，前就是国家对科技的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对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现在是做科学、做基础研究最好的时期。
9: 其实现在整个国家处于一个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嘛。因为国家的发展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科技创新要驱动。因为我从事通信行业啊，我个人主要做光通信，实际通信网络咱们国家无论在光通信还是系都是走在全世界最前面的，也挑战很大。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可能更多的走向天地一体，通信感知融合，通信跟人工智能的融合。
10: 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真的是要能吃得苦。科研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东西就是一点一点的一个积累的过程。能吃得过苦，能受得住寂寞，我想一定能成功。
7: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近期，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共和国脊梁馆藏精品展焕然升级，新策划“领航追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等系列精品展览面向公众全面开放。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场活动在中关村广场举行。严家安、周中和、王玉明3位院士现场为海淀区打造的院士书屋赠书，并呼吁更多院士和科技工作者踊跃捐书，共筑书香瀚海。
12: 把院士们心目中的觉得有些比较经典或者比较好的、适合于科技人员还有中小学生读的书集中在一块儿，利用科技的一种氛围，起到一个科普啊，还有一种文化的推广的意义。
11: 院士书屋是海淀区打造的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截至目前，首批参与院士书屋建设的2院院士已经有17位。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亦庄，感受北京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活力。
1: 本次行程中，首次面向媒体开放的北京领域具身智能超级工厂备受关注。作为京津冀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核心基地，这里是亦庄研发加量产产业闭环的重要落地载体。厂区内高度自动化的人形机器人整机装配、调试、测试产线高效运转。
1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有3种型号的机器人同时在生产，根据产品线不同，可以做到15到60分钟不等，可以下线一整台人形机器人。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自主行走、精准抓取、智能避障等具身智能能力的直观呈现，以及在机器人大世界、工业服务、人形机器人等多款产品集中亮相，都吸引了众多外媒记者的关注。
14: Yeah, I think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y plan to use robotics, so it's quite interesting.
1: 采访团走进小米汽车超级工厂，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流程数字化、自动化管控，实现整车高效精准制造。成熟的黑灯工厂模式彰显了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15: Of all the talk about being a dark factory, being a place where you

0: Basically, you don't have workers, just machines working. There aren't that many workers there, and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automatic it is and how different it is from other factories that I went.
1: 一天的走访结束，大家纷纷表示，真切见证了北京推动高端制造迭代升级的扎实成效，感受到了北京高端制造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京成立，央企、科研院所、高校等多元主体构建了全链条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体系，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聚焦战略科技研发、高价值专利培育、场景开放、中试验证等关键方向，同步上线成果产业化智慧服务平台，畅通产学研用金对接渠道。联合体的成立将进一步释放央企创新动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第十二届科普游园会开幕。在六一节期间，各公园精心策划一系列科普文化活动，将自然风光、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与趣味体验相融合，寓教于乐。在陶然亭公园，24座科普创意微花园沿园路铺展开来。在科普市集里，颐和园的宫廷刺绣和金光穿洞科普体验区，天坛公园的古建彩画体验区等，都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2: 我了解了，就是一些动物，就是如何躲避天敌以及捕猎。
1: 本届科普游园会在参展数量、展区面积、活动类型等方面创下历年之最，互动区展品数量达到上千件。
3: 北京的天坛公园可观测到的鸟类呢有260多种。在这次科普游园会当中呢，天坛公园全新打造了一个天坛鸟鸣箱，这里不仅有野生鸟类的模型，同时市民游客还能够聆听到鸟类的声音。
4: 我们通过这个 3D 仿真模型还原这些鸟所有的羽毛的颜色和它这个很标志性的特点。
1: 此外，颐和园、北海公园和北京动物园也设有分会场，将探索课堂搬进绿水青山。
5: 游园会呢，在六一儿童节期间还将推出科普闪课、文化探寻、智慧闯关、亲子派对等一系列的儿童活动，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游园会，可玩、可学、可游、可购。
1: 北京台报道。今天，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启动，金果市集同时开市，汇聚了通州西极的樱桃、平谷大桃、沿淮河谷葡萄、大兴的桑葚和海淀的蓝莓等全市各区名优果品。从现在起到十月底，每周末朝阳公园的金果市集都将如期举办。
6: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各个区的水果，太方便了。
7: 有那种就是刚摘下来那种新鲜感。
8: 不光是为了来推广我们这个樱桃，也是来邀请广大市民来到我们西极镇的樱桃园，亲身体验一下采摘。
1: 本次采摘季将持续至十月底，贯穿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十余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
9: 同时，各区联合发力，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时尚潮玩和美食市集等丰富体验活动，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这个田园度假好去处。
1: 市民只需登录“精彩四季”小程序，就能一键查询特色果品、果园位置、联系方式是与果品成熟期，出行采摘便捷省心。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举行，发布了业态多元产业赋能、山水共生、生态赋能等六大实践经验，又结合新庄村、窜底下村、南山村等23个案例，展示了乡村建设成果。
11: 现在南山村已经有民宿、咖啡、非遗工坊等业态相继落地，连续举办了2届南山艺术季，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12: 希望这些经验、这些做法能够再回到乡村，再服务乡村，在带动乡村，能够形成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又有京韵又有京味儿的京韵乡村实践样本。
10: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世界体联艺术体操赛力赛事。19号恰逢传统佳节端午节，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
13: 截止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

0: 报名参赛。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家门口派出精英阵容，全力出战。
1: 没有在主场作过战嘛，然后这次也是北京这么多年再一次承办这种高水平的赛事，我觉得我们也就是做好自己，然后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回去再调整。因为今年最重要的还是8月份的德国世锦赛，我们要力争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2: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户外热辣滚烫，瞬间有了盛夏的炎热感，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2: 截至下午4点半，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5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4: 5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的35.5度呢，都没有排进5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10。
2: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周日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4: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2: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北京台报道。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从今年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
5: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2: 各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北京地铁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了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5: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
6: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2: 北京台报道。
7: 可控核聚变被视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关乎全球能源发展未来，也是我国重点布局的前沿科研领域。奋斗在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怀揣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正在努力攀登，不懈探索。来看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
8: 特拉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9: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8: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9: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8: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GE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0: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8: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0: S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巨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1: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2: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
1: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的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好，区域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分地区有污染积累。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9，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13微克，优。午后时段臭氧浓度有所升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提醒少年儿童、老年人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1: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了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啊，
2: 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

0: 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6: 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把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7: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医院转过来的嘛。
6: 齐玉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7: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缩窄，这些也有。
6: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7: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6: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8: 给他全部能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太小了，3.6公斤。
6: 李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他的乳量。康康出生40天，体重仅仅增加了0.1斤。
8: 体重也小3.几公斤，应该是咱们做的最小的了吧。在这个主

0: 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基本上已经快闭掉了。
1: 李主任发现康康的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0: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1: 30岁的赵鹏和27岁的陈小琴就是康康的父母，他们在重症监护室外已经守候了24天。
2: 那边的医生也是说是非常放心，说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的话
3: 风险很大，
2: 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99%的家长都放弃了。
1: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却并不支持。
2: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就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他去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1: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4: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转这个体外循环呀，如果你要有感染的这种病灶的话，会带的会全身都是，所以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得给它严格的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1: 为了抗击感染，赢得手术机会，康康在重症监护室已经待了24天，花费了10多万元，而康康却依然不见好转。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康康，在闯生死难关的时候，他的父母同样也在闯关。
3: 16-17万将近，现在接下来手术费用，医生告我们是10到15万。
1: 一个月给康康治疗肺炎和抗感染，就已经花费了16-17万元，而这些钱也是夫妻俩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来的。
3: 之前就问人家借过一部分，我又给人家打电话，给人家打电话不接，给人家发微信没回，到现在没回，然后我又给另一个同学又发微信，结果还没回。

感觉你就是现在就是活在人家别人通讯里，就是你的号码存在别人通讯里，人家都觉得你就是令人家感觉到害怕的那种人了。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是再次跟他们张口。

0: 就是见钱见到那种，就是把人家借怕的那种地步，我就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现在就不要说是我们，现在就连我爸也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这3番5次的问我借钱，你这个病需要花多少钱呀？我爸就告了个，这个病需要花20来万。我爸那个朋友也是怕了，就是借给你一次，借给你第二次，第三次又不敢借给你了，我爸都借不出来了。
1: 眼看着好不容易借来的巨额钱款，似乎就像扔进了无底洞。放弃还是继续救治？赵鹏夫妻俩承受着越来越多来自亲人们的压力和质疑，
0: 就感觉就没有希望了。
2: 他们也是想要让我们放弃，他们觉得说是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负担那么重。
3: 那个赵子康，那随便坐。我刚跟他们去交流了一下，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心脏就跟手一样大嘛，那他心脏可能要比他那个手要大一点，也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大，还是小点鸡蛋，还不是大鸡蛋。不做呢，他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活下去，能够从这儿出院回家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难点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目前做此类手术月龄和体重最小的孩子，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个挑战。一般这种手术的死亡率大概在10%-20%，那他可能对他来讲呢，可能更偏重于那20%。你觉得20%还可以吧？还有80%的把握。
4: 对。
3: 但是你相对于我们整体的死亡率，我们整体死亡率到1%嘛，你等于整体上增加了20倍的风险。我觉得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家属的决心。另一方面是我们大夫的决心，
4: 对，
3: 这两方面哪一个决心不够呢？这个手术都做不了，
4: 对，
3: 一条命就没有了。

0: 只要有一点点治疗的机会，有一点点希望，都要治疗。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肯定舍不得。
1: 陈小琴每天守在监护室门外，就想离儿子能近一些。
0: 那八天反正是日日夜夜的陪伴着，结果第八天突然给带走，一别就是30多天吧。
1: 自那以后，陈小琴就再也没有见过康康。初为人母，就不得不承受母子间的生离死别。
0: 这几天见不到孩子，反正做梦都会梦到那种特别心痛的感觉，特别想，非常想。出生第二天，在医院还没有出院了。第八天准备去医院的时候，我给他穿上衣服，我还给他爸爸拍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娃娃穿上衣服了多可爱了。真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俩就根本不顾以后怎么活，尽力先把他救活再说。

0: 对于我们来讲呢，刚开始最犹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来的时候16天，现在40天，体重呢36公斤，体重小，年龄小，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就要差一点。我们希望呢他能够长得大一点，希望他能长到3-4个月再来做这种手术。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我们来讲都更有把握一点，但是这孩子可能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时间和选择。
1: 来京20多天，为了晚上有个落脚的地方，赵鹏夫妻俩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租了一个2平米的床位。为了一天能多省下20块钱，他们从下铺搬到了上铺，租金由100元一天变成80元一天。

0: 陈小琴今天她坐点大米吧，她经常也还没出月子了。如果康康没有生病，陈小琴会和其他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一样，在家里被亲人伺候，照料着坐月子。自从康康转院到北京，陈小琴就一路跟随，风餐露宿。赵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竭尽所能地照顾好妻子。为了救治儿子，陈小琴在某网络公益平台发起了求助。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她只收到了1949元的善款。几天前，她开始求助一些专门救助先心病儿童的公益基金会。
1: 都打过，一个挨着一个打，没有，几乎没有成功的，
2: 挺发愁的吧？现在是等，看是手术，看什么时候做。然后我们就是没办法，也必须想出这个办法，因为毕竟救命了。
0: 这一天，康康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他将决定康康是否能尽快做手术。
3: 上午我们打电话，他是个口头报告的，是个阴性。然后那天查了一个那个脑积液，也没什么太大的。
0: 结果阴性，代表康康体内的感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终于赢得了手术的机会。
3: 我们觉得他状况相对的好一点的时候，觉得抓住这个短暂的这个机会，赶紧给他把他手术做。
4: 做。
2: 现在意志毅力很坚定，必须做。是啊。
4: 1400，切的900，切900。
2: 切900，
4: 890，
2: 切下900的，总共是34000，总共所有的钱算一块，就是我俩就是不留一分钱的情况下，总共34000。对于家人还有转过来的，他们左拼右凑，凑了这么多钱，真是实在是要干了，连家里边的生活费都基本上是要干了。

0: 就是假如就是做的不好，假如就是出现不好的情况，就是咱这医院就没有保险哈。
1: 你有什么行为非法，我买了保险。
0: 行，谢谢。
1: 没有。
0: 我告诉你。

0: 我们这个楼后边有个行政楼，我们行政楼二层找那徐老师基金会。
1: 我那天去他
0: 等他正式报告出来了。
2: 李志强夫妇得知赵平夫妻身在筹钱困苦，告知他们北京儿童医院某个基金会或许可以帮助
1: 他。
2: 他
1: 做手术这个就其他的，我那天去他要一个诊断证明书，
0: 要我开个诊断证明，
1: 就外科。
3: 然后说是送过去，
1: 但是那个也得是说
3: 是
1: 出院的时候才能用，现在用的。
0: 我今天给春苗他们那边说了一声，我让他们看，因为春苗跟我们有合作。
1: 对，那边的他们那边，
4: 因为这一点钱呢，再耽误了后续的治疗，我们觉得有点太可惜了。毕竟是一条生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跟一些慈善的一些基金会呢打电话去联系了一下，
0: 会让你填一个表，然后把表给我们，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以后看看他们能给多少。
5: 1600。
2: 在李志强主任的帮助下，赵平夫妻俩终于凑够了首付。交完费，他们开始化妆。
6: 今天早上是所有的钱总共全到位了。
7: 这两张是一会儿的麻醉同意书和一个神经脉冲穿刺。
2: 康康在出生第49天，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机会。
7: 所以书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呼吸系统的意外等等各方面的意外，肯定会小和以前还是大。
1: 他是从这面吗？
7: 我们要从里头，直接从里头。
1: 从里头上。
7: 对，然后家长待会儿就从这儿上9楼，然后在门口等着就行。
2: 41天没见到康康的陈小琴，想在儿子进手术室前能远远的看上一眼。
6: 可是我们见不上孩子，现在进的时候
7: 你们要是我想想啊，你们要现在早点上去，然后在手术室的那边那个电梯那门口等着
6: 啊。见那我们现在上去吧。
7: 对，现在上去吧。
6: 行，手机一下
7: 啊。行好，
8: 你家有两个冰箱的呢。
2: 只差一步，夫妻俩能不能再看上一眼，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最窄的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都快闭掉。这一段呢，我们在主动脉拓展；这一段呢，它发育不良。你看，它相对于这个正常的血管来讲，这一段它很细。做手术的时候，这节血管是不能用的，我得把浆主动脉给它游离出来以后，重建一个主动脉孔。
2: 李志强主任要给康康做的手术叫做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手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法，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做此类手术在国内来说尚属首例。整个手术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9: 回血了，
10: 行，
6: 好嘞。
2: 上午10:20麻醉完成，李志强主任上台准备打开胸骨保住心脏。
11: 提刀。停呼吸吧，我去了。
0: 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他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因为手术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打击和创伤。年龄小、阅历小，它对这种打击和创伤的耐受能力比较差。
2: 康康体重3.6公斤，整个身体的血容量才200多毫升，而康康的主动脉弓好比一根头发丝一样纤细，最窄的地方仅仅只有2毫米。 医生在游泳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大出血。一旦出现大出血，康康可能会失去抢救的机会，再也无法醒来。
4: 大孩子呢，相当于我们在修座钟，里边的零件也比较大，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大。小孩子呢，就相当于我们在修手表，手表里的零配件也比较小，给我们可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小，这就要求我们手术的精准度比较高。你可能差一点点，这个地方稍微移点位，或者是哪一针没有吻合好，给我们操作就带来很大的麻烦。
11: 我再给我来一点补蜡。
5: 有的最小那个纱布吗？
9: 有的。
5: 嗯，我们拿一块。
2: 康康心脏的大小就像一个鸡蛋，而主动脉的直径仅仅只有4毫米，所以李主任不但要佩戴可以放大3倍的头镜，而且手术器械都是比较小的尺寸。
11: 给我打个60的普提斯，
5: 充血管用，
11: 把电铃帮我放小一点。
9: 好的。
11: 皮捏子给我。
5: 那个嘛，
9: 给您皮捏。
2: 由于康康的血管很细，李主任在游离心脏时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出血，即便是很少量的出血，也会使得康康的血压降低。
11: 血压低了是吗？
5: 嗯。血栓素吧。
11: 血栓素。
5: 血栓素吧，老师。
11: 现在好大呀。
5: 嗯。
2: 一颗严重水肿的心脏暴露在医生面前，李主任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主动脉弓重建的问题。
11: 那小纱布。
2: 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最窄的地方仅有2毫米，并且有长约2厘米发育不良的狭窄血管。

0: 特殊的地方在于，建立起体外循环后，还要在深低温的环境下停掉体外循环，使整个主导。医生要把大量的冰水倒进出生近49天的康康的胸腔里，使心脏尽快降低温度。医助人必须在深低温停循环的30分钟内完成主动脉弓的抽检，这是这台手术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部分。
1: 咱们今天降了30度，
2: 整体降温，肛门在28度、30度，整体的温度给它降下去。
3: 低温呢，实际上是对器官的一种保护，在低温的情况下呢，减轻了这个组织的新陈代谢。
4: 啊，这个宽，这也是宽的
1: 特征。底下是降主动脉，但是粘得很紧，我管它油糜。
4: 很小。
1: 这孩子整个水肿得很厉害。看着倒不肿，但是整个组织间隙水肿得很厉害。来，那个小小尖，对，尖锥角。
4: 灌吧。
1: 来，尖刀。
4: 尖刀。
1: 主动脉走了，我还没有那个啥呢。灌完了是吗？
4: 过了年的。
1: 温度差不多了吧？
0: 十、
1: 你再冲一下。东哥，我导进去了啊！
4: 进屋门了。
1: 选择性导灌了啊！
0: 11:08，一柱把这根4号
1: 还没走呢，但是已经选择性导灌了。
0: 开始灌注。
4: 三根都堵了。
1: 计时吧。
0: 全身各个脏器，此时只有大脑有血液循环功能。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康康的生命进入了30分钟倒计时。留给李主任主动脉弓重建的时间只有30分钟。
3: 全身深低温停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保证大脑的供血，大脑整个神经系统不耐受缺血缺氧，即使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也不耐受缺血缺氧。大脑的血液的供应不足的话，导致的就是直接的大脑的神经系细胞的坏死，最后呢就是脑死亡。轻一点植物人或者很严重的整个波及到脑干系统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也
0: 李主任能在30分钟内顺利完成手术吗？
5: 做父母的肯定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毕竟是一条生命，我感觉肯定是命比钱更重。

一般我们掌握在30分钟之内，它对低温保护的效果很好。超过30分钟呢，时间延长，它对我们的保护效果就不好。最常见的就是组织的缺血坏死，最担心的问题是脊髓脊柱，因为神经系统它不耐受缺血血。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首先波及到是脊髓。

0: 循循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强制性的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因为它小，在吻合的过程中操作的空间比较狭小，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呢，做完以后一定不能够出血，如果出血以后呢，可能给我补救的机会就不是很多。
1: 中国开放，很多站住了。
2: 很快，在深低温停循环16分钟后，李主任顺利完成了主动脉弓的重建。李主任开始恢复体外循环，修补事件格上那个足足有1公分大的窟窿。事件格很快修复完成，康康的心脏开始强有力的复跳，
0: 还不错，真好，今天做的很快。
3: 不要自己放
0: 着，
2: 开始灌血。就在此时，李想

0: 意外却发生了。
1: 是什么？
2: 你抓一下。
1: 抓一下。嗯。
0: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3: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百分之百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我只觉得为了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如果是手术不成功的话，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自己人生没有意义的一样。
4: 今年特别不顺，就不管干自己的事业啊啥的，就今年特别不顺。还是我之前说的，度过这个坎就会好的。太不容易，就这个娃娃真的太不容易。
1: 知道钱？
2: 知道。知道，大概十万钱。
5: 心脏恢复跳动以后，操作这个空间呢，就被跳动心脏给打中了。如果出血呢，我再去止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心脏扒拉开。在扒心脏的过程中，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率啊、血压呀、啊，就比较棘手了。实在是不好暴露这个出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让心脏再停一遍。
2: 剪刀。
1: 摘到，
5: 它就是游离面的那地方，如果找着以后给它结扎，或者是用电极给它烫一下，
2: 还行。
1: 好，下沙，最小的沙。
5: 在这个心脏里面游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可能创面比较大。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感染，肝功能不好，所以他本身的凝血机制也不是很好。
6: 赵子康。
5: 手术做完了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给孩子把这个胸给他关上。手术这一关咱们过了，整个风险的60%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40%就是在重症监护室，好吧？好吧。在这个缺血过程中引起其他脏器的损害吗？肾脏啊、肝脏功能是不是好的？再一个呢，其他就是心功能的恢复。包括他术后能不能动啊，有没有脊髓缺血啊，做完瘫了，这都是有可能观察观察才能知道。
7: 又是我，我是孩子的搬运工。
3: 孩子们，随时没搬运过。手术室刷里，一切都刷里。哦，做完了。哦，一切都刷里，二婶。我想都没想到，这些医生太伟大了。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重症监护室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4: 也比较麻烦。
3: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1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0: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3: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躺了一下就坐起来了，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8: 走了啊！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再复查彩超，然后。

0: 就不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把那个呼吸机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做监护室。
1: 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啊。
2: 家长先去洗手。
3: 要不要手洗一下？
2: 不洗了，
4: 我洗了。
3: 你去洗。
4: 等到稳定的。
1: 把那叉子摁一下。对。
4: 等到稳定的再来。
5: 稳定了。
6: 怎么都不认识？
5: 不认识，太小。
3: 多少天没看见了？
6: 哦，48天。
5: 50天了。
1: 看，那床单
5: 子。人家看看那个，你防不住。
6: 有点不一样了，咋？我怎么不看到后有点像了？
5: 怎么不像了？我这不认识。
6: 不认识。我就是只敢轻轻摸一下，我怕毕竟给他带上细菌。
7: 熊猫写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8: 就如果你不换血，会死掉的。
7: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1: 那种是很奇的那种感觉。
7: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产。
9: 西欧血精里的西欧血精。
7: 这个早产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0: 见了。对，
1: 那小孩没过一分钟，
0: 放松点，别紧张啊！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工位多数一点。不同就是饭，就是弄汤的这个扎堆。
2: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3: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2: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3: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4: 快活着呢。
5: 是水还是？您开一下灯，我觉得是水。
6: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5: 这
6: 辈子
5: 不行。
0: 就是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5: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咳。
0: 对，葫芦掉了。
3: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5: 缓一点，
3: 这
5: 有管缓缓。
7: 哎，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2: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6: 又上来了，
5: 对，
6: 都出来了啊。
5: 嗯，那就这样，
6: 就这样，这样。
5: 慢慢起来。
6: 嗯。
2: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8: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癌症中血。
2: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

0: 现象。
1: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2: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0: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1: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0: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2: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0: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2: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千分之三变成了十万分之一。
0: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十万分之一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2: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终身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0: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四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2: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
0: 突然变化的情况让这个孩子不能再继续保下去了。输血已经用了100毫升备血，剩余的血能够支持这个孩子的治疗吗？而且29周严重贫血的早产儿能否存活都是问题，还要面临换血，他能否坚强地挺过去呢？
3: 来，一个家属拿印，一个家属背着。
4: 这样来，我想问一下，

0: 能打针的地方，能打眼的地方，基本上都打。医生没有说过要放弃，我也没想过要放弃。
1: 7:40，麻醉科的准备工作就绪，手术即将开始。
2: 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对儿科的难度是很大的。
3: 你自己放松点啊，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妈妈的血源特别稀有，因为她毕竟还是做过手术啊，那么胎盘位置也相应是一个前臂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她手术粘连呀、胎盘剥离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的。就在下头，哎呀，它这个口高啊！大家先转一下，膀胱还是吊着的，口高啊！羊水血性的，就是因为做宫内输血有外渗的，
0: 压一下，
2: 就轻轻就能出。等会儿他没治管，
0: 哎呦天哪！
4: 小朋友，
5: 看电脑那个，不看这个。
6: 对。
7: 男孩。
0: 那是胳膊，把胳膊给我放了。
7: 在哪儿啊？那他呼吸还是他早产本身退发与不成熟有关系？可以吗？这样。
1: 儿科医生非常迅速地进行了气管插管，让小朋友能够呼吸。可接下来，让医生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0: 对，就是怎么吸音那样？
7: 他是很奇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他有时候听。

0: 个就是慢的，那样子。
1: 哎，小朋友看着怎么样？妈呀，这个已经黄了，
2: 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黄。
3: 小朋友刚刚出生就变黄，说明他血液中抗体浓度非常高，红细胞正在迅速被破坏，产生了大量有毒的胆红素。
4: 孩子的他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是不成熟的，他不能代谢到这些胆红素，会出现生命危险。
5: 二号，我来二号女孩。
6: 不着急，
5: 好，
6: 不着急。
5: 好，
6: 你拉。

0: 8.08出来的男孩，身长40厘米，体重1350克啊，这从婴儿室孩子太小了啊，
1: 是很胖，
2: 已经黄了，就这样看看啊。
3: 换血就是尽快越早越好，就如果你不换血特严重的那种，何况呢就跟一个小金人的那种孩子就会死掉。
4: 儿科的医生们迅速进行抢救，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
5: 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在呼吸下的一般的餐桌可能待着都还是氧合不是很好，说明他可能肺功发育还是比较弱。
4: 这个严重溶血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呼吸窘迫、严重贫血、重度黄疸、心律不齐等各种各样的致命疾病，
6: 还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可能。跟您交代一下这个情况，要是他这个情况再换血的话，肯定是说这个等于说他这个就是对他的打击是会更大的啊，所以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啊。然后说那个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你要是积极治疗的话，这儿签一下字啊。
5: 血型出来了，这是孩子的血型，是O 型那个R，他是阳性的。
4: 血型结果一出，医生们立即联系通州血站进行血液准备，并且迅速召集了新生儿科的全部医生，讨论换血的具体方案。
7: 血量咱们是应该是150到180，我算了一下，它不1.35公斤吗？202.5毫升，因为现在血太复杂了，它中间有说了就是必须让它配一下，
2: 因为它本身这个孩子内有血中血异常，所以换血过程中可能还要再监测它的血中血状况。
4: 由于血库里的血是冻存，将血液融化取回进行配型还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虚弱的孩子能够等到救命的血源吗？
8: 那你们为什么都不管下楼给
4: 我点赞？讨论结束后，马主任将父亲小陈叫进了病房。与此同时，接到血库的通知，输血科的医生立即动身。
5: 呼吸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费劲的，是吧？就不是很稳定的，就是它本身那个发育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它那个片子第一片就是一个白肺，白白的，就是根本就没有通气的那个案子，就是所以它这个状态来说挺重的一个状态。完了，还要经受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操作，所以对他来说这个。
9: 是考验，
5: 很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0: 看来太小了，太脆弱了。
4: 妈妈小美已经回到了病房，阮燕主任也在又一台手术后匆匆赶回。
7: 我应该刚才应该去趟儿科看一眼就好了，我去看一眼病
11: 人。有感觉了，可以稍微的翻翻身，动一动。
7: 行
11: 啊，然后先别吃东西。
7: 行了，妈妈算闯过这关了。后面就看小朋友了。
11: 行。
12: 碰了一下头，我感觉还比我想象中好。我想象中他挺小，医生说可能就是个小猫小狗，比我想象中的还稍微大一点。反正我能给他做的就到这儿了，感觉应该比之前的希望稍微大一点。

0: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极其虚弱的小朋友也在为了换血做准备。
1: 现在看这个 PDA 完全是右向左，一点左向右的。
2: 他换血，我的天，那肯定太难了。
3: 取多少血？
4: 取了两个单位。
5: 肺动脉高压，
2: 就有点昏迷跑动哈，就会心衰这些。
0: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5: 他一共设计数那个换200，啊，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00，
6: 平时
5: 的一岁就120。
6: 血可以取了，嗯，好的吧。
7: 997红细胞，
6: 啊，那个多，这个。
0: 16083997。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嗯，
8: 这个停留在这儿呢，这两个小的，
9: 哎，挺好哈。
10: 然后走的崩，
11: 看
10: 这边一崩一边，这边
11: 对
10: 对，支管已经是成功了。
5: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完了从脐动脉这样出来。
0: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支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支管将他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他心脏的影响。
6: 他开始报的呢，
10: 行，只要这样就容易上钩。
5: 看到他的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给他快一点。
8: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一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0: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8: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0: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1: 所以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
5: 挺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9: 来看看小朋友
10: 成果，
9: 我们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哎呦我的天哪，
5: 这是你的成果，
10: 还有小肚子，还有小脐带，
5: 还治的脐动脉。
10: 妈，你真厉害，是吧？
9: 啊，那好厉害呀，太厉害了，
10: 儿科超牛了，现在。
12: 你有责任，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
9: 看眼光，现在怎么样？
10: 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0: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2: 40/13.23，
8: 等于就是他血压应该是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9: 弄一下，调一下泵速。
8: 我们把他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了。
2: 到底去哪找什么？
8: 因为血压的话，一直对他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容易，还有一个对他大脑功能、血供的影响。
0: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13: 孩子现在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

0: 呼吸循环的问题了，好吧？
1: 行，
0: 嗯，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2: 谁要我知道？
0: 对，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3: 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会换二次。
4: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5: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4: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3: 情况今天是第六天了，今天就一周了，所以他目前的问题的话，一个就是他溶血的那个过程基本应该是结束了，就是一个呼吸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消化道的问题。消化道正常我们肠道是有充气的，你拍那个片子里肠管里才能看到那充气的影子，之前的他的片子是有，但是我们昨天在拍的里边呢，它是里边是没有充气的。
2: 该治是积极去治，因为很状况啊，我们都可以接受。
4: 因为肠管的异常，医生们决定对这个刚刚度过溶血难关的小朋友彻底禁食，所有营养的摄入都依靠输液。喂养关是每个早产儿都要闯的难关，但对于这位小朋友来说，似乎格外艰难。
2: 孩子病危，不停的病危，不停过来签这个。签这个通知嘛，大夫跟我说，哇，你小孩你还治嘞？我说治啊，当时心都碎了。

0: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它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它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三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六个小时喂一次，让它逐渐适应那样。
1: 医生们尝试着每六个小时给小朋友喂一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0: 你看他的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不会是特别宽，他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2: 看在这边一关一关过，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在身心疲惫，特别的煎熬。
0: 停了，就看人家是不带呼吸，输入提供到一定程度。
1: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一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3: 哎，

0: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1: 双膜前，因为它长出来了，它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2: 要不这个
1: 背
2: 了？
1: 再带着，带着。
3: 李阳，
1: 放心吧，李阳，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我。
2: 好。
1: 大概不到一小时吧。
2: 行行行，哎，谢谢。
4: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0: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1: 按照说明点药，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4: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5: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在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6: 男孩那我签个字大家就回家了，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7: 他挺坚强，
6: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俩。
8: 行，
9: 来了，别着急，别
8: 划
9: 就孩子就行
8: 了啊。你是行。
4: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10: 阮主任，
11: 今天出院了？
10: 出院了。
11: 哟，
10: 三个月长这么丢点儿，
11: 29周。嗯，
10: 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预产期，刚刚要上，5月初5预产期。啊，现在是
11: 才养过足月。
10: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终于回去了。
4: 宋冠红39岁，已经怀孕38周。和其他产妇不同的是，她是一名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12: 我们俩要这个孩子也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老婆的命可能就没了。
13: 因为我一直就特别喜欢小孩嘛，感觉接受不了这个没有小孩这个现实。
12: 老婆当然更重要了，前提必须要保住你的命。
13: 感觉没有个小孩，这一辈子就是个缺憾。
7: 这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太一样，别的病人没有这么重思想包袱，但这个病人就是属于比较矛盾，因为他有肿瘤。
4: 此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产科主任、妇科专家、生殖中心和中医科专家正在为他的病情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14: 他的目的是要害，变成进展了，影响到生命，你这些努力几乎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7: 他自己都数不清楚做宫腔镜的次数了，我是怕他出血。为什么呢？他内膜很薄。
14: 生完孩子以后，肿瘤医生还在担心什么？他这个癌症的病因我们并没有完全把它去除掉，他会不会再复发？什么时候复发？
4: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极度恶性的肿瘤，切除子宫可以彻底摆脱癌症对生命的威胁，但是成为妈妈的信念让宋冠红甘愿冒着死亡的风险去孕育肚子里的小生命。最终，宋冠红能否顺利地生下宝宝，她自身的病情又将如何发展呢？
15: 痛感的话，那种就要讲好吧，就跟我们反正24小时都有医生上班，你就跟值班的大夫讲啊，就要升职。

0: 太紧张了，
1: 需要动一下，有的时候有动。不是，
0: 我觉得大夫说走左侧会，他会动的会好一些。
2: 这是宋冠红和丈夫的第一个宝宝。为了拥有这个孩子，宋冠红已经做了十年的准备，一次次的将自己置于生死的边缘。
3: 因为我促排卵的过程呢，实际上和他治疗子宫内膜癌是相反的。因为我子宫内膜癌的时候，你会使用孕激素治疗，得把这个子宫内膜癌压制住。然后我促排卵的过程呢，我是雌激素水平特别高，就促进了子宫内膜癌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一个夹缝中求生存吧。
2: 为了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宋冠红使用大量的雌激素药物，而这些药物恰恰是诱发他肿瘤复发的高危因素。但如果不用这些药物，宝宝也就不复存在。
4: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我一直都没放弃要孩子。
3: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如果我发生危险就不能陪伴他那个成长嘛，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5: 我老听他说，他说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不是，他说很不完整，因为他很强力的要这孩子。我假如要是说不支持他，怕伤他的那种心理了嘛。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但是必须要保住你的前提，要保住你的生命。我说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就没有子宫了，我都不会放弃你的，对吧？我都照顾你，对你好一辈子。
2: 经过两次促排卵之后，在进行胚胎移植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陆群发现，宋冠红在治疗子宫内膜的十年间，经过多次宫腔镜手术和取病理分析，内膜已经薄如蝉翼，想进行胚胎移植难上加难。
4: 多次的这整完内膜已经特别特别薄了，
0: 你看这个时间段，这个内膜就相对厚一些，到这儿就内膜非常薄，只有一条线一样。这个内膜呢是厚薄不均的，是0.2到0.5的，
3: 相当于这个土地吧，本来你要种子要种植需要一个肥沃的土地，我现在土地呢就变得非常贫瘠了，实际上说白了我就移不进去，
4: 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内膜了，只有一小部分内膜，还考虑是病变内膜，就有点绝望了。
2: 如果就此放弃，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冒的所有风险，全都付之一炬。在宋冠红的一再坚持下，医生决定尽力一搏。
4: 其实我就是一个想法，我就是想坚持嘛，就是想试一下，要不然就觉得有遗憾。
3: 首先他信任我，我愿意给他付出，我愿意想一些方法去帮助他，如果他相信我，我就坚持呗。
4: 那只要大夫不放弃我，我就会坚持。
2: 2018年，在与子宫内膜癌抗争的第十年，宋冠红通过试管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宝宝。但由于他经历过数十次的宫腔镜检查，宫颈机能严重不全，在孕24周的时候，他面临流产的风险。
6: 我们就发现他的宫颈管一次比一次的缩短啊，在24周的时候，他颈管就缩短到了2.0。他一旦出现这种宫口扩张的比较迅速，可能会就发生这种流产或者早产的情况。
2: 为了完成宋冠红当妈妈的心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张晓红主任决定给宋冠红做宫颈环匝手术。宫颈管是保护宝宝的一道闸门，随着孕周的增大，子宫的压力也会增加，一旦流产，宋冠红之前所有的努力将全部付之一炬。只有进行宫颈环匝术，才能让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尽量坚持到足月。
4: 就是我遇到的这几位医生都特别的重视我，就是一直都在鼓励我。我也才会就是什么有信心，有勇气这么坚持下去。
2: 对孩子的期待，随时可能复发的病情，孕期的10个月，宋冠红和医生每天都如履薄冰。

0: 新冠红的子宫内膜癌是否复发，只有等到孩子出生之后进行详细的探查，才能知道确定的答案。
1: 放心吧，
2: 没事。
1: 宝宝一会儿就出来了啊，爸爸在门口等你啊，你就和妈妈爸爸就见面了啊，别着急，别怕啊。
0: 此前宋冠红经历过多次刮宫治疗，子宫内膜已仅剩0.4厘米，而正常产妇内膜的厚度是她的2倍多，如果一旦出现胎盘的粘连和植入，医生对胎盘进行剥离时就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3: 他的出血的风险比一般病人要高的，他孩子不小，羊水还挺多，羊水的指数22呢，主要他的内膜特别薄啊，特别薄。
4: 是，如果一旦出血在几分钟内出了几百毫升的时候，我们再打点滴就来不及了，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血就出去了，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输进去血，所以这个静脉的通路至少2条，一个输血，一个输液，甚至2条同时输血给病人。
0: 除了术中出血让张小红主任更担心的是宋冠红子宫内膜癌的发展进程。
5: 在怀孕期间就这种关于肿瘤相关的这种检查还是存在困难的啊，不见得一定会查得非常的准确，就是术中我们还要联系我们妇科的专家，然后让他上台去要给我们探查一下他其他的部位有没有肿瘤的问题。
0: 肿瘤如果一旦复发，对于孩子，对于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好，手术开始，松口啊。
0: 与常规剖宫产所采用的横切口不同，张小红主任给宋冠红采用的是纵式切口。
5: 术中我们要请妇科来探查她的盆腹腔的情况，
4: 针对于她的这个子宫内膜癌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探查啊。这时候横口还是不太方便啊，会影响这个肿瘤医生的这个探查的操作。
5: 好，剪刀，来，有皮钩吗？
6: 皮钩来了，
5: 往我这边旋啊。真是个屁屁啊！你还有治疗巾吗？再给我一个，我要包孩子屁股。
6: 知道了，谢谢。
5: 我们准备抽孩子了啊！你就从这儿吧。
6: 剪刀，
5: 剪刀。来，屁股，我们治疗巾。行了，好，走。哇！妈呀！好了。
0: 孩子一出生，医生迅速为他清理口中的羊水。然而，孩子一直没有发出啼哭。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最终能否和爸爸妈妈顺利见面？
1: 去菜市场。
0: 一天前爸爸还满怀期待着宝宝的到来，
1: 再给他买点菜，他每天在医院里吃那个吃腻了，给他换换口味，他喜欢吃扇贝，给他买点扇贝蒸一下，6块1个。
7: 好，
1: 谢谢。
7: 行吧，你
1: 干嘛去？再买点肉，给他做个红烧肉，做个鱼汤，做个小河虾。今天在家做饭，把衣服给弄了很多油，然后我媳妇给我买的，一家之主。当时我以为是一家那个是主人的主人，最后是煮饭的主人。哎呦，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家宝宝就来到人间了。高兴。
0: 为了缓解妻子紧张的情绪，也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刘德义用心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
1: 饭饭有点硬，我觉得煮饭那个水好像放少了点。
3: 嗯，好吃。
1: 宝宝，明天咱们俩要见面了啊！咱们一家三口要见面了啊！刚才那红烧肉好吃吗？宝宝，
7: 好吃啊！

0: 拜。2600-3600，
1: 给妈妈看一下。
0: 哎呀，来看看男的女的，来贴一下。

0: 宝贝。
1: 像小肉粽子吗？
2: 啊，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孩子骨质都出来了，因为刚才我清完之后到现在有40分钟了还。
2: 你是孩子吧？
3: 啊，对，我孩子吧，母亲身体好吧？
2: 现在可以。
3: 是你单身女孩啊？
2: 女孩。
3: 女孩啊？我手机都不会点了，白白净净的。那我现在还回到那边去吧？
4: 不，你要跟着我下去。
3: 啊？
4: 你要下去。跟着宝宝下去，
3: 我跟着宝宝。哦，行行行，就担心他那个子宫嘛，子宫内膜嘛。
5: 网红的家属是吧？
3: 啊，对对对。
6: 签个字吧，在这签个您的名，然后您就回手术室，孩子在我们这看着啊。
3: 谢谢啊。
5: 啊，没事。
7: 宝宝在转去新生儿处理室的同时，宋冠红也即将接受医生的探查。所有人最担心的宋冠红的子宫内膜癌究竟是否复发了呢？
8: 我们现在呢要请我们那个妇科肿瘤的李毅教授呢上来去探查一下他的喷腹腔的情况。他可能会是有点疼的。现在这样，这是他子宫，然后他宫腔里面应该挺光滑的，我取了点那个，取了点内膜，给他送了个病理。车布，
9: 我再摸摸，可能会有点。其实他这个盆腔还都是。
8: 对，就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太大问题的。对，嗯，
9: 这是肌瘤了，
8: 挺小的。行，好嘞，我们病历上记录。宋冠红，你还好吧？
7: 经过李毅教授仔细的探查，宋冠红目前子宫内膜仍存在肌瘤，而确定的结果还需要等待病理分析报告。
10: 宋冠红的吧？
11: 对对对。
10: 前面呢？前面呢？
3: 疼吗？
12: 没看见。
3: 不能。
12: 啊，他从这
3: 个。他抱住那第一个就叫我的，我拍完照然后发朋友圈，现在朋友圈都。这顶站都顶了好几十个呢，
12: 多高？
3: 59。这水凉呢，水凉吧，水五十呢，水别准了，这水在肚子里面就爱动，白白净净，这阿锤好大呢。

0: 来。男孩女孩？
1: 我。
0: 好的，走吧。
2: 看到了吗？你看。
3: 呀，干净了。你越学眼睛睁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4: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就是对医生的最大的鼓励。医生就可以想办法，各种办法用上，多个学科一起来治疗。

0: 我们最后把它变出好了，又怀孕了，又生了孩子。所以这就是医护之间要相互牵连，最终受益最大的是病人，治好了一个病，幸福了一家人，和谐了社会。
1: 在宝宝出院的同时，宋冠红的病理报告也出来了，他的子宫内膜癌没有复发，宋冠红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
2: 拜拜，谢谢啊，你们慢点啊，行，好的啊，谢谢。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戳破，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2: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2: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为了防止乱停车啊，有地方在路边安装了所谓的这个阻车桩。阻车桩其实被称作城市家具，可是本来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2: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1: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8: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1: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9: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

0: 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2: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这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作为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3: 刚刚的调查中，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B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4: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5: 它这个上道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6: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5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1: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悬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4: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百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7: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8: 呀，我在这待快3年了吧，一直有。
1: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2: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治理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2: 在自己的接触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3: 设置阻车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前提和代价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确实需要阻车桩辅助解决的，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9: 文兴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9: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注意力集中呢是开车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公共视频里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就闯了祸，估计也把乘客吓得不轻。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4: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 随后他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

0: 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推开车门，郁闷地走了下来。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这里是凌晨4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刮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是啊，小心慢行，像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更要稳住情绪，切勿急躁啊。不知道今天您坐地铁了没有哈？35度高温日，地铁公司是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方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2: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3: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也就是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4: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3: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 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4: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3: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地铁里是凉快了，可是走在路面上只能是迎战酷暑。比如说路面执勤的民警只能直面考验，在长安街西沿线上的南礼士路路口，西城交警正在这儿应对今年首个高温考验。
3: 中午11:30，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在西城区南礼士路路口，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身姿挺拔，头顶烈日，指挥疏导路口交通。依照规定，该路段全天禁止外部号牌机动车通行，但一辆记牌小客车却误闯进来。
5: 外部车辆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是24小时禁行的啊！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
2: 我们其实
6: ，我亲戚串门儿，他这取一个蛋糕，
2: 我是想在那儿取个蛋糕，然后就回去了。
5: 啊，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走那条路是已经是禁行路段了，咱们下次南北穿行，穿行长安街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办了行车证的话啊。
3: 由于忽视禁行证细则，这名司机因闯禁行被民警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处罚过后，民警根据司机的目的地向他们指明了正确通行路径。
5: 您一会儿前面路口掉头，先往北去，走南。李氏路头条，然后再按导航上走就可以走了啊。
3: 民警表示，像这名司机一样误认为办了进京证就可以在北京全域通行的外部司机不在少数。实际上，司机在办理进京证后也不能忽视进京证标明的具体使用规定。
5: 即使是外部车辆办理了进京证，像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包括二环内的所有路段，二环主路、二环内环的辅路都是全天禁行的，24小时进行的。
3: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汗水打湿警服，民警却从未停下脚步。除了要及时劝离进行车辆外，查处非机动车违法也是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7: 这头盔必须得戴啊！那个从5月1号开始，咱们北京市佩戴头盔就成为法定义务了。不光是大人，咱们乘坐呀，您这个带小朋友这个没问题，16岁以下，
8: 对，他有，
7: 哎，对，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安全头盔，得戴上。虽然咱们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是克服一下，保证安全是首要的。
8: 对，
7: 热一点比起来呢安全更重要。对对对，
3: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细心解释下，几名违法骑车人都表示下次出行一定会守法佩戴头盔。目前南礼士路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达到90%。
7: 南礼士路路口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的复兴门外大街，针对我们长安街的流量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作用，同时对穿行长安街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进行一个调控。
5: 像我们这个防控岗这个岗位是每天24小时，不管是什么恶劣天气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都有人值守的。夏天天热，多喝点水，出汗多嘛，多喝点水，然后涂一些防晒霜啊之类的，进行一下防护。
3: 无论严寒酷暑，路面上都能看到民警坚定的身影。他们抗烈日、战酷暑，用标准的手势、耐心的疏导，守护着道路平安与通畅。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

0: 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去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消失在夜色中。金英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2: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3: 摔倒那车都走了，
4: 跑了。
5: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6: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5: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7: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6: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8: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3: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5: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7: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5: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7: 咱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2: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1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7: 我们通过姚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5: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7: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5: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7: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个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2: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0: 跟那个那人摔了一下，他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上着穿鞋，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跑完了。我起来了，完了我给他腿搀起来了，搀起来完了给他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2: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1: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自己做错了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3: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4: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1: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2: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4个人喝了2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1: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2: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4: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

0: 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1: 骑行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如果任性骑行，不仅自己惊险万分，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继续把时间交给经警官。
0: 在北京，700多万的非机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因其方便灵活而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发现有部分骑车人为了赶时间、图方便，无视红灯信号，径直横穿路口，看似抢先几秒，可危险近在咫尺。
2: 这里是下午4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由于绝大多数出行者们保持着遵规守矩的状态，保持了桥下这个路口里面的行驶安全。但是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快速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可是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他不顾危险的举动换来了严重的后果，一辆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将这位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起整个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既有几个桶装水，又有液化气罐，随着车身被撞倒，这些物品连带着一些车辆的碎片一并甩落在路面上。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头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小心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
0: 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骑车人无视红灯指示，贸然驶入路口。要知道，机动车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会按照绿灯的节奏正常行驶，视线和预判都基于红灯方向车辆行人会止步的原则。那非机动车突然闯入，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即便是机动车紧急制动，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大多数出行者都能谨遵法规，各行其道。不过也有个别骑车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眼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奔驰车因为躲闪不及将其撞倒在地。据报警人讲，当时驾驶这辆深色奔驰车的是一位代驾，万幸的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快递员没什么大碍。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这里相撞呢？看了视频回放系统里记录下来的画面，大家就明白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丰益桥下，此时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把事故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您会看到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逆向骑行。不仅如此，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还亮着红灯，这位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路口，而那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4: Hello， 搞呀，
5: 1234
4: 啊，谢谢杨子，给你们饭，这儿有我们人的一个保温的箱子。就看看这有没有路面的，有没有冰啊，有没有跑水的地儿啊。差不多早上走一圈，整个我们班的这个情况就都了解了。
6: 在使馆区里头，你穿着这种工服真的很亮眼的，那外国人一看，哦，咱中国的环卫工人，人家也会说英语，我觉得那也是咱中国的名片。
4: 咱们现阶段呢，冬天吧，污染量不大，咱们的作业质量呢也不能放松。
6: 从亮马河南路到朝阳北路，从东三环到了东直门外大街，大概15万平米左右，清扫保洁这些都归我们。外国人来办签证，他去的早，然后他想问的工作时间，然后我说这，哎呀，尴尬死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4: 大臣不行，好懒，好懒，你咋
6: 了？高考的成绩考的也不理想，毕业就来北京了，卖过化妆品，卖过家具，洗盘子，广告也做过，哎，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自学考试，基础英语，修了个大专，
4: 随着
6: 有那么一点底子，稍微努力那么一下下。
4: Excuse me sir，
6: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意的捡一些个词，
4: Saudi Arabia，
6: 自己跟自己交流，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世界。
4: 这蝗虫和洋槐树这有什么联系吗？它居然是一个单词。对这个要求，
6: 我记了一个柬埔寨 Cambodia， 它中间有一段很像那个竹子 bamboo， 是不是柬埔寨那边人都爱种这个竹子呀？我就查，结果他们那边还真有好多东西跟这个竹子是有关的，琢磨起来都感觉很有意思，等你上瘾。哎，我终于能那么顺顺溜溜的帮着人家指路。
4: I think it's okay. It's very nice and very clean. Thank you.
6: 梦想跟年龄跟职业没有关系，你只要想学，无时无刻，随时随地。
7: 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安第斯古堡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人世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一片区域呢？彩色的部分啊，其实是玛雅文化区域。那在这个彩色部分的东南部，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墨西哥的地方哈。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提到这儿不得不提足球。那提到球类，玛雅人是怎么玩球的呢？我带你们去看看，厉害了，有球场，有球，那球老重了，那个球门跟咱们球门也不是一个地方。走吧。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啊，大家可以看到身

0: 后就复原了玛雅城邦的一个球场，咱还不能说是足球场，因为他们的这个击球的部位和咱们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我们先看到这个两面哈，我们这个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这个城墙，然后当时的观众是坐在这个城墙再往上的。你看旁边我们的石头的类似于我们像球门一样的东西，它是碰撞或者穿透中间的中心球洞就算是进球。那他们到底用哪击球呢？我们看一些文物，大家有清楚。大家看这个就是正在比赛或者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两组人哈，大家看他们的穿着，首先是不是脚上不像咱们的足球运动员是带着护脚板的，他们的这个护具在哪呢？在腰上，对不对？在胯上，所以除了四肢，剩下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这个腿中呢，中部的地区都有挡板。然后他们的头饰呢，就是不同的队伍戴的头饰是不一样的，看到没？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这个呢就是用 AIGC 还原的，所以大家从这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这个画布。这个球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踢的足球可能不到一斤的重量吧，但是他们那个球据说有3到7斤重，而且是橡胶的，实心的，很重。那你想可能橡胶的弹性很大哈，但是怎么能把这么重的球然后踢到那么高的一个球门里面去，我觉得还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哈。其实这个球类运动在整个的玛雅文明当中哈，据传说有可能是一种比赛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件展品哈，它是一个统治者的雕像，它就展示了在玛雅的文化当中，统治者也是非常喜爱这项运动的。所以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喜欢球类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这个地方好好打卡一下哟。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的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儿，这样走还行吗？
3: 非常好。
4: 热闹的。
5: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瞿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4: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6: 可以说我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我那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
4: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
4: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就是屈玄和老师，他过来跟我说，这病不错呀。
4: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我敬了一位专家给我的肯定。
4: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7: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十岁，我是两岁死妈，十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4: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8: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十多年的话剧。
9: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8: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啊？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的。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没有杨洁导演，也没有《西游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赶路》等等。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了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距离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洁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吧，不只是曲好，词也好。

0: 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都是这样，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时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回首望，多少往事记忆，凝结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小布，我又来了。
2: 哎，想吃什么肉？
1: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2: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1: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2: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你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意。

0: 聊天儿。
1: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0: 那洗澡的那个
1: 啊，
0: 净漏。
1: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儿，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关永天他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2: 您紧着气活。
1: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3: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1: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与此同时，三名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部分实验样品也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2: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2: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长达7个月，创造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空间站驻留期间，他们进行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如今，这些实验样品从太空归来，可以说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惊喜啊！
1: 没错，21乘组带回来不少的好东西哈。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了解的话，会发现这次神舟带回来的可不仅仅是样品，更是很多解决咱们地面上难题的钥匙。比如我们利用干细胞在太空里人造出了具有胚胎结构和大脑功能的组织样本，在微重力的环境下，这干细胞会呈现出地面上无法复制的三维生长的模式。那这种在地球上不可能生长出来的三维结构

0: 又为研究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病症提供了独特的太空视角。未来咱们吃的某款靶向药很可能就来自这批太空的样本。此外呢，这次在材料学上也有新的突破，像新型的钛合金以及一个叫做持玉铁电单晶的这个材料，别看这个名字确实很难念啊，但是用处贼实在。像咱们手机里的射频滤波器、医院的超声探头，甚至老人用的进口关节都靠它们。而在地面上炼制这些材料，由于重力捣乱，这晶体容易长得跟麻花似的，而到了太空里，这重力一消失，材料就都老实了。而当咱们在太空里弄明白它们到底是怎么长的，回头再在地球上优化工艺，成本就能打下来，咱们买东西就会少花很多的冤枉钱。您看，这就是天地联动的魅力。而其实呢，航天从来都不只是高大上的国家工程，更是早早就深度融入到咱们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比如此前啊，这个神舟飞船早就带回了产量更高而且抗导辐的水稻种子，飞船的隔热材料已经被应用在建筑的外墙，降低了40%的夏季的空调能耗。像火箭伺服系统的技术呢，则被用来生产国产的这种 ECMO 人工肺，重量说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3。这样天上的科技成果都已经转化成了咱们地面上的民生福祉，而太空与地面的技术的互补更是成为了常态，推动着我国的技术发展在新材料、信息算力、新能源等各个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啊，这个太空实验从来都不是曲高和寡的，它是一场高投入、长周期、深回报的战略布局。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带回沉甸甸的成果，靠的也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定力。我们也相信在未来，这份定力还能够在更深远的星辰大海当中书写更多属于全人类的中国的航空的篇章。
1: 没错，那浩瀚的太空从来不只是探索星辰大海的疆场，更是助力科技迭代、汇集万家民生的全新实验室。每一次太空实验，每一份归来的样品，都有可能成为解锁未来课题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大门。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前段时间遭遇买家190元榴莲恶意仅退款的河南濮阳商家程先生，为自证清白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的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最近这件事情呢再起波澜，程先生不仅没有等来对方的道歉，反而在平台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言论。
2: 我没有收到任何道歉的消息或者说态度，我看都没看到，反而呢我在后台我收到了一些辱骂我的一些词语。
3: 近日，河南濮阳曾遭买家恶意仅退款的榴莲商家程先生表示，他的店铺后台涌入大量恶意信息，不明身份者用污秽言语辱骂，更频繁出现人身威胁，性质不断升级。5月27号，在接到陌生属地来电，叠加持续私信恐吓后，程先生向河南濮阳警方报案。今年4月，程先生售出一单价值190余元的冷冻榴莲，买家恶意伪造榴莲霉变照片，以商品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且拒绝配合商家核验。为自证清白，两次驱车往返跨省取证，报警维权。
4: 是我的保证单，啊，你那钢化，这个是我的保证单，兄弟们。
3: 5月8号，买家被庆云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程先生称，曾多次表态，买家只需道歉，他即不再追究，至今未接到买家联络。日前，他已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庆云县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5190元，并明确表示，若追回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捐赠。
1: 商家维权胜利后，非但没有等来道歉，反而持续收到了威胁和辱骂。那为什么这样一场普通的网购维权会演变成了一场人身恐吓？
0: 首先我们得看到一笔190块钱榴莲的买卖，竟让这个商家驱车上千公里啊，翻垃圾桶找公道，这一定是委屈到了极点了。而好不容易把造假的买家刚送进这个拘留所，又招来了恶意的人身攻击，甚至是人身安全的威胁。好在程先生是没有退让，继续报警。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写得明明白白啊，恐吓他人人身安全可以拘留。而刑法第293条更等着呢，说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躲在屏幕后面是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的。有人说这是一起榴莲引发的案件，并不完全准确。背后引发争议的正是那条电商平台的仅退款的规则。最开始啊，这个平台设计仅退款这个规则的初衷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但是呢，在随后的应用当中确实出现了恶意利用规则的善意而牟利的薅羊毛族，所以才有了程先生这样不得不付出10倍的成本去讨回公道的无奈之举。这其实是诚信者被逼到墙角无奈的反击。而这条维权之路不能只靠程先生一个人去走。我们注意到在今年2月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平台内的商家仅退款，不得强制平台内商家开通运费险等等非必要的增值服务去增加成本。那此前不少利用仅退款进行诈骗的案件当中，嫌疑人都被依法进行了行政拘留，大幅提高了仅退款的违法成本。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手握海量数据和算法的平台更不能再对高额恶意的退款视而不见，对商家的申诉置若罔闻，而是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商家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诚信者不能吃亏，恶意者受到惩戒，避免更多的商家再次陷入不得不全力维权的无奈的境地。我们总说电商生态的繁荣是离不开买卖双方的信任和共赢的，遏制仅退款的滥用也不仅仅是保护商家，也是保护绝大多数守法的消费者，这是平台本身自己长远健康发展的根基，不容破坏。
1: 没错，那总之一句话就是诚信不该被消耗，那维权当然也不该被恐吓，那只有平台守则规则落地执法亮剑，才能杜绝恶意薅羊毛，守住电商交易的公平底线。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生态环境部表示，今年将正式启动对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评估工作将采用遥感、地面监测与专家评估相结合，设21项定量指标，结果按优、良、中、差分级，衡量是否实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共有5章116条，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修订了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同时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5: 30号上午，北京中海大吉项被授予北京市商业步行街，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跻身北京市级重点特色商业街区行列。 一年来，项目整体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总销售超过9亿元，并实现100%满户招商，首店及并置特色店占比超过50%，成为首都核心区兼具人气流量、市场口碑与人文底蕴的特色商业代表。
1: 最近，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这起案件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称有人异常预约购买100万元黄金。
6: 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7: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8: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7: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9: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欠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10: 没人让我买。
9: 谁让你买黄金？
10: 我自己买的呀。
9: 谁联系的你？
10: 没人跟我联系。
7: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9: 黄金一会儿给谁？
10: 拿家里呀、
9: 啊！拿什么家？
10: 你
9: 问家？
10: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9: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给你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呢，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0: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7: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11: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9: 您看看是哪本的？是这个吗？
10: 是
9: 这
10: 样。
9: 你看我这是用哪本交流啊？
7: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1: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经民警与家人劝阻，事主未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7: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9: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2: 这是哪儿的？
10: 这是他们给我的。
9: 返给你的是吗？
10: 对。
9: 平常住哪儿啊？
10: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9: 这住有几个人？你们
10: 住我自己。
9: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10: 对。
9: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0: 没有。
9: 司机直接上你们那接你？
10: 对，
11: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7: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12: 这都是你拍的吧？
10: 对。
12: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都？
10: 哎，
12: 我
10: 那个群
9: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4张卡，4张公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11: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7: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11: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1: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了一个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这个团伙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作案隐蔽，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7: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

0: 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1: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0: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1: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有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背后究竟有何猫腻？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4: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它是就是国谈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2: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3960元每盒单片药价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我们继续来看实地探访。
3: 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5: 还真是89.99块。
6: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想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7: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6: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4: 嗯，
3: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8: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3: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4: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 这个定价问题您那个

0: 很大，12345那边咨询一下。
1: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2: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 嗯，这种都没有。
3: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4: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勤刚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5: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育主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4: 5月31号19点，敬请关注。
6: 今天为期3天的第23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一大批科学仪器领域的黑科技集中亮相。
7: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国产仪器领域，北京制造成为最大亮点。北京企业带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够像科研助理一样开关离心机、取放样品、打开管盖，且无需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
8: 我们机器化学家最大的突破是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化、智能化的闭环科研。国产替代方面，我们成功打破了海外软硬件整套智能实验系统的一个封锁。
9: 那么这台仪器的话，捕捉光子的能量是非常强的，它可以说是一个追光者，它能够捕捉到1/1000的这个光速的光子，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家探索微观物质的一个眼睛。
7: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吸引了国内外6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专业观众突破50000人次。展会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商来京对接。
10: 特别是本次大会，这个实验室智能化及这个实验室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然后国际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科学展的引领性、国际性和专业性。
7: 根据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到2027年，北京将研制50款以上整机产品，突破30项以上关键部件，构建起北京创新策源、京津冀产业协同、全国辐射带动的高端科学仪器技术策源地和产业集群。北京台报道。
6: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一场沉浸式互动视频秀《预言启示录：玛雅回响》正在上演。怎么才叫沉浸式体验？跟着我们一起装扮上，走进玛雅的世界。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怎么叫沉浸式逛展。一过了安检之后呢，咱往这个方向走。
12: 要不我现在给你先装扮一个
11: 有特色的一种披肩的服饰，全家人来了，每个人都装扮上。
12: 前两天过来就看，我就要画这个，我就要画这个，画的一样的。
11: 现在已经能看到我是什么样了，是吗？
12: 我好看哎！
11: 对，我这次太沉浸喽，
13: 沉浸式的体验，欢迎您随时来参观。
11: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排着队陆续进场了，然后我也都装扮好了，一会儿见啦。
12: 好嘞。
14: 这种盛气是我们的记忆回廊，保管好我们的盛气。
11: 火焰，漂亮啊！这是一个豹，这是一个生命之树。
15: 有侥幸。
11: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玛雅的世界了。
15: 这是神秘又古老。
16: 跟着考古学家阿豪去解锁千年玛雅真正智慧的过程当中，消除了对世界末日的误解，为这次来首博看展探秘做了个小预习。如此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热情似火的记忆。
11: 整个过程走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自己都已经变成玛雅人了，然后加上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打着鼓

0: 旋律唱着歌，
1: 体验之后再看展，很多文物都会觉得亲近了很多。
0: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您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古黄河水景公园内2000平方米的绣球花盛开，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赏花，零距离亲近自然，乐享园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观赏一下。

0: 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1: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
2: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3: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4: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5: 与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0: 我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王欣。我们的博物馆呢，是建在明朝的寺院真觉寺的基址之上，在寺院的中间就是您看到的这座金刚宝座石塔。
5: 王欣，北京石刻艺术馆志愿者讲解员，与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它的这个气质镇住了。哇，这里还有这样一座塔。
5: 在北京石刻艺术馆的志愿者讲解员王欣的眼中，金刚宝座塔就像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着它。
0: 这个塔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这个呢，是按照印度佛塔的样式来建造的。它跟我们常见的那种覆钵式的塔，就是北海的白塔，就是覆钵式的塔，还有西安大雁塔那种楼阁式的塔，小雁塔密檐式的那种塔的造型都不同。但这种塔的也是佛塔的一种，它叫金刚宝座式塔。
5: 王欣面对这些石头滔滔不绝，而他的本职工作似乎和这些石头并无关系。
0: 我其实跟文物结缘还源于20多年前的一份工作经历，当时拍的是中国考古探秘，我做的执行制片人。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跟文物接触，见到了大量的叹为观止的青铜器，非常之震撼。当时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有时间多去了解这些美轮美奂的器物，这些古人用过的东西。所以呢，就来到这儿了，也就成了这儿的志愿者。慢慢的呢，自己知道的多了呢，也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
5: 志愿者录取考试要求在一个月内熟悉数万字的讲解词，而金刚宝座塔是必选题。志愿者考试的时候要讲解准确生动，更要声情并茂。
0: 塔座南北呢各开一座旋门，南侧的旋门之上有一个石舫木的匾额，上面我们看一下，有敕建金刚宝座，大明成化9年11月初2日造。这呢点出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皇帝敕建的，说明了它的规格非常之高；第二个明确地写出了它是大明成化年间建成的。
5: 石刻也因为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拥有了更多讲述历史。

0: 史的可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被观众朋友称为初心碑的乾隆御制诗碑。说起乾隆皇帝呢，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但能被后人记住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这通碑上的4首七言律诗，却被清朝的读书人顶礼了100多年。当年4首诗一经写就，礼部立即下令刻于碑上，立在全国各省的贡院，以此激励读书人珍惜名节，精进学业，忠君报国。那么到今天呢，这种石碑只保留下了2处，一处呢在广西桂林的广西贡院，另一处呢立在北京贡院。20世纪80年代移到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管。
0: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每年要有200至300位志愿者，在开放志愿者讲解的时候，每周有50位志愿者排班讲解，他们以各自的专长讲述石刻的故事。
1: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那我们在这里呢，身心得到了滋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博物馆，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这份美好。在这里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守护者。
0: 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2: 我叫何况，来自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我将带您穿越70万年的时光隧道，重走100年中国考古之路，解锁人类起源的奥秘。
0: 何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3: 我一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差不多是在我本命年，
4: 1966年，
3: 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那时候就想找一个自己的叫第二价值，就是说在工作之外呢，寻找一下自己的一种自我价值。
0: 2020年，36岁的何况成为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与这些来自70万年前的文物相遇。
3: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做科学编辑，然后呢，我可能对历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那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呢，它正好是一个其实是跟科学史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就选择这个地方。
0: 说起周口店，最著名的是北京人的头盖骨。然而何况喜欢从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石头讲起。
2: 在整个的龙骨山猿人洞发现了近10万件石器，而这个展柜里展现的就是其中的40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的来源呢，
3: 很多人其实一眼看上去他就会觉得就是一堆石头嘛，为什么把石头堆成一堆放给我们看。其实这个东西是在于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但是为什么北京人被认为是人，它跟猿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猿人洞这个地方发现了超过10万件的石器。而石器是什么呢？石器就是古人类他利用石头打制出来的适合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些产品。那么石器呢，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使用工具了，你才能够被称为一个完整的人。
0: 这座博物馆里1000多件藏品，单是这一面墙就占了400多件。
3: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它借助了石器的这个外观，就真的是因为石器对于我们认识到北京人是人，认识到这个地方有多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鱼类的
0: 化石。想成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何况面对的第一关是10000字以上专业的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知识。
3: 如果要是生背下来的话，不说压力很大，他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在背词儿。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讲解词这本身的基础上呢，需要去读一些相关的书， 把这些书里边的这些故事融入进去，让观众觉得你在跟他是在聊天，跟他在说一些故事，把整个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够跟着你走下来，并且不跑，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一个要求。
2: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有这样一张老照片，被拍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物品，嘴角微微上扬，掩不住的满心欢喜。这个人是裴文中。
3: 那么为什么说对这张照片感觉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呢，裴文中的脸部其实是拍了一半，如果说用咱们平常这个通常的眼光看，它就是一张残缺的照片，它是一张废片。但是这张照片呢，意义在于说它真实的记录了当时被拍的人也好，拍摄的人也好，他们激动的心情。给观众们讲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挺感兴趣的。这种信息如果说观众仅仅是看展示牌，他其实是无法完整了解到的。但是当你说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当时还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就很多观众就笑了，他会知道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0: 何况的家距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近30多公里，这座略显偏远的博物馆深深吸引着他。
3: 曾经就有观众问我说，你这个做讲解员是怎么收费，或者说给你多少钱？我跟他说，我说没有钱，因为志愿嘛，本身就是一个义务，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这个事情才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我做志愿者本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每次把这个整个馆里面内容讲完之后啊，那些观众围在我旁边，特别自发的去给你鼓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0: 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1: 我叫高明，我在国家京剧院工作，从事的是剧本创作，也就是大家说的编故事的工作。2022年，我们的工美馆非遗馆的新馆刚刚开馆，我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把我们的国粹京剧，把我们的戏曲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高明，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1: 带大家去看一件我馆最大的藏品。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件特殊的藏品，它就是我馆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藏品，也是借助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的，在油梁上面叠放的2层3列的额舫，雕刻有取自《三国演义》的故事，讲述刘备、关羽、张飞与吕布打斗场面的故事，也就是三英战吕布。还有呢，我们熟知的张飞三声怒吼，吓死了曹将夏侯杰，吓退了曹兵的故事，也就是喝断当阳桥。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看一看，您还能猜到哪些熟悉的历史故事。
0: 带着传播京剧艺术的初衷，高明走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的队伍。
1: 其实我报名之后我特别忐忑，我总怕我自己会过不去，因为虽然说我对京剧和对戏曲有一些知识的简单的储备，但是讲解其实它更需要的是一种表达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应变能力。
0: 作为一名志愿者，博物馆不仅要培训讲解词，更要培训讲解的姿态和礼仪。
1: 非常专业的培训，就完全站在了讲解的角度，手指是一定要并拢的，然后这个大拇指是不能说是翻上来的，这样的就从这些细节，包括我们打开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肘的角度是什么样，那如果展品是在上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和手是看到哪儿，馆里给我们都培训得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也有了我站在讲解员岗位上的一 种底气吧。
5: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四大翡翠国宝。
1: 翡翠花篮呢，它是叫群芳揽胜，它这个作品现在它整体的高度是在64厘米，但是它原来的这块料它其实只有36厘米。然后我就背这两个数字的时候，我就总容易背错，后来我就对着镜子背，然后一遍一遍的跟我的家人背。
0: 在讲解过程中，高明发现了做志愿讲解员的另外一个乐趣，那就是学习。讲解员之间的互动学习非常有爱。
1: 有一次讲完文脉华资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馆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在围着那个边磬，然后就很认真的在那儿看，然后这边拿手机就在查，当时大概有3-4位吧。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他们已经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是这个展品出现了问题吗？我们馆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展品的讲解词上面写的是独山玉，还有就是和田青玉，但是因为你知道玉磬它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这样组合成的，他说我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哪一块是和田青玉，哪一块是独山玉。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认真了？然后他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上面很容易混淆，如果以后有观众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说出来。所以这件事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断的学习前进的一种态度，我觉得很快乐，很有一种快乐的学习感。
0: 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
2: 我是胡晓东，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
0: 胡晓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他今天到军博却有不一样的任务。
2: 81192，祖国安好，领空安全，可以返航。空中飞行。
0: 军事博物馆的志愿者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为大众讲解。
2: 在南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美机一架 EP3 电子侦察机与我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驾驶的歼82在空中相撞，王伟同志不幸牺牲。那么这次撞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0: 胡老师曾经做了13年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网友们解析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的细节。
2: 从美军后来流出的录像看，当时速度非常小，歼82已经高高的扬起了机头，这说明美军飞行员故意将速度减小至它还能飞行，但是我们歼82已经很困难的这个小速度上规避我的歼式飞行，接着向我机突然压坡度，企图逼迫我机转弯让开航路。当美军飞行员发现我机飞行员没有打算退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急忙改平坡度，飞机在空中是有惯性的，所以他的飞机的机头与王伟飞机的机尾相撞，王伟同志跳伞以后牺牲。4月1号中午发出以后，反响非常热烈，后来很快就达到了13.8万的点赞啊，6000多留言，大量的留言，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们的群众始终关心着这位烈士，就是很多人是这么留言的，第一次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谢谢你专业的讲解。
0: 几年前胡晓东退休之后决定开启新的人生，他主动到军博问有没有志愿者的招募，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的理想的延伸。
6: 我说重新看到这些老伙计老装备，有很多飞机我都是飞过的，感到很亲切。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听了这个话以后觉得很感动，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0: 军博的每一件展品都有严谨的标准讲解词，但每一位志愿者会根据

0: 自己的专长讲述更有趣的故事。
1: 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飞行员的时候，有一年在我面前跟我聊天的就是杨国祥，他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
0: 杨国祥是老一代的战斗机飞行员，正是他驾驶强五飞机投掷了我国第一颗战术级氢弹。
1: 他已经在西北的试验基地飞行了，训练了一年多，已经准确无误，分秒不差。我就挖掘这个故事，大家不仅知道这叫强五，而且知道这个强五能扔我们国家的氢弹，而且这个扔氢弹的飞行员是彝族之鹰杨国祥。这样这架飞机就在观众面前动起来了。
0: 胡晓东老师对军博大厅里的每一架飞机都有自己特殊的感情，而在军事博物馆里，几乎每一位讲解员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武器参数倒背如流，战争史上的经典如数家珍。正是他们让这些冰冷的军事武器变得鲜活而热血沸腾。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建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昨天傍晚，当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张开时，正好与天边那轮圆月交叠在一起，戈壁滩上月光清亮，和暮色里的大漠融成一片，三名航天员带着太空的星光与满身的霞光平安到家，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归途。
2: 我们现在奔向返回舱降落位置，
3: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40，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三位航天员顺利凯旋。此刻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你好，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两位搜救人员将动摇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四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张璐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4: 第二位航天员，
3: 此刻我们看到动两航天员正在出舱。
5: 欢迎回家，
6: 欢迎航天员回家，欢迎航天员回家。
3: 随着动两航天员顺利进入一间医护车，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就正在出舱。
7: 第三名航天员出舱。好，出舱了，航天员出来了，张鸿章出来了，欢迎回家，
6: 张鸿章。
3: 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张鸿章正在出舱，正在向我们现场的祖国亲人们挥手。其实此刻我特别想说，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非常皎洁，我想这样的月圆之夜也是欢迎这三位航天员顺利回到祖国家园。此刻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出舱，那么我们带您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啊，大家都是从始至终始终举着手机录下这让人激动人心的一刻，很多人也是热泪盈眶。这三位航天员刷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
8: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9: 您看到他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8: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乘组也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93年的。
9: 新的任务，您对那些航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8: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完成的非常好，那么值得大家期待。
10: 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因为觉得人生当中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亲临现场。我觉得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真的是太棒了，所谓盛世有英雄，说的就是这一刻了。啊，我太激动了，
11: 非常激动，非常自豪，为中国航天点赞。
3: 此刻是晚上9:10，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已经都进入到一间医护车里面，他们会在一间医护车里进行3到4个小时的身体检测，并连夜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康复期。让我们向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致敬，让我们向中国航天人致敬，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东风的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5月30号，也就是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 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1: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呢，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
0: 自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了约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3: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
1: 接下来我们聚焦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1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5: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4: 毛宁介绍，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15: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研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多国学者齐聚上海，再次就这一主题深入研讨， 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对东京审判所承载的人类良知、公平正义有着共同的追求。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方面有着共同关切。
14: 毛宁指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15: 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英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5: 日菲宣布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

0: 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北京市气象台30号6点发布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5-6级转2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晴晒炎热，提醒大家如果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勤补水，阵风较大，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风。
3: 昨天中国气象局在例行发布会上发布，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专家提醒，6月属于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6月1号北京即将正式入汛，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警惕局地积水、树木倒伏、建筑物损毁等险情。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一直到6月2号，北京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
4: 前期呢是以晴晒的天气为主，后期随着低层湿度的一个增加，那么闷热感会有所加强。预计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
1: 周六白天依旧是晴晒天气，气温继续上升，午间体感炎热，午后至夜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5到6级。大家户外活动时要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同时还要注意防风。周日天空云量较多，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4: 六一儿童节当天，北京地区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到傍晚的南风会比较明显，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预计6月3号开始，随着天空云量增多，然后北京地区也开始会多一些阵性的降水，然后最高气温的话也会有所下降。
1: 专家提醒，近期天气较热，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北京台报道。
3: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持续开展，近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毅带队值守接听12345热线，
2: 直面入学报名、体育运动、课后服务、校园安全等家长最关心的教育问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全市12345接触集办平台。您现在镜头当中所看到的这一台台电脑，身着工装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来实时的受理来自我们市民的12345投诉热线的。
6: 我是那个东城区青莲湖小学的学生家长。
7: 啊。
6: 嗯，我是打电话呀，是想反映一下这个学校的体育活动场地面积太小的问题。
8: 利用它的周边资源，那可以让学校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在绿地公园里设计一些体育运动活动。
9: 另一通电话来自从河北来北京务工的杨女士，她的孩子面临幼升小。
10: 孩子，我们在房山朝阳镇这儿住了5-6年了，但是呢，我们在房山没有社保，是在有北京市的社保。孩子父亲的社保呢是在大兴，然后因为孩子小嘛，在这边上幼儿园，然后我们大人就一直在通勤，就没碰到孩子。就是我不知道孩子怎么能上学。
11: 如果家长选择在房山区入学的话呢，我们将统筹区内的学位呢予以保障。那么下边呢，我们已经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呢直接跟家长去沟通。
9: 同样是幼升小问题，因担心居住证不满1年而无法通过孩子升学资格审核，市民冯女士十分着急。
12: 办的这个幼升小的这个初审这个资料啊，我这个东西都是提交过了，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我现在出现一个就是居住卡办居住证这个差了1个多月。
13: 哦，就居住卡变成居住证的时间是能衔接上的是吧？
12: 对对。
14: 我们想的是听民意解民忧，急群众之所急，在复审的过程中啊进行正式的会商，然后来办理。
9: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30多通市民来电诉求重点聚焦在入学划片、课后服务、体育锻炼等问题。
8: 教育本身是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所以在接送接办、在跟市民家长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有价值观的这种引领，还要确保孩子不仅要解决当下的

0: 短期的问题，还要解决它长期发展的问题，所以用创新的办法来去解决传统的焦虑和问题。
1: 在今天众多诉求当中，哈，我们看到关注到了这么一起案件，有很多家长反映，来自于东城区一所学校的校园操场空间非常局限，家长们都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地儿啊扩大扩大？我们的后续也将实地来到学校现场，咱们一起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2: 听民意，解民忧，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3: 接听结束之后，记者跟随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来到了171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4: 可能从镜头当中，您此时还没有办法感知到多少名孩子在操场上有多么拥挤，但是您看这样的一个画面，此时正有
2: 9个班，
4: 300多名孩子全部集中在这操场上同时上体育课，
5: 会不会有一点挤？
6: 会，
7: 会有点挤，会有点挤。
4: 基本上就是半块篮球场的大小，是一个班40多个孩子的后备时间，
8: 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安全性的问题。
9: 哎，你往边上点，别撞了。
10: 北京市第171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本校地处东城区安德里北街，属于核心城区，几乎没有空间拓展潜力。为了让孩子们多伸展筋骨，学校没少想办法，4层教室、6层礼堂，甚至半地下空间都被利用了起来。
11: 想，同学们想不想到室外上体育课呢？
12: 想。
10: 孩子们的愿望能不能尽快实现？在学校的会议室里，相关部门负责人被召集在了一起。
13: 利用就是小学和中学之间，对吧？发挥一种资源互补的优势。但是咱们这块呢，又和这个中学这本部离得有点远。
14: 小学部和中学部啊，隔三站地。
15: 啊，我们现在所学校您也看到了，都是包围在咱们居民楼里，的确现在没有地方，包括居民他也需要一个活动场地。
10: 无奈之下，离学校不到200米的青年湖公园进入到大家的视野。
16: 青年湖公园和我们学校，我们可以说呢是这个一衣带水，
13: 对，
16: 是吧？我们呢只有是一墙之隔。
17: 也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些便利，这个当然是在保证游客满足游客需求的这个角度上。
16: 雷书记，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安排一个班级的体育课到青年湖公园现场去上一下。
2: 盘活周边公共空间是破解城区校园场地不足的有效路径，
3: 但是通往公园的路是否安全，公园的游人会不会被打扰，都是需要多方考虑的问题。
18: 响起喊叫，
10: 上课铃响起，4年级3班40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青年湖公园。
13: 一进来马上感觉到环境不一样，
8: 对呀，温度都不一样。
17: 周边的居民这个居住比较密集，所以我们全年的游客量都在380万左右。
13: 在我公园引导空了以后呢，我们选中了前面那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那个地儿呢就平时好像就是那个老百姓广场舞，
17: 有那个对那个太极剑。
13: 太极剑
16: 学校的体育课呢，它是有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的，对吧？三大球、体能、这个柔韧性、耐力等等等等，所以它对空间的要求可能相对严格一些。
10: 将公园用作授课场地，既要保障学生安全，也需兼顾市民休闲需求。采访中，多数居民都表示理解。
19: 我觉得挺好的，不受影响的。
10: 但也有部分群众持有不同的看法。
20: 你长大了，你不能上去占用，因为这公园是大家共用的。我们早上起来，往年
21: 30年了，
20: 就在这活动，你下午随便占。
21: 因为我们让完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0: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见，周凯和街道办的负责人立刻上前了解情况。
21: 咱也是无奈之举，您说就那么点地儿，孩子们也得运动，对不对？所以他没地儿怎么办呢？咱就得找周边的，就是说咱们公园呢，愿意给咱们使用，这也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孩子们也都不容易，是吧？你本来应该下了楼就应该有操场，但是咱就是这么大的地儿。
16: 你看咱这样，第一呢是咱达成一个共识。这 个孩子们的锻炼和您的锻炼谁都不能耽误了，保障您锻炼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孩子们过来多进行锻炼，爷爷奶奶们体谅一下是吧，肯定没问题是吧，谢谢您理解。
6: 因为我现在心里非常高兴的是在哪儿，你是平等的跟我在商量，你没用教育口的压我，你也没有用那教导的压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共享，你想吧，这公园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是那我们之间要协商一下，我们可能稍微的短一点的时间让一下他们呢，也注意一下别老挤着我们这个锻炼的时间。
21: 对，
10: 一番坦诚的沟通后，双方换位思考达成共识，这份包容体谅也让方寸场地满是暖意。后续街道、学校与公园将统筹规划使用时段，兼顾老人日常休闲和学生体育锻炼，让公共空间实现和谐共享。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我们聚焦未成年人乘车安全。
3: 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儿童竟然出现在了后备箱里。
12: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2: 最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你挤坐车？上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2: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2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2: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2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2: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23: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2: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23: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2: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24: 我小孩又安全座椅。但是小孩有几岁？
23: 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

0: 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
1: 儿童安全座椅是安全的保护伞，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记者为此也是专门走访了市场。
2: 走访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家长，看看他们到底愿不愿意为这个安全座椅买单。
0: 记者来到顺义区的一家母婴用品店，发现有10余个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在售，有提篮式的、座椅式的，价格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3: 我们家孩子2个月了，大家都买安全座椅，我觉得安全座椅在车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对安全比较重要。如果大人抱着孩子，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前边的可能是小孩，这样的话危险性比较高。
4: 我们家宝宝现在5个多月，然后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一款，然后我身边人都催我，你赶紧买吧，赶紧买吧。随着他年龄大了，就想天气也暖和了嘛，然后想带他出来多逛一逛，看一看，就所以必须得马上安排了。
0: 店主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儿童安全座椅，虽然没有强制使用的处罚标准，但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为孩子选购安全座椅。
5: 很多客户啊，都是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要去到店去选择安全座椅了。现在每天到我店里边的客户啊，基本上是4到5波，尤其就是带宝贝儿到店里边。试坐安全座椅后的成交概率也比往年啊要多三分之一左右吧。
0: 近年来，家长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选购时会重点考虑性价比、安全性以及舒适度等因素。
4: 那肯定是全年龄段能用的是最好的，就是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3: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小孩的皮肤比咱们要敏感很多，如果说特别热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起很多疹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舒适性，因为我觉得这个2点是比较重要。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不爱坐。
0: 随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名带孩子的市民，大家普遍表示愿意给孩子配备安全座椅。
6: 6、7个月就配上了。
7: 为什么呢？
6: 坐车是安全吧？是吧？不用人管。是吧，坐上挺安全的。
8: 我们平时可能开车比较少吧，说他还用不到那个安全座椅嘛，
7: 感觉有用的时候还是会购买的，是吧？
8: 对，肯定的。
0: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有车家庭越来越多，家长们购买意愿明显上升，但儿童座椅品类繁多，如何选购、怎么用也需要技巧。
1: 是啊，儿童安全座椅品类繁多，大家又该如何选购呢？
2: 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教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技巧和常识。
0: 在母婴店，记者注意到，除了不同品牌，儿童安全座椅的品类也很多。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选购呢？首先要明确，多大的孩子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9: 孩子在身高，未达到1米5以下的时候，都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原来呢，是根据孩子的年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身高呢，都比以往的年龄要高，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身高，就1米5以下都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其次，在选购时应认准安全认证标志，
9: 必须选择有3C 强制安全认证标准的，因为这种安全认证标准它可以保证座椅的这个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根据孩子不同身高来选择适合他的。
0: 相比以前，儿童安全座椅的款式也不断升级迭代，很多可以通过拆卸组合覆盖多个年龄段。
5: 比如像这款座椅，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座啊还可以分离，如果说宝贝月龄小的时候，可以放一个提篮进行使用，这样就会很方便。它是一款0到12岁全龄段组别座椅，包裹性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宽的宽度。
0: 不论是哪种，1岁以下或体重不超过13公斤的婴幼儿，座椅都应反向安装。
9: 新出生的儿童也要使用，那么只不过它的安装方式和其他孩子们是截然不同，它是反向安装。这样的话呢，它是背对行车方向，一旦有紧急刹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头会得到安全座椅的托住和保护。
0: 实际生活中，部分家长为了省钱会考虑购买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对此柳石表示不建议。
9: 尽量不要选择二手的，因为二手的呢可能安全保障上，包括品质和 它发生过没发生过。

0: 意外情况受过没受过这种事故的影响。
1: 同时，儿童安全座椅还应尽量安装在后排位置，不建议孩子坐在副驾驶位上。
0: 因为副驾驶位子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安全气囊弹出可能会伤到孩子。另外呢，就是孩子活泼好动，那么在乘车的过程之中，他们一旦有一些多余的动作，或者是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可能会触碰到车内一些操作的按钮和机械部件，也可能会动作过大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1: 此外，对于体重和身高都超过座椅承受范围的儿童，可以配合安全带使用安全坐垫。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3: 近日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有多辆大货车因涉牌违法被查处。
1: 晚上十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4: 哎，停停，追他，停停，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1: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4: 拉的什么呀？
5: 拉的混凝土。
4: 混凝土？
5: 对。
4: 送完了是吧？
5: 没有，这是刚装车。
4: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5: 怕撞着人了。
1: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4: 后侧板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这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5: 好的。
4: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1: 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4: 你这有翻牌线？
6: 我不知道，
4: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7: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您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您这个有没有道路行驶证？
6: 没有。
1: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经执法人员塔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火眼金睛。
3: 近日，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在下班回家途中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而就是这短短的一秒钟，立刻引起了民警对该男子的警觉。

0: 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闲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之前的电影电视剧里的出现的情节特别像。
1: 当天晚上10点多，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派出所，在过马路时与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擦肩而过，刹那间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脑海里立刻浮现出3周前一起盗窃案的公共视频画面。
0: 当时呢，正好是我们几个人下班的时候，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所以说对这个人比较有印象，正好面对面过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脑中忽然就一下反应过来，这个人好像就是我们之前的嫌疑人。
1: 民警温嘉晨用手机又调出当时的视频画面，再次进行确认，刚刚对面经过的男子就是这名嫌疑人。同行的民警辅警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0: 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应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的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这些这个抓捕物品，然后其他人呢一直跟着他。
1: 为避免打草惊蛇，几人默契分工，兵分两路，保持距离，隐蔽跟踪。男子毫无察觉地继续一路闲逛。
0: 这个人当时也不行，这个也是比较巧的一件事情，一直跟着他跟到我们的岗亭。
1: 分成两组的民警和辅警暗中跟在男子身后伺机抓捕，待男子走到一个路口的警务站时，民警迅速上前，在巡逻警务站警力的配合下，当场将该男子抓获。原来就在几天前，东升派出所接到一名事主报警，称自己遗落在电动自行车上的白色手提袋被盗。经查证，事主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某大厦门口便仓促离开，这名男子路过时看到事主遗忘在车上的手提袋，环顾四周无人注意，便顺手牵羊。
0: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一直没有找着，包括去丰台，去到这个朝阳，一直没有找到他。看了半天，比对了一下，发现的确是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民警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嫌疑人踪迹，其体貌特征早已深深印在民警脑海里，这才有了街头偶遇、一眼识贼、快速抓捕的过程。目前，该男子对盗窃电动自行车上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警方提示：一，公共场所妥善保管随身财物，切勿将手提袋、包裹、手机等物品随意放在电动车上或在公共区域外露。二，提高防盗意识，停车及时落锁，留意周边翻看车辆物品的可疑人员，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1: 北京台报道。
4: 你像这个下班途中啊，或者逛商场的时候顺便抓了个贼，这已经成了网络热梗。而这样的梗呢，令我们感动，因为它反映的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敬业精神，还有已经成为下意识的过硬的本领。
5: 是的，但是有他们保护我们啊，心里踏实。
4: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2026年高考倒计时，特别关注一场持续了19年的爱心接力。
5: 最近呢，首都的的哥的姐们再次集结，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了。
6: 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7: 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写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贴纸贴在车身醒目位置，
8: 贴的是咱们爱心送考的专车的标识，为咱们考生专门服务的，
9: 对我的一种认可，一种鞭策吧，是我的一种荣誉。我今年还要跟每年一如既往的认真的服务，我的是为考生家长保驾护航。
10: 车呢我们也收拾好了，路线呢也勘察完了，一切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高考那天安安全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7: 据了解，爱心送考服务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在现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传承。
11: 自从我从老队长王凤进手中接过队长之后，到现在爱心送考组织了10年，他一直带领着我做爱心送考。如今呢，我这已经退休，把这个队长职务传给这个新继任队长王云同志。
10: 作为新任的队长呢，要把雷锋车队的公益活动继续的传承下去，把高考的考生服务好。
8: 今年呢，是我们联合了近20家车队，数千名的驾驶员来参与这项活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会比往年呢更加扎实，而且更加稳。 使我们的考生能够更加的安心。咱们十九年来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呢，从最初的几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一个品牌和行业的一个形象标杆。
7: 今年送考服务覆盖高考全程，考试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驾驶员全程静音护考。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送考需求，可以在5月30号到6月4号期间拨打热线010-6172-6048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专车预约。若没有预约，考试期间临时有需求，路遇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可以直接招手，司机师傅将免费送您直达考点。各车队在一些核心考点学校外还安排有车辆驻点候考。记者王家树报道。
4: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 一场沉浸式互动视频秀《预言启示录玛雅回响》正在上演。那怎么才叫沉浸式体验呢？跟着我们一起装扮上，走进玛雅的世界。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怎么叫沉浸式逛展。一过了安检之后呢，咱往这个方向走。
13: 要不我现在给你先装扮一个
12: 有特色的一种披肩的服饰，全家人来了，每个人都装扮上。
13: 前两天过来就看，我就要画这个，我就要画这个，画的一样的。
12: 现在已经能看到我是什么样了，是吗？
14: 我好看哎！
12: 那我这次太沉浸了，
15: 沉浸式的体验，欢迎您随时来参观。
12: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排着队陆续进场了，然后我也都装扮好了，一会儿见啦。
13: 好嘞。
16: 这种事情是我们的记忆和牢保管好我们的圣器。
12: 火焰漂亮啊，这是一个豹，这是一个生命之树。
17: 又侥幸了，
12: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玛雅的世界了。
17: 这是神秘又古老。
18: 跟着考古学家阿豪去解锁千年玛雅真正智慧的过程当中，消除了对世界末日的误解，为这次来首博看展探秘做了个小预习。如此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热情似火的记忆。
12: 整个过程走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自己都已经变成玛雅人了，然后加上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打着鼓点，然后唱着旋律，唱着歌。
18: 体验之后再看展，很多文物都会觉得亲近了很多。
12: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欢迎您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4: 作为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的重头戏，2026万红路慢生活节昨天拉开帷幕。
5: 慢生活节为期3天，各式文创手作、美食小吃陪您一起过周末。
19: 以往逛艺术节呢，大家可能要走入不同的展厅，而在万红路的慢生活艺术节，随处可以邂逅艺术家的创作。比方说旁边的这个非遗送锦的摊位，杯垫、发簪、冰箱贴、渔夫帽，这些精美的物件呢，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的感触到，这些都是线上体验不到的，在这里可以静静的享受慢生活。
20: 在万红路慢生活节上，处处可见艺术生活化的生动模样，诸多市面上少见的匠心好物，把传统器运凝于方寸小件，让非遗美学悄然融进衣食起居。
21: 花插，这是我用3天的时间，然后呢用一个铜板，然后呢完全的手工把它给凿出来的。这样的市集我参加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能跟同样的爱好艺术或者是从事艺术的工作者以及这些顾客呀，能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
20: 依托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特色街区里，艺术市集、手作体验、创意工坊轮番亮相，整条街区变身开放沉浸式艺术空间。
22: 我觉得很好呀，很有艺术氛围，尤其是我今天刚刚开始过来看看，这是很有意思，对我来说也比较喜欢。
23: 更多的是关于生活美学，这个世纪我觉得最独特的是每一家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都是主理人设计师自己真正发自内心创的这个品牌和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出来的。我认为它那种温度和人文的那种分量和那种含的这种价值，我觉得要高很多。
24: 白天这里是一个充满手作温度和艺术气息漫游的空间，可以看环境舞蹈、做手办、逛独特的艺术市集。到了傍晚，不用转场，街区就自然切换为充满活力的美食社交场。
20: 本届北京艺术季以艺术串联城市生活，全域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北京台报道。
4: 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今天正式启动。
5: 接下来特别关注近日举行的《青绿不语丹青不渝》初夏见面会，主创团队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沉浸式感受东方美学魅力。
0: 电影《只此青绿》改编自同名现象级舞蹈诗句，采用古今双线叙事，讲述故宫研究员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穿越时空，邂逅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故事。15岁的奚梦进入宫廷画院学习，历经层层磨砺，携手众多匠人完成传世名画。影片打破天才独造的传统叙事，诠释众人共绘一卷的集体匠心，而贯穿全片的青绿意象更成为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电影《只此青绿》以极尽温润的笔触，将宋人风雅描摹于银幕，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日常，化为献给眼睛与心灵的雅集，满目皆是极具东方意蕴的静谧与深情。
1: 运用了更宽广的一个媒介，然后能够走到更多人的面前，所以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青绿才能走到今天。
2: 其实每一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0: 本次见面会最动人的篇章当属小小青绿儿童画作展示环节，现场10位小画家代表登台展示，用稚嫩笔触描绘出心中的只此青绿。在电影里饰演展卷人的谢素豪十分感动：
3: 我站在这个小朋友身后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每一位小朋友其实就是展卷人。
0: 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现场还与10位热爱舞蹈、热爱传统文化的小舞者一同进行了舞蹈表演。这场特别的同台演绎不仅带来了精彩的视觉享受，更让青绿之美、古典雅韵在互动与共舞中代代传递。作为一部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艺术表达的影片，电影《只此青绿》5月30号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主题展。
5: 其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亮相，这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留存于世的文学名著作者手稿，跨越300年。那这份手稿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20: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是近年来关于蒲松龄规格最高、文物最精的一次大展，汇聚了国家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和辽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突破传统的生平展示模式，通过珍贵的文物、手稿、版本及现代展陈技术的结合，将聊斋的文化影响力全方位呈现在观众面前。
6: 我们这次主要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藏的新宫旧藏的聊斋图说，共46册，应该是海内外目前比较完整的一套，共用了725幅画面，然后展示了大概419个聊斋故事。
20: 来自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同样是海内存世孤品，其手稿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依旧清晰可见，字体工整，后经宣纸加陈装裱得以更好的完整保存。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蒲松龄9世孙蒲文山将所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后移交到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6: 他就历时大概4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书，应该说这部书是目前现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作者手稿本。当时因为蒲松龄先生家贫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刊刻这部书，成书了以后他是作为这个手抄本传世的。
20: 蒲松龄纪念馆带来的则是目前存世唯一的一幅字画像，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儿子蒲云请江南画师朱湘林所作。该画于1962年故宫博物院揭裱以后，也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画作上有蒲松龄亲笔的两则题跋，其中就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文人情怀。
25: 老先生一生他这种怀才不遇也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心理也好，一直想着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通过聊斋志异反映出对他社会的一些思想抱负。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9号，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的航运安全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在危急级别。
5: 同一天，一家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迄今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7: 这项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等。5月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同一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月29号发表声明称，伊

0: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之间在多个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2: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离境内全面停火。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普京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呢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
2: 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роков, т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вы, и все другие коллеги понимают и поймут мой ответ. Называть конкретные сро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е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опрометчиво, это просто, ну, т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делается. И 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буду.
2: 普京称，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期间发生爆炸。
1: 爆炸时火箭上没有卫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0: 我们特别关注埃博拉疫情。
1: 据非洲媒体5月29号消息，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称，随着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尼日利亚也面临着埃博拉病毒输入的高风险。
4: 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鉴于持续的区域传播、疫情影响地区人员往来频繁等因素，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该国首都阿布贾和9个州已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疾控中心警告，埃博拉与尼日利亚流行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可能导致埃博拉病例被延迟发现，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另据尼日利亚媒体5月29号消息，为遏制病毒传播，尼日利亚政府已采取措施限制来自刚果金、乌干达的航班入境。政府部门也在考虑采取额外的边境卫生措施，包括加强筛查程序等。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已报告90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其中二。

0: 123例死亡，报告125例确诊病例，其中17例死�亡。乌干达已报告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1: 当地时间5月28号，国际足联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轮美加墨世界杯门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比赛场次多达104场。
3: 国际足联当天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更多门票现已开售，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这批门票从美国东部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销售。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国际足联4月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记录。不过，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
1: 接下来前往韩国的首尔，关注日前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
2: 人形机器人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0: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
1: 近日发布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最初的50件到现在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了近20倍，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
2: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说说天气啊。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注意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期盼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5月28号至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

0: 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5月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网发布的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关于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潜在后果的专项报告将于12月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9号表示，如果亚美尼亚决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俄方与亚美尼亚在经济一体化领域方面的合作或将结束。与此同时，普京指出，亚美尼亚政府的决定不会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0: 由于伊朗战事引发的燃油成本上涨开始传导至其他领域，欧元区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5月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些国家5月通胀率已连续第三个月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
1: 数据显示，当月法国通胀率从2.5%升至2.8%，意大利通胀率从2.7%升至3.2%，西班牙通胀率保持在3.2%不变，德国通胀率从2.9%降至2.6%。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交通和娱乐活动价格均大幅上涨，这可能是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连锁反应。另外，法国新鲜食品价格上涨4.1%，服务业通胀略有上升，而德国由于实施燃油折扣，通胀有所缓和。路透社报道说，欧元区这四大经济体的通胀数据很可能进一步巩固对欧洲央行6月加息的预期，并引发人们对高通胀开始在欧元区扎根的担忧。拜达集团财富管理公司高级经济学家纳迪亚·加尔比表示，目前通胀尚未达到峰值，预计欧元区通胀将持续上升至8月。他说，通胀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该公司的基本预期是中东局势将在6月底恢复正常。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9号称，美国与墨西哥当天在墨西哥城结束了首轮双边贸易谈判，讨论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问题。按照此前安排，第二轮谈判定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谈判预计于7月下旬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墨加协定在2018年签署，按计划，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据美联社29号报道，近期美国西红柿的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了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攀升的新缩影。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西红柿价格。
1: 美国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当前西红柿价格比一年前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主要供应国，美国去年7月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供应压力，伊朗战事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西红柿价格上涨已对美国餐饮行业造成明显冲击。美国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仅采购西红柿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高企的食品价格也引发了美国消费者的不满。近期发布的一项通胀数据显示，美国4月整体物价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新高。美联储官员29号发出警告，如果能源价格持续推高通胀，美联储或将启动加息。
2: 伊朗媒体5月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里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5月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相关人员提高警惕。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天在声明中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80亿元。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
2: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4月30号，日本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5月29号，日元汇率在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波动。此前，日本政府与央行曾于2024年4月至5月期间实施总额约9.79万亿日元的买入日元干预措施，并在同年7月实施总额约5.53万亿日元的买入日元干预措施。
1: 共同社5月30号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
3: 报道称，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5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1%，4月乙烯利用率降至67.3%，为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低水平。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共同社数据显示，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目前，日本主要化工企业已转向国内及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导致成本增加，推高消费品零售价格。石脑油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乙烯被广泛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日本有10几家通过裂解生产乙烯等化工原料的工厂。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共同社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70%日本民众已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1: 近期，韩国三星电子、美国美光科技公司和韩国 SK 海力士三家全球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相继迈过1亿美元市值门槛。业内人士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人工智能热潮正从算力芯片向存储芯片扩展。
2: 过去几年 ，AI 硬件投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等算力芯片企业，但如果缺少高端存储芯片支持 ，AI 算力就难以充分释放。由于 AI 相关高端存储需求激增，供应短缺，存储芯片价格不断上涨，资本市场反应强烈。 本轮存储芯片企业股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高带宽内存 HBM 需求激增，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美光是高带宽内存的主要制造商，其产品成为支持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三星电子5月29号表示，该公司已开始向全球客户先行交付业界首款第七代高带宽内存12层 HBM 4亿芯片样品。另据韩联社报道， SK 海力士也有望很快推出 HBM 4亿芯片。存储芯片过去长期被视为强周期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此轮上涨来自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长期结构性需求。市场不再只把当前行情看作普通周期反弹，而是认为存储行业有望进入比以往更长的结构性高景气阶段。不过 AI 需求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并不意味着存储芯片行业已彻底摆脱周期波动，存储芯片行业常常经历短缺、涨价、扩产、过剩、降价的循环。当前 AI 需求延长并强化了行业上行周期，企业在高利润刺激下大规模扩产，一旦未来需求增速放缓，难免重新出现供过于求。此外，存储芯片企业还容易受出口管制、关税、产业政策、投资审查和供应链变化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存储芯片产业这轮超级周期能走多远。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火箭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在 X 平台上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发射台及相关设备受损，可能对该火箭后续发射计划造成较大影响，并给相关月球任务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4: 再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道路设施，为了防止乱停车呢，有的地方在路侧就安装了阻车桩。阻车桩呢也被称作是城市家具，可是本来是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一些地方啊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说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5: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6: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3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10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7: 不合理，特别耽误。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6: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8: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9: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5: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6: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3层桩有必要吗？ 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5: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陵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10: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5: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11: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5: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12: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这是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做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4: 刚刚的调查当中呢，记者是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5: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6: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13: 它这个上方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眼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14: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所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5: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6: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100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15: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16: 我在那待快3年了吧，
15: 一人有。
5: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12: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治理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出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

0: 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熟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0: 在自己的接触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2: 设置阻车桩的目的啊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是前提和代价呢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呢确实需要阻车桩辅助解决，也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3: 文心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3: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周日，早晨天空中的云量有所增多，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大家早上出行。早晨气温适中，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0到25度，其中城区的气温稍微高一些，为24.9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是最低的，为18.1度。今天白天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逐渐转晴，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21度，山区的气温在15到18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眼看呢就要进入6月的高考了，让考生有一个安静、舒适且足够的睡眠时间，也是咱们大家的共识，是咱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的一个良好的考前环境。然而呢，就在前几天的深夜11点多，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在驾车巡逻时，隔着车窗就听到这路上有一辆摩托车的声音异常，疑似炸街，民警决定对那辆车进行。

0: 行检查。
1: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

0: 一路狂飙，
1: 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啊，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0: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追踪。实际上，民警已经锁定了摩托车的驾驶员是李某。
2: 对，就这车。
3: 把这个找着了。
2: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头。
4: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
5: 啊。
4: 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5: 对。
4: 来，下来。
5: 啊，行。
4: 哥，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4: 怎么回事啊？
6: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4: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6: 行，
4: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6: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4: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了。
6: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4: 你就不可能不管啊。
0: 好了，就没人管了。李某就是听信了这样的传言，抱着侥幸的心理逃离现场。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随后，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1: 他们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7: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短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
1: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8: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9: 高考临近，重庆渝中警方重拳整治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0: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9: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0: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9: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0: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9: 为了让北京的夜晚安静下来，市城管执法局已启动静心2026中高考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对夜间施工扰民等行为说不。
11: 根据往年经验，随着气温升高，部分工地为赶工期会延长夜间作业时间，产生的轰鸣声往往让周边居民，特别是备考家庭苦不堪言。今年城管部门静心行动将采用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模式，一方面执法人员会对居民区周边的工地进行走访，提前打招呼，要求合理安排工期，严禁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12: 咱们这个噪音是在这个围挡外1.5。

0: 温日，那么为什么把35摄氏度作为高温日的门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1: 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把距地面1.5米高度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称为气温。百叶箱内通风而不受太阳直接辐射，它测得的温度代表空气温度。而百叶箱外，除了受太阳直接热辐射外，还受其他物体的间接热辐射，所以人们感到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另外，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感觉到的温度也不一样。当气温是35摄氏度时，受城市建筑物的二次辐射，特别是柏油路面的辐射，此时不仅温度超过35摄氏度，也远远超过人的体温，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皮肤表面进行传导降温了。所以在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后，才最终把35摄氏度定为高温的标准值。
0: 为应对高温天气，相关部门也是开始想办法应对啊。比如说，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提升服务品质等等，为的就是让大家在清凉中坐地铁。
2: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3: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4: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3: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4: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3: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0: 那除了北京以外呢，天津、石家庄等地的气温昨天也突破35摄氏度。虽然接下来几天气温会下降，但还是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需要谨防中暑，当心热射病，尤其是户外工作人员、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及时做好防暑工作。
1: 夏季高温容易中暑，专家介绍，如果是轻度中暑，可以快速降温喝水处置。
5: 我喝一点点冰水，冰凉的水在身上拍一拍就可以了。在出汗非常多或者运动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补点淡盐水或者喝运动饮料。但是如果非常重的、超高热的、严重的中暑，要到医院来。
1: 医生提醒，热射病并非普通中暑，而是中暑类型中最为危险的急症。专家介绍，热射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典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儿童、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肥胖人群；另一类是劳动型热射病，常发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室外作业的人群，以年轻人居多。如果发现有人体温快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皮肤发烫，伴随干热、无汗或大量出汗，同时出现极度乏力、行动不稳，部分人还会有意识混乱、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系统症状，甚至恶心、呕吐、腹痛，这时需要高度警惕热射病的可能。如发现疑似热射病，应立即急救，将病人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冷敷头颈、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部位，快速降温，同时拨打120，并持续监测体温体征。
0: 入夏以来，世界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的炙烤。另外，南亚国家像印度、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都闷热难耐。
1: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近日热浪席卷欧洲，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5月历史高温纪录，

0: 另外的话呢，这种血压不稳定，控制的不好，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在我们这些慢性的气道疾病长期吸烟的患者中呢，也是比例非常高的，60-70%左右，都是有这些合并症的。
1: 吸烟的危害显而易见，各方面呢都在呼吁戒烟。戒烟者早期会出现焦虑、失眠、心慌这些症状，戒烟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出现烦躁、失眠、口干、痰多等等。那么该怎么办呢？
2: 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在我们的腕横纹上，用拇指这样横着来两下，就是大概2寸的位置，然后在两个筋的中间有个凹陷处，大家按揉的时候呢，以有产生酸胀感为度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虎口的位置，用大拇指按压掐一下，哎，酸胀的地方，这个穴位是比较大的，所以也不会找错哈。然后也是以酸胀为度。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列缺穴。就是也是简单好找哈，两个虎口交叉，然后我们的食指尖落下来的位置，这儿有个骨性的凸起，然后在它的后上方紧贴着有一个凹陷处，大家按揉也是有酸胀感。
3: 这三个穴位每次按揉3到5分钟，都能帮助缓解戒烟不适。除了按揉穴位，还可以做耳穴压豆。医生会在耳朵上的特定穴位贴上小磁珠，每天按压能有效缓解焦虑、心慌等症状。戒烟期间可能会出现口干舌燥、恶心、排痰增多等不适症状，医生推荐喝代茶饮来缓解症状。百合、麦冬、陈皮、薄荷、玉竹可起到安神、化痰、润肺等作用，每天用开水焖30分钟，直接饮用即可。
2: 来一小撮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脉动也是一小撮就可以。陈皮痰多的这个烟民呢，可以多抓一些，就是就用这就行，这么多就可以。然后薄荷呢，因为它比较辛凉，有个一点就够了。然后现在呢正值夏季，然后我们的薄荷马上就有新鲜的薄荷，所以用新鲜的薄荷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叫代茶饮？就是很随意，就跟泡茶一样。
3: 戒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戒烟20分钟，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戒烟1年，冠心病风险减半；戒烟5到15年，中风风险降到与从不吸烟者相同的水平。不管烟龄多长，年龄多大，戒烟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收益。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大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并注意出行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略有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入夜之后天气逐渐转晴，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21度，而山区气温在15到18度之间。未来3天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南风有所加大。另外，下周一和周二的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准备。白天的气温依然较高，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之间，夜间体感舒适，最低气温是在18到22度之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6: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5: 5月31号19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7: 欢迎回来。丁肝寄生在乙肝患者体内，今年第一个国产丁肝特效药获批上市，北京地坛医院丁肝专病门诊随即开设。
8: 说起慢性病毒性肝炎，您可能听说过甲肝、乙肝，您有没有听说过丁肝？
9: 丁肝它是一个叫丁型肝炎病毒，它的合成和复制必须依靠乙肝的表面抗原，有乙肝感染的这些患者他才会感染丁肝。
8: 数据显示，在乙肝阳性人群中，丁肝阳性率高达4.5%-14.6%，这层寄生关系带来的不仅是复杂的病理机制，更是远超单纯